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5: 全球有超过97%
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咪呢个钟数呢又撞啱星期一嘅时间呢，回慢路段会多啲啦。咁先睇下部分学校周边嘅情况下。咁好似呢就佛山实验学校河源路嗰段呢而家双向。汉文外国语学校简平路嗰段双向。南光中英文学校方面嘅海三路呢就往千德湖方向。咁仲有呢就顺德德胜小学周边包括长和路同埋呈祥路都有慢。咁其他缓慢嘅路段呢就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叻，乐安至佛山大桥过兰石。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往石梗，再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桂丹路南海苑对开往桂城，去到联和路段系双向，海白路桂光立交往广州话龙尾咧，去到谢蝶大桥添。咁三龙湾大道嘅三龙湾收费站咧就过平洲，南海大道海泳路口往区府，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往女水，禅西大道古灶路口往乐松。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轮桂路口就各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容桂，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话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受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大概排了1公里。仲有一个位，另外就是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慢。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晨，早晨！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5月20号啊，呢个520呢个日子啊。不过今日咧，我哋讲呢个日子咧，就虽然话大家熟知叫做表白啦吓，咁啊，但系咧，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呢个日子咧，就系讲全世界都共同关注嘅叫世界计量日。咁啊，包括请嚟咧就市场监管局方面咧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市计量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啊，咁啊帮大家咧就去解读下，咁啊计量工作咧点样守护民生，赋能发展。嗱，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嘅科长徐火明嘅，徐科早晨啊，
8: 早晨啊，
6: 亦都有咧就系副科长张峰嘅，张科早晨，
9: 主持人早晨，
6: 亦都有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嘅计量总工何展强，何工早晨啊，
10: 系主持人早晨。
6: 咁啊得意啊吓，因为5月20号咧就呢个日子原来咧仲有另外嘅含义。阿徐科点解会即系将佢定系世界计量日啊？呢个日子背后有啲咩特殊嘅含义咧？
8: 这个事情说起来就还是时间比较久的，这个也是要从1875年说起啊。当年的5月20日， 17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呢签署了一个叫米制公约，这是全球首个统一计量单位的国际协议，同时就奠定了国际单位制的基础。为纪念这一里程碑的事件呢，从1999年第21届国际计量大会就正式确定每年的5月20日为这个世界计量日，至今都已经27年的历史了。
6: 嗯，27年历史啊。咁但係讲返话呢，就即係呢个定计量日就是27年啫，实际上面就是1875年啊，即係个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咁多年之前。咁但係应该好多时呢啲咩日呢就都有一个叫专门嘅主题嘅。咁今年有冇一个比较特别啲嘅主题啊，里面亦都有啲咩含义啊。
8: 今年2026年的这个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简单来说就是精确可靠的计量数据是科学决策、公平交易、安全保障的核心基础。这个小到民生消费，大到我们国家政策的制定呢，以及重大工程的建设，只有计量准、数据真呢，才能让公众放心，这个决策科学可信。
6: 咁啊，简单嚟讲就系啲嘢信唔信得过吓，即系计得准唔准？
8: 对，
6: 啊，咁啊，刚才提计量咧，筑牢信任基石咧，咁跟住嚟或者大家都听下，因为计量呢样嘢听起上都几专业嘅吓，咁啊，同我哋即系日常嗰个生活嗰个关联咧系点样先？
8: 民生计量无小事啊，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渐渐都有相关的，消费者每天都会接触到的电子计价秤。加油机、电动汽车充电桩，还有我们家里用的水表、电表、燃气表，以及健康相关的血压计、体温计啊等等呢，这都有属于这个民生计量器具。
6: 嗯，
8: 这可以说这个计量是守护民生公平、健康、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除了民生，计量也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们通过建立统一的、精准的测量标准呢，确保产品这个质量可靠，生产流程的可控。和技术的创新可行，同时呢，计量也是提升效率、出动创新和建立全球信任的关键基础设施。最后呢，计量在尖端科技领域，大家可能也都清楚啊，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6: 嗯，
8: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在航天领域，是吧？从火箭的推力、毫厘不差的控制，啊，到几十万公里外的那些探测器的精准着陆。从卫星导航的一个纳秒级的时间的一个同步，到航天器在太空中严丝合缝的对接，这每一项航天的壮举都建立在极其精密的测量数据路基础之上，没有可信赖的计量就没有顶尖的我们的大国重器。
6: 嗯哼，嗱，讲翻话计量的确咧，就即系同我哋日常生活咧系息息相关啦。关键就系点样去筑牢嗰个信任嘅基石。咁啊，我谂如果系普通市民，大家日常最简单嘅就系去市场买嘢去称下咁样，咁啊又或者刚才提到几样嘢啦吓，包括咧就系嗰啲咩表啦，水表、电表、气表啊，包括而家好多汽车或者系叫做电机嗰啲充电啦吓，仲有加油啦，咁即系样嘢同我哋而家生活嗰个关系都好密切，但系嗰啲即系叫计量器具准唔准确啊？都一个即系信任啦，另一个咧就系均唔均真、公唔公平咧吓。咁啊，之前咧都听过有个活动咧，叫做系叫你点就我检啊。这个活动今年系咪都继续有推呢个活动出嚟啊？
9: 系嘅，今年我哋继续推行计量为民你点我检活动，已经系连续三年举办噶啦。佢系我哋市场监管局推出嘅民生计量领域嘅为民。为民活动，旨在让市民主动参与计量监督，及时回应市民对民用三标，亦即系我哋平时讲嘅水标、电标、燃气标，仲有电子计价秤、加油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重要民生计量器具嘅准确度嘅质疑。参与活动咧，我哋主要就系通过市民嘅点检啦。如果市民怀疑民用三标等计量器具唔准确。可以关注我哋佛山市场监管嘅微信公众号，进入你点我检嘅活动小程序进行报名登记嘅。
6: 嗯哼，咁通常跟住呢个点啫吓，咁你哋就收到大家嘅呢个报料或者喺登记上面有信息之后啦，咁样咁跟住你哋点做咧？
9: 收到市民嘅点单之后咧，对于民用三标，我哋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咧会联系报名嘅市民确认。并且会联合供水、供电、供气呢啲公共服务企业， 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一个检查。
6: 嗯，
9: 首先我哋就拆卸咗佢旧标啦，并且安装上一个经过我哋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嘅新标。
6: 嗯，
9: 由旧标我哋会送去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去检定，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检定结果会通知市民，并且会告知相应嘅公共服务企业。
6: 嗯，
9: 如果旧标检出嚟系唔合格嘅话咧，市场监管部门就会依法作出处理，并监督相关嘅公共服务企业依照同市民签订嘅协议同埋佢哋内部管理制度做好纠错工作。
6: 嗯，
9: 对于电子计价器、加油机同埋充电桩，市场监管部门会收集市民嘅点单之后咧，将派出执法人员同埋计量检定机构到商家现场进行检查。
6: 嗯，
9: 然后并对相关嘅计量器具进行检定。如果我哋会将检定结果同埋检查结果通知到市民，并且依法去对使用检定唔合格计量器具嘅商家进行查处，将全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哦，喂，嗱，刚才咧就张科你提到过嘅，包括水标、电标、气标啦吓，咁啊真系家家户都用紧噶啦。不过好多人都话，哎呀，似乎好似我哋一直未见有人即系好似上门检过吓。咁究竟呢三种标嗰个准确性？边个嚟保证呢？咁样咁啊，因为我哋做民生节端子节目咧，就不时吓请呢个水电气啊，佢哋即系相关嘅服务单位上嚟，咁啊，总有市民都提咗呢啲问题，就系话收多咗我钱，原因就系话个标行快咗啊，行多咗啊，咁样。咁真系如果一旦觉得话屋企个标系行得快，行得多咗咁样，咁啊点算呢？
9: 首先，我哋要民用三标。佢系列入国家强制性管理嘅计量器具目录，实行咧就系首次强制检定、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嘅制度。亦即系话咧，新标安装之前必须经过我哋嘅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6: 嗯，
9: 达到咗使用年限之后咧，除咗电能标可以经过状态评价合格之后可以沿用四年，但系对于水标、燃气标，公共服务企业必须无偿轮换新嘅标具。
6: 嗯，
9: 由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系计量监管准确度嘅一个第一责任人。
6: 嗯，
9: 由日常运营中，要公用服务企业需要建立完善内部嘅计量管理制度，确保佢哋所使用嘅标具咧，有效期内稳定运行。
6: 嗯，
9: 市场监管部门对民用三标咧有全链条嘅监管。
6: 嗯，
9: 通过计量器具嘅形式批准监督检查嚟管控生产源头。通过在用计量器具的监督检查规范使用环节，然后通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督检查严管我们的检定环节。如果市民呢对标具的准确度存在质疑的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去处理。
6: 嗯，
9: 首先一个呢就是自查。
6: 嗯，
9: 先排查屋企入面的好像有没有漏水啊，或者有没有使用大功率的燃气具啊、电器啊等情况。比如我哋热水器系咪具有零冷水功能啦？因为开咗零冷水嘅话，佢个燃气消耗系特别大嘅。
6: 哦，系吓、啊，即系咧，虽然咧就似乎好似唔系用紧热水，不过零冷水就一开，佢自己喺啲管里边不断循环嗰下咧，就佢都喺度嘥紧气噶啦。
9: 系啊，
6: 佢要同埋电都行紧噶啦啊。
9: 另外一个咧，第二点咧就系、是、要求公共服务企业去查找问题。
6: 嗯。
9: 我哋可以拨打自来水公司、供电局。燃气公司呢公共服务企业嘅客服热线，要求工作人员上门做初步检测，查找问题。第三咧就系、是、举报投诉啦。如果市民对公共服务企业处理结果都唔满意嘅话咧，我哋可以拨打12345或者12315热线反映问题，由市场监管部门或者联合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处理。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可以报名参加我哋。最近進行的計量器具你點我檢活動，我們會由法定計量檢定機構對用戶反映的不準確的水標、電標、燃氣標進行檢定的。
6: 嗯哼，因為講返話報名參加活動呢，其實而家就應該個報名平台就開放咗嘅啦，
9: 係冇錯
6: 啊。咁啊，即係大家都可以再講睇一睇啦。咁點去呢個佛山市場監管嚇、啊、你嗰個公眾號嗰度咧，就睇下嗰個參與報名嗰個具體嘅方式，或者我哋咧就 去一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1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1: 喂，哎，系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1: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等我吧。
1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6: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7: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8: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9: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0: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9: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早晨，从946出发。
6: 讲翻话计粮日吓，咁其实有一样嘢同大家密切相关嘅咧，就是如果发现咧屋企里边嘅嗰啲水表啊、电表啊、气表啊，嗰、那个行得唔准啊，或者讲你觉得佢行快咗啊，咁啊导致咧呢啲公共服务单位咧就收多咗啊，你啲钱，咁就大家就可以同佢哋咧就反映，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是、上市场监管部门佢哋个公众号嗰度咧去了解查询究竟即系要。檢定一下呢啲標究竟準唔準嚇，咁啊可以有啲咩流程？咁呢個流程咧就剛才都介紹咗噶啦。咁啊報名咗之後，咁跟住咧就市場監管部門嘅執法人員咧就會聯繫翻你，咁啊跟住亦都會會同翻咧相應你所提供嘅無論話水電氣嚇，咁啊究竟邊個標唔準咁，佢哋會上門再幫你進行嗰個檢查，同埋咧就進行一個檢定嚇，究竟個標係咪真係唔準？咁啊，另外咧就今年咧特別都提咗一樣嘢喎，就係、是、居民嗰個水電氣嘅全鏈條計量加收費整治啊。咁剛才我講嘅就係、是、大家可能基於就覺得係收多咗錢咧，一般嚟講啊，就話個標唔準啦，咁所以先可能有咁樣嘅反應嘅啫。咁啊，以前就係純粹就 check 啦嗰個標準唔準啫。嗱，而家剛才提呢個做法咧，就將個收費整治都納入埋落去喎、啊咁啊，點解會今次兩樣嘢擺埋一齊，或者再同市場監管局計量科嘅徐方明科長咧，就你哋呢一次嗰個諗法係點樣啊？
8: 我們今年呢特別強調這個居民水電氣這個前鏈條的一個計量的收費整治。
6: 嗯，
8: 除了剛才我們講到的是大家消費者一個市民百姓有意見，主動提出來你點我減，然後我們自己部門市場監管部門呢，在主動也開展了一项專項的這個整治活動，是我們從去年呢開始開展的一項重要的民生實事。这项工作呢也关乎千家万户的一个钱袋子，水表、电表、燃气表走得准不准呢，费用收得合不合理，看似是小事啊，但是这个小事就怕长计啊。我下面我从就谁来管和为什么一起查这两个角度一起来回应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计量和收费放在一起查呢？因为这两项业务呢本身都关系到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个职责。一方面呢，市民的诉求本身就是计量收费是一体化的，它对于水电气收费突然就高了，市民往往分不出这是计量问题还是是不是价格问题，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我家的水电费怎么突然就高了，这个月明明没怎么用，怎么扣了这么多钱是吧？

0: 商上嚟啦，大家所反映嗰、那個到咗即係嗰啲咩交話費嘅時候話唔準咧，其實就係話無啦啦咧，唔知幾時幫我開咗個套餐啊嗰啲咁樣嘅嘢，明明我都冇話要開，你又幫我開咗個套餐，咁所以咧收多咗我嘅錢，咁啊呢個係單獨開咗一個套餐，但係我又唔知道你譬如話水電氣呢啲冇運營商啲咁多古古怪怪嘅套餐嘅嚇，咁佢即係點講啊？嗰、那個價碼就係咁樣噶啦，你包括話而家可能即使係話進入到真係夏天啊，準備話咩階梯式計價有啲係嘛咁樣，咁佢係一個固定嘅收費標準嚟嘅，佢點解會有所謂唔即係叫做個收費唔透明或者唔準嘅嗰個地方咧？除咗個標之外嚇，
1: 對，如果是就是收費啊，一方面是要有政府指導價的，一定按照政府指導價，另外此外的話，如果市場定價的話，就至少要明碼標價，清晰可見，就是讓老百姓还是很分得很清楚，是吧？搞得过于复杂，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就是。
0: 即係其實就係睇下佢嗰個最後嗰個對於政府俾佢哋嗰個叫做價格執行得準唔準確啊？一個個標準唔準確，你睇佢執行得準唔準確，即係兩個意思。
1: 对，是，我们在综合在一起去，两个职能我们综合在一起去监管呢，也重要一个原因也是要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减少对相关服务企业的一个打扰的一个现实需要，因为我们一直在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式这样的一个综合监管模式，把计量检查和价格检查合并开展，有效避免了这个重复检查多头执法，既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监管效能，也体现了无事不扰有序必应的一个服务理念
0: 啊。咁即係话呢就唔需要再为佢嗰、那个即係价格嗰方面去做一啲检查，而係藉住日常对于居民自己嗰个标嗰个一啲意义啊收费嘅意义，咁顺便就再check埋佢，咁就唔即係两件事就即係合埋嚟啦。
1: 合埋一起。
0: 咁、但係真係市场上面咁多呢啲标，或者講可能有唔少市民都可能有啲疑，咁你哋做唔做得切啊？啊，即係如果按照過往嘅經驗嚟講，咁究竟係話即係抽幾多先叫做合適咧？
1: 去年呢，我們整個市場監管局在重拳整治這個水電氣計量和收費問題方面呢，總共檢查了公用服務企業分支機構是47家，檢查了民用三表是3.16万个，抽查檢定了民用居民的生活用水表啊，电表啊，燃气表三表是633个，排查就整改了计量隐患的有20多项，推动了公用服务企业轮换的水表是29.35万个，电表也28.91万个，燃气表也是将近10万个，同时我们也立案查处了相关的一些价格违法案件的11宗，办结7宗，罚没了11.33万元，累计清退的违规收费有100多万的，121.8万元，有效规范呢水电气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经营秩序。
0: 因为刚才就提到过是市民屋企里面的那些标准不准，当然还有一些呢就可能是他先入了小区啦，先入了楼宇之后呢就再去到各个居民那里啦，因为中间可能显示到就有一些分摊添的，这个呢跟大家日常啊嗰、那個喺小區裏面所支付嗰啲費用咧，亦都密切相關。咁如果發現我喂小區裏面嗰啲水電氣標，即係有可能唔準啊，或者乜嘢咁呢度都有冇另外一個咩流程可以話俾大家聽？喺你點我檢嘅活動裏面咧，都可以幫手處理到呢啲問題咧。啊，或者係副科長啊、張峰啊、張科嚇，咁你哋而家點樣啊？依屬唔屬於叫做集體投訴定點樣啊？
2: 集體投訴咧，我哋因為連續開辦咗3年呢個活動啦，暫時仲未收到過呢種類似呢種嘅集體訴求，但我哋都會建立咗相應一個處置預案嘅。如果我哋收到小區居民集體投訴，懷疑水錶、電錶、燃氣錶批量唔準，我哋將啟動突發事件嘅處置機制，迅速去調查核實嘅。
0: 人哋講批量咧，就即係咪家家户嗰啲都有可能，即係比較多又唔準係嘛？
2: 都有可能，亦有可能是由于部分业主觉得不准，因为其他业主在
0: 在业主群那里大家有人一讲就可能有些人就认了，是吧？这样喂，我这个都好像不准啊，这样是吧？
2: 会都有集体的响应啦。
0: 好，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真的是要对整个小区的规模大一点了，去检的话就。
2: 咁样我哋剛才講了，我們會啟動一個突發事件處置機制啦。首先我們第一步呢會快速地對涉事小區安裝使用的標具的合法性。

0: 进行一个识别，
1: 嗯，
0: 现场同埋公共服务企业核实安装嘅标具是否经过首次强制检定啦，
1: 嗯，
0: 然后是否超过超期未轮换啦，睇我哋讲咗要到期轮换啊嘛，如果超期未轮换，可能都会导致标具嘅唔准确嘅，
1: 嗯，然
0: 后第三个咧，标具系咪取得咗形式批准证书咧？因为呢个佢嘅合法嘅出生证。如果存在以上問題的話，我們會責令公共服務企業盡快更換合法的標具，我們局將依法立案查處企業的違法行為。第二一個呢，我們會聯合法定計量檢定機構和居民代表以及公共服務企業約好時間，一起到小區在居民的見證下，按標具的生產企業和生產批次的不同，分別按比例隨機抽樣，當場拆卸標具下來，当场封样，然后统一送到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的。然后第三步呢，我哋检定报告一出嚟呢，我哋会第一时间喺小区公示，如果检定结果系唔合格嘅，我哋局呢将马上责令相关嘅公共服务企业更换合格标具，并对相同批次嘅标具全面抽查核实核查，达到一定嘅比例唔合格率，我哋将责令公共服务企业更换同一批次的全部在用标具，因为标具不准确会导致居民的损失，我们公共服务企业还要赔偿 公民因此造成的损失。
1: 哦，好，那么这个呢就要去检呢，有一样东西，我想还有市场那边买菜那些呢，那些所谓短斤缺量那些，那么那些秤呢就即是听说都成日反而要check住的。最近又出台咗叫做电子计价秤嘅新规喎，吓呢个新规咧就具体，因为佢而家出台啫，具体就好似有一个即系叫做出年先实施嘅一个叫规程。具体呢个新规同埋出年要实施个规程咧，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咁啊，关键真正对我哋市民日常嗰度咧，就有啲乜嘢影响？特别刚才提到过啦，咁啊去市场嗰度买菜用嗰啲秤。咁以後咧就屌，即係要唔需要，需唔需要根據呢個新規咧去換啊，或者做啲咩調整啊咁樣？咁啊，同呢個質量計量監督檢測中心嘅計量總工啊何展強咧就問一問啦。嗱，咁啊，不妨幫大家都解釋一下啲新規點樣先。
2: 其實咧，啱先主持人提到嘅兩樣嘢咧，一個就係、是、其實就係嗰、那個已經實施咗嘅嗰個形式評價大綱。第二个咧就系、是、嗰个明年一月份先至实施嘅嗰个检定规程，呢个都系市场计价秤嘅。咁或者我解释一下咧，嗰、那个形式评价大纲同埋嗰个检定规程到底系咩嚟嘅咧？形式评价大纲其实呢两样嘢咧都系属于嗰个技术依据嚟嘅。咁直白啲嚟讲咧，其实就系、是、形式评价大纲咧就系、是、管嗰个计量器具嘅出生。咁嗰、那个检定规程咧就系、是、管个计量器具嘅上纲。咁或者用嗰、那個電子計價秤為例咧，形式評價大綱咧就係、是、企業喺批量生產呢個電子計價秤之前，就必須要先按照呢個大綱進行一個嚴格嘅測試嘅。只有測試合格咗，攞到嗰、那個啱先張科都講嘅形式批准證書，佢先可以合法生產。咁佢個作用咧就係、是、從源頭把關，唔俾嗰啲唔合格同埋容易作弊嘅秤啊流入市場。我規定咗秤嘅硬件、軟件同埋防作弊嘅功能，必須要達標。
1: 嗱、哦，呢、這個叫形式嚇、唔係話我哋咩走個咩形式嗰、那個，
2: 係
1: 咩嗰個型號個型係嘛？
2: 係係
1: 評價大綱
2: 都
1: 係
2: 個技術依據。
1: 呢、這個技術依據。咁呢個咧就係評價大綱，或者一陣我哋先嚟去報時啊。對於嗰個檢定規程呢、這個出年要實施嘅咧，咁又具體係規定咗啲咩嘢咧？我哋轉頭再傾。
3: 早上八点三十分，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5: 五月三十号、三十一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 好啦，咁再睇下而家呢个中数缓慢嘅路段，咁啊仲几多下嘅？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就往兰石，岭南大道喺六景路口各方向，
3: 桂华路喺王府井。

0: 紫微港位置呢就往石梗方向，再睇桂丹路呢就罗村立交往桂城，联星跨线桥往丹灶，海伯路桂光立交往广州，或龙尾都去到谢蝶大桥，海三路南海大道路口往千灯湖方向，南海大道海岸路口往区府，文华北路海岸路口各方向，禅西大道嘅古灶路口往乐松，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话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咁仲系受紧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维持一公里。南二环李嘉诚大桥往番禺方向亦都有慢。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2-3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9-35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60%。
3: 早晨，从946出发。
0: 点样去理解计量，同埋咧就究竟啊嗰啲计量器具准唔准？咁大家肯定知道咧就。先唔好讲话咩火箭发射啊吓，呢啲咁尖端嘅嘢啦吓，日常咧，我哋可能生活里边咧就自己屋企嘅水表、电表、气表行得准唔准啊？去市场买餸吓，称嗰啲啊，称得准唔准啊？咁样咁啊，下下都同自己嘅荷包咧息息相关。刚才咧就介绍过咧，就国家出台咗叫电子计价秤嘅新规吓，其中有一份咧叫做系形式评价大纲。就經已實施㗎啦，咁仲有一份叫檢定規程呢就出年會實施。咁啊，檢定規程呢單嘢係點樣呢？咁啊，繼續請質量計量監督檢測中心嘅計量總工何展強咧，幫大家再解釋一下啦嚇。咁呢個檢測規程，咁啊，對實際嗰、那個點講啊，商家同埋我哋可能消費者方面咧，佢有啲乜嘢作用意義喺度？
4: 檢定規程咧就係商户買咗呢個電子計價秤喺投入使用之前咧。法定計量機構咧嘅檢定人員就會依據規程對呢個秤咧就進行體檢嘅，即係我哋講嘅檢定。
0: 嗯。
4: 體檢合格，貼上咗嗰個強制檢定合格標籤有個綠色嘅標籤嘅，先至可以合法使用。咁佢嘅作用其實就係守住市場嘅入口計量唔準確或者係唔具備嗰個防作弊特性嘅秤咧，就唔可以用嘅。呢、這個
0: 以前點講啊？或者講因為呢個出年實施咧，即係而家咧，係咪有啲秤都仲有機會叫做可以叫做作得到弊咁解啊？
4: 因為佢依家仲有一個一年嘅嗰個過路期，就係、是形式評價就規定咗嗰個秤，你出廠就要按新嘅形式評價去出廠噶啦。咁但係檢定規程咧，因為佢畢竟有個緩衝期啊、所以就檢定規程係明年一月份先實施。
0: 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即係。而家市場上面嗰啲秤咧，有冇即係相當部分係唔符合呢個檢定規程所列明嘅嗰啲？
4: 依家現行嘅檢定規程係要符合現行嘅檢定規程同埋嗰個形式評價大綱嘅。
0: 咁但係到出年要實施嘅時候，使唔使換秤咧？就係呢個問題。
4: 咁如果你唔符合要求，就肯定要啦。
0: 即係唔符合要求嗰啲秤咧，出年就要全部要清出市場噶啦。咁當然對我哋嘅好處就肯定係即係嗰啲秤準啊，係嘛？係
4: 啊，冇錯啊。
0: 咁但係以你哋從技術角度嚟講，咁啊呢啲秤咧，實際上點講啊？佢點樣可以杜絕嗰啲呃秤嘅現象咧？
4: 呢一次新規啊，佢最大嘅亮點咧，就係針對性咁好強咁樣升級咗個防作弊嗰個技術嘅。專門對付市面上嗰啲遙控秤啊、密碼秤啊，可以攞個遙控撳一撳。改參數嗰種具體嚟講咧，其實可以分為以下三個亮點嘅，一個咧就係裝上咗電子鎖，非法拆機嘅話咧就會鎖死嘅。以前咧嗰啲有啲可能不法嘅商家咁樣，佢可以偷偷咁將嗰個秤拆開，加裝嗰個遙控裝置或者嗰個改裝作弊嘅程序。新規嗰個秤咧，只要佢一拆開嗰個殼，電子秤就會立即自動鎖死嘅，咁啊變咗一塊磚頭咁冇用噶啦。如果想解锁咧，就必须要由授权嘅人员咧动用动态嘅密码先可以打开嘅。防止作弊分子咧就随意改装嗰个秤具。第二个亮点咧就系每个秤咧就配咗个身份证我哋就系一秤一码就等于我哋身份证咁样全程追溯。以前咧好多秤就冇身份嘅，坏啊或者换咗啊或者作弊咗都讲唔清嘅。 咁啊，新規之後咧，其實每一台秤咧都有唯一嘅電子身份證，用手機一掃咧就可以查到佢嘅啊出世紙啊，我哋講緊出世紙，啊包括邊度生產嘅，邊度維修過，啊邊個單位檢過，啊信息如果對唔上，直接就判為黑秤嘅，啊當場查封啊，啊咁啊第三個咧就係貼上嗰個封條啊，啊三碼一封，啊環環相扣，新規定就係秤上嘅生產碼、維修碼同埋檢定碼。同埋嗰個原封必須要完整匹配。
0: 哦，咁叫三碼一封。
4: 有效缺一都唔可以。只要其中一個環節被破壞咧，就檢定唔合格㗎啦。唔可以使用嘅。徹底咁啊，堵死咗個篡改同埋調換零件嘅作弊空間。對於老百姓嚟講，梗係有好處啦，因為新規就雙重監管啦，拆機改稱同埋遙控作弊嘅黑心稱咧，都會大幅咁減少嘅。买菜脱斤脱两嗰个情况咧，亦都会变少。咁我哋买菜称重嗰个就会更加准确啦，维权亦都会更加有保障嘅。
0: 哦，喂，嗱，关键咧，我唔知道，即系呢个新规出嚟，刚才提到过咧吓，即系嗰啲所谓遥控可以作弊到嘅称咧，就又或者咩点样揿一揿佢，佢又可以即系改换到个斤两嗰啲称咧，咁仲会有喺度嘅。关键系呢啲作弊称，佢本身就系、是。都無辜嘅，即係你唔改佢咧，佢其實把證都係正常嘅。咁而家即係新規出嚟之後，首先呢啲證仲出唔出得到廠咧？咁而真正要發現佢市場上面仲有冇用咁樣，咁呢個係點樣發現到佢咧？
4: 嗱，啱先其實我哋已經講過啦。目前已經實施嗰個電子計價證嘅認識評價大綱咧，係佢從生產嘅源頭上邊咧就直接卡死咗個作弊功能。咁啊，新規硬性要求出廠成品稱咧就必須要嚴禁預留嗰個作弊案件啊，隱藏調試密碼、外接遙控接口呢啲端口。
0: 唔係，你剛才講嗰樣嘢話新出嚟嗰啲預留作弊案件，直頭你將個案件已經即係將佢即係講成咗佢係作弊啦，係嘛？
4: 即係唔會再有呢啲咁嘅存在啊，
0: 係咪啊？
4: 新規定。而且咧就形式評價大綱咧，仲要求嗰個生產企業啊，申請形式批准嘅時候咧，必須提供嗰個軟件嘅版本啊、軟件嘅標識同埋軟件嘅功能嘅說明。軟件裏邊咧就唔可以隱藏按鍵啊、密碼跳蟲啊、同埋遙控接收同埋可改寫參數呢啲咁嘅漏洞嘅。私自改軟件同埋換主板拆程序，都會導致軟件識別發生更改嘅。執法人員通過新規電子計價稱案件調取稱具嘅軟件標識，並同嗰個名牌標註嘅軟件標識進行呢個核對，作弊嘅行為咧就會無所遁形噶啦。
0: 哦，嗬，可唔可以有啲你哋而家即係做緊執法過程裏邊嗰啲案例，即係譬如話日常檢查咁樣？咁啊，點樣可以捉到呢啲作弊稱？假如嚇唔係好似你咁專業嘅，我哋消費者嚇，咁啊點樣可以即係識別到咧？咁樣嚇，咁或者市場監管部門日常你哋即係工作巡查嗰裏邊咧，就有啲乜嘢巧妙可以嚇，俾我哋消費者學下嘢嚇。或者張科嚇你講講你哋有冇啲真係做嘅過程裏邊，俾到大家一啲提醒嘅嘢？
5: 我同市民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啦。2024年6月份咧，我哋南海区旅水市场监管所曾经查办咗一宗黄金回收店嘅遥控作弊证案件。当时执法人员咧到咗一家黄金回收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咧佢台面上放咗一台电子天平。天平上我哋未见有强制检定合格嘅标签，然后执法人员用标准砝码测试过天平嘅计量性能，佢显示系准确嘅。然后现场细心嘅执法员咧，发现咗佢喺台嘅一个角落上面放咗一个类似摩托车遥控咁嘅物件，遥控器上面有 A、B、C 三个按键。凭借住执法经验咧，执法人员觉得呢两个遥控好有可疑，佢就攞起咗遥控揿咗下 B 键，原嚟十克嘅砝码。顯示馬上變成咗9.5克，再撳咧變成咗9克，撳咗下 C 鍵，每次就減少0.3克，然後連續按最低竟然可以達到只有3克，亦即係話10克嘅黃金最後只顯示3克。執法人員再嘗試撳 A 鍵，顯示嘅數值馬上又恢復翻正常啦。 系啊，然后经过我哋执法人员嘅调查，喺确凿嘅证据面前咧，该店铺嘅负责人咧承认咗使用嘅电子天平系改装带有作弊功能嘅。佢最终该店因为使用未经强制检定嘅计量器具以及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被依法落案查处，并且没收咗作弊嘅电子天平，并处以罚款。
0: 我大佬佢嗰啲系真系吓。真系叫做稱金嘅喎，
5: 嚇！
0: 依啲係咪叫做俗稱鬼稱啊？
5: 係冇錯啦，因為通常有按鍵、密碼同埋遙控作弊啊，呢啲作弊稱我哋都統稱為鬼稱嘅。
0: 哦，就係呢只嘢啦，啊，咁啊嗱，過程裏邊就肯定查到啦，咁啊肯罰噶啦。不過咧，就如果大家真係呢啲咁嘅交易嘅時候，應該留意佢把稱啲咩嘢咧？
5: 通過呢宗案件咧，我哋要提醒市民啦。交易时一定要认准贴有检定合格标签嘅称具嘅，又称重之前咧要确认数值归零。如果身边有已知重量嘅随身物品，譬如我哋嘅手机，可以先将我哋手机放上称上面，初步判断下一下呢个称系咪准确嘅。
0: 嗯哼，
5: 如果发现咗称重异常嘅话咧，要保存好证据，并且拨打我哋12315或者12345。进行举报投诉嘅
0: 嗱，因为刚才提到过咧，今年到出年就嗰个申请嗰个使用咧，要有个过渡期咧吓。咁你哋对商家方面有啲咩具体嘅要求？即系如果到时啲商家佢都冇换到嗰个合规嘅秤咁样，咁啊点样啊？系唔俾佢做生意啊，定点样啊？
5: 我哋五月初咧，我哋市场监管局咧就印发咗关于电子计价秤新计量技术规范实施嘅提醒告诫函啦，对于目前仲喺度使用旧规电子计价秤嘅商家，我哋明确提咗三点要求嘅。第一就系经过检定合格嘅旧款电子计价秤可以使用到2027年嘅1月7日。第二咧，为咗避免设备使用周期过短、重复投入，喺过渡期内，凡系新增或者更换电子计价秤嘅，都应该选用符合新规程要求嘅机型。第三个呢，自2027年1月8日起，除了具有联网功能的电子计价秤之外呢，所有在用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符合新规要求。现在已经检定合格的具有联网功能的电子计价秤可以使用到2030年1月8日。如果商家不按要求更换新规的电子计价秤，首先从2027年1月8日之后，我哋要实施新嘅计量检定规程啊嘛，旧规嘅电子秤由于不具备新规要求嘅防作弊特性，喺强制检定嘅过程中会被判定为唔合格嘅。如果商家继续使用呢啲唔合格嘅旧规秤嘅话咧，将面临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43条，属于强制检定范围嘅计量器具经检定唔合格继续使用嘅，将责令其停止使用，并可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行政处分。因此我们在这里都提醒广大的经营商户，建议大家提前筹备规划，尽早更换新规的电子计价秤，避免后期集中更换的高峰，有效缓解集中送检带来的业务拥堵和办理压力。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些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的话，要先去送检，是我们的何总嗰度，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嗰度要检证，检定合格咗之后先可以用嘅，所以避免到时堆埋一齐去送检啊，话咧都系要做提前去更换啦，又确保喺我哋嘅再用计量器具顺利完成嘅合规过渡，平稳落实新规要求。
0: 哦，好，我先嚟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8: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7: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8: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9: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0: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9: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早晨，从946出发。
0: 对于市场上面大家在用的好多，即是纯粹是称重啊，这部分的称呢，即是叫做旧款可能电子称的一些商家，咁你哋即是留意返啦，因为到出年1月8号开始呢，就好多称就都要换呢啲新款的这个计价称啦。这个呢就仲系称重嗰部分啫。我想再问一问呢，就是对于加油嗰部分，包括仲要充电桩啊，而家即是大家都作为充电桩啦，咁安装得铺得好快啦，好多人都少不免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都要用得到㗎啦。咁究竟呢部分嗰个准唔准啊，又纳唔纳入到嗰个叫你点我检呢咁样啊。咁继续呢就问问市场监管局方面计量科副科长张峰，张峰啊，这个范围点啊，入唔入到去㗎？
5: 是啊，我头先讲到的燃油加油机同埋嗰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呢，因为佢已经列入咗我哋国家实施强制管理计量器具目录啦，佢係属于重点嘅民生计量器具，同我哋市民嘅生活呢就息息相关嘅，因此今年呢我哋都将佢哋纳入我哋局嘅理点我检范围嘅，市民可以按照前面已经介绍过嘅方法呢，关注我哋佛山市场监管嘅微信公众号，进入到理点我检嘅活动小程序进行报名嘅。
0: 咁通常咧，如果大家嗱先讲真系油车加油嘅时候啦，我点样留意嗰部加油机嗰支加油枪，究竟合唔合规啊，准唔准咧咁样？
5: 好嘅，我呢度讲一讲几点注意事项啦。一个咧，我哋要留意加油机面板上面有冇张贴我哋强制检定合格嘅标志，因为我哋嘅加油机每半年要进行一次强制检定嘅。如果在检定周期内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心使用，相对来讲。又第二一个呢，就是加油前我们要查看燃油加油机显示屏上面显示的信息，除了单价之外，加油的数量、金额、起始应该要归零的。第三点呢，我们要在加油之后要注意及时核对一下加油的数量和金额，并且要索要票据。第四个呢，在加油过程中如果对加油量有争议的话呢，我们可以当场要求加油站工作人员用站内配备的经过检定合格的20升的标准罐进行一个复核的。第五个呢，如果双方协商不可以解决问题的话呢，可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仲裁检定的申请。如果仲裁检定结果显示加油机有问题的话呢，消费者是可以向加油站经营者要求的赔偿的。
0: 咁这个就是油车加油机啊，电动汽车那个充电桩，咁而家因为相对比较新嘅嘢嚟啊，那个检测同屋企里面嘅电标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啊？或者何工啊，你又讲讲呢个技术上面你哋系点睇呢样嘢？
4: 其实依家我哋电动车越嚟越多啦，出面嘅充电桩，因为我哋屋企其实都有加充桩啊，加充桩其实就系同我哋电表系连埋一齐嘅。咁啊，从计量嘅监管角度嚟睇咧，其实电动汽车充电桩同埋电表咧，其实都系同样系列入呢个实施强制管理嘅计量器具目录嘅。咁两者有咩区别咧？ 第一就係佢哋嘅檢定方式唔同啦。咁啊，家用電錶咧，其實就係出廠安裝前完成首次嘅強制檢定。咁啊，使用期滿咧就會統一批量去更換噶啦。咁啊，公共嘅充電裝咧就由計量檢定人員咧就去到充電站嘅實際地方，即係現場去作業嘅。使用專業嘅計量設備咧，逐台咧就現場實測檢定。咁啊，第二個咧就係運行嘅環境唔一樣啦。家用嘅電錶咧就係室內固定安裝嘅，咁啊運行環境穩定。咁啊，公共嘅充電裝就基本上都是在户外露天的场地，长期就会经受一个日晒雨淋，加之频繁的使用，因为我们经常要掹窗插窗，而且持续一个高负荷的运行，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个计量的误差，所以呢就计量监管呢就会更加的严格的。第三个呢就是检定周期的不一样。我哋居民家用嘅就分 A 級、B 級嘅電能錶咧，其實檢定週期咧一般就唔超過八年嘅。超過八年就會統一由呢個供電公司去服務公司進行一個更換啊嘛。公共嘅充電裝咧就屬於經營性嘅貿易結算嘅計量器具啊，使用嗰個頻次就會好高，損耗亦都會快。法定強制檢定嘅週期咧就一般唔會超過三年。檢定頻次咧就遠高於家用的電錶嘅。第四個咧就係計費同埋用途嘅唔同啦。家用嘅電錶咧就係私人自用嘅計量器具啦。計量偏差咧就僅影響居民個人嘅用電開支嘅啫。由居民同埋供電企業去結算呢個電費嘅。公共充電裝咧就係面向社會公眾一個公共嘅使用啊，計費同埋包含計費咧，就包含嗰個基礎電費同埋服務費嘅。計量失準咧，就會直接造成廣大嘅車主咧就經濟損失。消費糾紛亦都會頻繁啦。呢個咧就係市場監管部門重點抽查管控嘅對象嚟嘅。簡單總結一下咧，就係家用電錶就係以到期輪換保障計量嘅準確。公共充電裝咧就依靠常態化嘅現場檢定。守护公众的消费公平。
0: 咁如果是公共呢、這个即系叫公共呢个充电桩啦，通常你哋检嘅时候咧，刚才就话其实佢都即系有一啲方式方法咧，或者同屋企里面都有啲唔同。
4: 系啊，
0: 通常你哋会点样检啊？虽然呢样嘢比较专业，可唔可以简单或者系比较容易听得明啲吓？等我哋如果日常去充电嘅时候，或者通过你哋嘅方法，系咪自己都可以测得到佢咁准唔准咧？咁吓。
4: 好嘅，嗱，或者我简单介绍一下啦。電動汽車充電裝嗰個檢定嘅方法咧，其實都有國家規範嘅依據嘅。檢定人員咧就會帶嗰個充電裝嗰個計量檢定嘅標準器，我哋講嘅標準器就係到嗰個充電裝嘅現場，將嗰個充電槍咧就連接到標準器進行一個模擬嘅充電嘅。相關嘅檢定規程要求咧就要檢三個項目，一個咧就係電能計量嘅誤差，就講嗰個電錶咁以標準器顯示嘅實際充電，假設為一度為例，充電裝顯示嗰個充電嘅度數咧，就應該與同嗰個手機 APP 我哋經常都會用到手機 APP 去數碼充電噶嘛，要同嗰個 APP 結算單咧顯示嘅用電量要一致嘅，並且個誤差咧要喺嗰個國家規定嘅允許範圍裏邊。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時間嘅誤差。嗰個檢定確保咧就唔會因為時間唔準導致嗰個峰谷電價嘅計費錯誤。第三個咧就係付費金額嘅誤差校驗最終結算嘅金額啱唔啱咧就要確定下，即係嗰個金額到底係咪咁樣計出嚟嘅啱唔啱？另外咧仲要檢查嗰個外觀啦功能以及嗰個防作弊嗰個封印係咪完好嘅。全部項目檢定合格之後咧，檢定員會喺嗰個充電裝醒目嗰個位置咧，就貼上一張綠色嘅強制檢定合格標籤所以喺市民喺充電嗰時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充電裝有冇貼嗰個綠色合格標籤嘅。
0: 咁呢個咧，大家不妨咧真係去充電嘅時候咧都留意一下啦。如果我哋即係消費者發現咧，無論係我哋水電氣啲三錶，或者咩電子秤、加油機、充電裝咧，有咩問題？咁大家需要提供一啲咩凭证投诉嘅时候，先係叫最有效呢？
5: 我呢度 提到幾個特別注意嘅事項啦。一個咧，我哋必須留好以下三類型嘅證據。
0: 嗯，
5: 首先係要保存好購物小票、加油小票、充電訂單、繳費單據、同埋支付截圖啊，上面有我哋嘅消費時間、金額、數量、相互信息，係維存嘅最直接嘅依據。即係千祈唔好我哋隨手就抌咗佢啦。其次咧就要現場嘅影像證據，我哋首先要拍照啦、錄像啦。呢拍照有咩講究呢？一個就要我哋將設備嘅整體要拍低落嚟，特別可以睇到係經營嘅門店啦、攤位、招牌啦、設備嘅位置啦。第二一個咧，我哋要將計量器具上面嘅信息，包括我哋嘅表具嘅一啲編號啦。強制檢定的合格標籤啦、有效期啦，同埋原封是否完好嘅。第三個咧，我哋拍照要注意要標具嘅讀數啦、稱重嘅數值啦、加油嘅聲數啦、充電嘅電量啦，同埋民用三標嘅讀數。
0: 嗯哼。
5: 我哋買菜時可能仲會自己帶去稱嘅，或者去公平秤入邊嘅複稱嘅呢、這個複稱記錄啦，我哋都要拍低落嚟。如果發現咗呢個稱具有改裝啊、異常按鍵啊，或者遙控裝置呢啲咁嘅情況嘅，亦要將佢影低佢。最後咧，我哋要保存好同商家嘅溝通記錄嘅，特別係例如聊天記錄啦、通話錄音啦，我哋主要用嚟記錄對方嘅答覆內容。之後咧，我哋可以撥打12315或者12345熱線，或者上相關嘅微信公眾號上面進行投訴嘅。
0: 咁啊，今年咧對於嗰個計量為民你點我檢嘅活動咧，市場監管部門咧，你哋有冇啲叫承诺啊？
12: 今年我们向市民呢做出以下这个郑重承诺：一是你点我检，市民点什么我们检什么，计价广大市民最关心的水表、电表、燃气表、电子计价秤、加油机、电动汽车充电桩，市民有余力有投诉的，我们都优先安排应检尽检，把检定的主动权呢是完全交给市民的。第二个是我们是全程免费的，不发这个市民的一分钱，反正凡是市民报名申请检定符合活动要求的民用三表、电子计价秤、加油机、充电桩，这些检定拆装上门服务完全免费，不向市民收取任何费用。三是透明公开整个检定结果啊，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市民，检查检定过程公开可监督，结果是第一时间都反馈给申请人。典型案例我们还会向社会公布。四个方面是违法必查，作弊严惩，绝不姑息的。对我们在检出这个计量性能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啊，我们会督促相关的公用服务企业或者经营者依法对消费者进行补偿。对计量作弊的经营者呢，我们是应力立案严查，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的，依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嗱，咁其实咧就对商家嚟讲咧，唔系话喂，即系我假设你就系吓有心呃吓，而系有阵时啲计量器具咧，或者用下咧有啲损耗吓，咁啊俾市民咧就觉得可能系收多咗吓，咁呢个咧就及时咁样去。即係去檢測翻嗰器具嗰個準確性，呢、這個都好重要。咁另外當然嚇，即係如果市民發現你有問題，咁你都嗱嗱臨都好，自己都快啲搞掂佢啦嚇。咁啊，以免即係市場監管部門啊，上門揾到你嗰、那個喂，即係有問題查出係真係嚇甚至乎叫做真係有啲險惡居心嘅話，咁樣咁啊，更加可能咧就受到更多嘅處罰啦啊。咁啊，提醒大家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均均真真做生意係最實際、最重要嚇。咁啊，唔該曬咁多位先。
1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6: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8: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一至70。

0: 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主持郭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7: 我哋嚟讲下我哋广东所讲恩皮。恩皮嘅小朋友特别佢细啊，好有嗰种创造力嘅时候，呢种小朋友其实连带佢都有好有力量，永动机咁
8: 啊。
7: 咁对于呢种永动机，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优化一下佢呢？
8: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天生嘅游戏感，同埋天生嘅创造力。即系见到嗰样嘢原嚟好地地嘅样咧，佢心里边硬系痕嘅，佢硬系觉得呢样嘢唔止可以咁样嘅，佢仲系觉得，诶，佢可以要嚟做啲咩咧？仲要呢样嘢要特别好玩嘅、哦。当佢咁样谂嘅时候，游戏就发生啦。其实我哋细个都系咁噶，我哋细个执到一块树叶都要搣下去，整成一个兔仔咁嘅样。
7: 系啊系啊。
8: 我哋细个见到嗰个叶柄，要掹开去睇下里边啲丝定到有几长，然之后大家仲要揈下睇下边个嗰条丝。硬啲，我哋细个见到嗰啲石头会拿嚟玩执子嘅，见到乜嘢都将佢游戏化嘅。
7: 以前冇咁多玩具嘛，
8: 反而有创造力啊嘛。
7: 系啊，
8: 咁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玩具好丰富啊，想乜嘢爸爸妈妈买唔到咧，结果佢自己去喐手创造嘅能力反而变得恩皮啦，因为现成嘅嘢你都唔玩，你做乜非要撕烂嗰个纸盒？你做乜非要咬断嗰支棍仔？好容易令人懵嘅。我哋班早几日就有一个小朋友又创咗个新游戏嚟啦。呢、个小朋友咧就传统意义上又好，而家嘅意义上好，绝对系恩皮噶啦。但我哋做咗咁多年嘅，绝对恩皮噶啦。但我好中意佢嘅，一日一个游戏嘅，一开始咧就鬼鬼祟祟，一下课睇到老师唔喺度啦，就问边个玩马英捉鸡仔。跟住佢一吆喝，个个都跟住佢就去玩㗎啦。咁我第一次发现佢哋玩马英雀仔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搞笑，尖叫啊，大声喺度嘈啊，我哎发生咩事，一喇声出去睇下。但係細路仔见到老师企住喺度笑，都唔知老师系乜嘢意思，跟住我就揞个手机出嚟录。其实我出发点就係習慣，有啲好玩嘅录咗俾啲家长睇下，几开心啦。但係啲細路仔呢有諗法啦，慢慢慢慢就匿去镜头后边啦。跟住我谂啊，可能系我吓到佢咧、我即时嘅条件反射就讲咗句：边个做马英啊？诶、细路仔一听呢句话，马上就知道老师系认可咗我哋嘅游戏，嗱嗱声就玩起上嚟。跟住嗰一场玩完之后，马上翻去准备课前准备嘅时候，我就话：头先玩马英捉鸡仔好好玩啊！我话老师都好想玩啊！下次你哋玩嘅时候，记得叫老师落嚟啊！因为老师落嚟咧，可以保护到你哋。譬如我当时就系企住喺个转弯角，转弯角度有条柱啊嘛，我惊佢哋撞到，就系、条件反射就企喺度。同埋咧，如果有人真系扑亲，因为你玩马英捉鸡仔，肯定好容易跣低嘅。老师喺度咧，可以第一时间救你啊！我就咁样同我啲小朋友仔讲，所以我话你哋玩嘅时候一定要叫老师啊。跟住我话咁，如果老师唔喺度，仲可唔可以玩啊？佢哋唔可以，一个引导就变咗佢哋，反而就认定咗
7: 有边
8: 老师俾我哋玩、而且老师会陪我哋玩，好开心噶嘛。跟住录咗俾家长睇，又好开心。因为咁样，所以细路仔反而越嚟越有边界感，佢就唔会随随便便走去嗰啲硬地板啊，好滑嘅嗰啲瓷片砖嗰边去玩啦。咁就一下课就去揾老师，老师同我哋去玩马英捉鸡仔，跟住玩咗几日唔满意啦，又系嗰个我哋传说中嘅恩皮仔，
7: 系啦，
8: 企起身就，不如我哋今日玩一二三木头人，由我哋走廊最远嘅地方一路嚟到走廊，我一样喺后边睇住佢哋玩，跟住再一日。流冷流冷几点钟。好啦，又搵一日落雨啦，佢就带咗几只纸杯返嚟，头顶放一只，膊头放一只，伸住两只手又放一只，

0: 怼起只脚，仲想放一只。跟住啲细路仔见到一个咁好玩嘅同学，肯定个个跟住佢啦。所以你话呢啲细路仔，佢每日都咁有创造力嘅时候，其实佢个内心系好丰盈嘅。但系当然呢啲细路仔都会伴随有各种各样上课唔听啊，出边有只雀飞过去就要望一眼啊，专注力唔集中啊。呢个甚至有阵时会同佢哋嘅前庭发育系有关嘅。佢曳嘅时候，你咪拨一拨佢翻过嚟咯，系咪啊？但系当你发现佢呢啲曳系伴随住创造力，咁喺我嘅立场，我系愿意支持佢哋同埋鼓励佢哋，甚至带动佢哋，
1: 好好去保护佢哋，
0: 要保护。
1: 因为我哋要为佢立咗边界，其实就系对佢哋最好嘅爱。
0: 嗯，冇错冇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沙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氨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过。国标两倍的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和使用下的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呢，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吸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版上市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了。不过呢，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屋企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嗱，这个时候呢，咁就要睇下呢一款早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带货。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10: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11: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12: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13: 天气不似预期。
14: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1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

0: 上午9: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时间嚟到早上嘅9:30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咯，系一个多云为主嘅天气，偶尔可以见到晴天吓，不过部分地方咧都会有短时嘅雷阵雨出现啦。如果今日需要出外工作嘅你咧，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啦。现时室外吹住有和缓转清劲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开始比较高啊，介乎喺30度到31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噶，所以咧气象台俾出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工作之余觉得有啲热有啲口渴，记得为自己多加补水啦噃。相对湿度介乎喺85%到60%之间啦。
5: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

0: 将喺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大队上节目。大家喺使用广电网络嘅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 P 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今天我来直播间，除了有我之外亦都有验房师王公。
3: 大家好。
0: 其实今天请王公上来，就是会谈一些有关工程监理的话题。即是平时我们都会说验不同的房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要怎样留意等等。工程监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接触的其实不算太多的。
3: 是啊，家阵好多就买啲毛坯啊，或者係买啲毛坯房需要装修啦，或者係我住多10年8年啦，个或者个仔会结婚啦，我想重新将间屋重新装修。
0: 嗯。
3: 因为家阵好多开发商呢，就家阵叫做送装修啦，叫
0: 大正装嘅。
3: 大正装叫千人一面，个个都咁个咁个。
0: 即係楼上楼下隔篱邻舍冚唪唥都系统一嘅。
3: 是啊，冇乜个性化嘅显示出到佢个风格，啲地砖啊、门套啊，全部都一模一样嘅。咁佢话諗住个仔咁结婚咁重新装修，咁有需要改变一个全新嘅面貌。咁但係装修好多唔识，又怕俾装修公司呃。咁啊，需要揾到工程监理呢行啦。
0: 嗱，工程监理通常佢会监啲乜嘢嘢咧？
3: 好多个阶段嘅，因为就签订合同，又拆改墙。
0: 吓，签订合同都关你事？
3: 合同里边有陷阱啊！
0: 哦，工程监理依家连合同都其实都系睇嘅，
3: 可以睇嘅、嗯，但就即系喺你需要几次监理嘅内容，因为工程合同咧就你同。我哋就唔喺个价格住，
0: 嗯、
3: 我哋唔喺价格嚟业主同佢倾，但系喺咸字里边合同有冇约定，冇佢规定嘅材料嘅品牌、型号、厚度啊，全部都我哋啲需要佢哋写上去，同埋佢个线路啊、配置啊、所有嘅图纸是否齐全啊。工艺系咪合理啊？我哋要帮你睇呢啲。
0: 明白，即系话唔系话已经哦开紧工啦，我先过嚟睇。而喺前期最初嘅时候，就已经将所有要准备嘅材料都要先过一次先。
3: 系，咁因为我哋会提，比如用板材，用 E 型级、E 一级、E 二级，定系用 EF 级嘅，
0: 即系个环保级别吓。
3: 系，咁即系佢个合同里边系冇注明嘅，
0: 即系会唔会大部分都冇注到咁细咧？
3: 系啊，冇注明嘅，到时有所拗啦。佢系一种板材，但冇写明级别，咁你哋就要喺合同里边注明个级别。咁你或者 ICI 五合一，佢有咩系列冇写嘅？因为家阵好多装修公司都系唔写，因为你或者 ICI 净系一个品牌出嚟，佢个系列由百零蚊一桶到千几蚊一桶。都是有的。
0: 明白了，即对于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讲，喂你叫他看我怎么懂啊，他说 ICI,ICI, 五合一五合一，怎么知道下面还有那么多细分的啫。
3: 你或者
0: 喂还有一些水泥都是很多什么标号啊。
3: 是 ,325,425, 还有品牌，你或者以前佛山出的咩通红家阵，我哋即系保健常用的海螺是争成百几蚊一吨的。咁、嗯、即系个质量是不同的。所以你或者瓷砖嘅，你或者大厂嘅品牌同你细厂嘅品牌就又系唔同嘅、
0: 嗯。
3: 所以啊，啲线材你用广东电缆厂嘅，同用普控嘅杂牌厂嘅又唔同。咁啊，线嘅有一层塑料啊，两层塑料啊，有多支有单支啊。
0: 唔系市民系嘛，唔系成日对嘅。
4: 喂，你点知噶？哦，系呢个色嘅啊，系睇下差唔多样啦，咁样
3: 系啊，都系电线啫喎，都系电线。
4: 望起身差唔多啦，唔通老百姓去打佢咩？咁样
3: 不过电线上面系有型号，有编号，
4: 系咯，咩方数啊嗰啲咁啊。

0: 方數嘅，但係我哋買電線咧就翠柏咧咧就點咩？一啲銅芯啊氧化發黑，
1: 咁銅芯銅氧化咁真係唔係好純咯，係嘛？
0: 佢就我哋就要揾一啲就含無氧銅鉬，正常啊電線裏邊咧叫含一啲叫做無氧銅鉬，即係佢裏邊嘅含氧量係好少嘅，人哋可以達到99%。但是你买啲就百分之90%就容易发黑。
1: 哦，即是话大家都是叫铜啊，但是你嗰啲即含氧量高定是含氧量低都是有影响的。
0: 咁你买捆线有啲国标嘅，正常国标就100米嘅，但实质你有90啊、85啊、92啊、93，但是人哋有啲规定就是98米以上，人哋保证到嘅，有啲厂就系咁嘅。所以你买捆电线争好远。
1: 所以有时候呢啲公司可能就喺呢中间里面做做小文章㗎嘛。即
0: 係
1: 你会唔会呢啲都系其实都见惯㗎喇，好多都系咁㗎，会唔会有呢啲
0: 家阵后好多会喺即係全屋个电线里面个地线里面偷鸡。正常我哋需要个地线呢就系同等，即係火线零线个地线又要同等径嘅。但係有条条例呢就16平方以下呢就可以小于线径的二分之一，但能够即是不能够细于线径的二分之一。
1: 即是不是说什么正负几多啊，咁
0: 样。没的，不能够小于。咁、即是你四。
1: 即是冇得小于只可以大于。
0: 是。咁你四平方的电线你就一定要超过两平方以上。你不能够用 1.5 平方。咁你六平方的你都一定要用四平方，因为冇三平方的电线你用 2.5 就不得。咁啊，所以你就只能够低一个级号，加住好多装修公司会跳过低一到两个级号以上。
1: 嗯，喂，但系呢啲会唔会系直接影响住安全，定系话诶点解佢哋会专门揾呢个位置嚟去偷鸡呢？
0: 因为平时佢就唔带电嘅地线，但当发生漏电嘅事故，佢会瞬间电流导入大地，因为你嘅线径唔够嘅话，佢个电流太大，佢就线会烧。
1: 即系其实都有安全隐患。
0: 有。但是不大，但是有、存在。
1: 有但是不是那么大，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公司就在这里呢就是偷工减料了。

0: 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咁啊，我哋今日呢都会搵阿王工专门讲下工程监理㗎。咁假如大家话喂、我发现呢屋企边度有啲咩问题喎，或者我想去睇下边套楼啊等等啦。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朋友呢买二手房系带埋验房师一齐去㗎喎。
7: 啊，家阵其实即係讲开工程监理就点样，一个无批嘅业主佢就冇请验房师，佢就当佢开凿咗线槽之后就发现啊！嗰啲开凿施工人话俾听，额度就好多空鼓。咁佢叫开发商去整，开发商就
6: 唔认数。
7: 嗯，因为点解佢当时无批嗰阵时，点解唔请验房师？因为你开槽嗰阵时系产生震动，产生成可能会产生有空鼓。
6: 哦，即系佢有数赖啦。
7: 有数赖啦。咁所以呢啲佢就问我点解决？我话点解你当时唔请验房？我唔知道有咁複雜啊！我諗住佢都喺落去冇乜事，咁我叫人裝修施工開線槽啦。咁啊，
6: 所以明白啦，即係變咗咧，到後期就有麻煩啦。
7: 其實就叫做責任區分不清嘅嗰陣時就係、
6: 即係你進場嘅時候，因為開發商佢可以賴就話你當其時又冇搞我，點知係咪你後期搞咗其他嘢上去做成嘅咧？
7: 係啊，
6: 點解要賴我咧？
7: 你要開槽，你開線槽，你基本上所有嘅牆面你都要喐過。咁你开线槽、开线盒，你点知佢有冇话你搞佢搞？
6: 系啊系啊，点知系你系咪你自己搞啊？系嘛 ？OK， 其实工程监理佢仲有一个好大嘅吓范畴嚟嘅。
7: 系啊，水管系又要初期嘅话，

0: 你拆嗰场系咪一个位置？有啲场系拆唔到嘅，承重场嘅梁你系拆唔到嘅。你当现场嗰时，你工程监理系唔允许施工方去拆呢幅墙，造成嘅隐患，你要话俾业主听。
1: 哦，
0: 有啲承重墙系系咁开咋，系咁抌。
1: 有啲好离谱啊！我觉得系。
0: 系啊，
1: 其实装修公司唔应该系打拆一啲承重墙噶，即系只能够有啲人系揾咗啲唔知啲乜嘢公司啫嘛。因为嗱，而家比如我哋识嘅嗰啲公司咧，其实佢专门有啲设备去监测呢个墙体里边会唔会有金属，即系会唔会有啲钢筋啊、梁啊呢啲噶嘛。
0: 解释一下先，因为呢个检测咧就唔系话百分之百准确，因为轻质砖墙超过三米，佢都要建起一条结构梁，即系。结构柱喺度嘅，结构柱喺度，佢都计有钢筋喺度嘅，咁啊度都系可以拆。但系呢个我首先同你讲，
1: 哦，即系有啲你可能验到佢
0: 系钢筋，
1: 钢筋，
0: 但系有啲系可以拆，
1: 有啲吓，
0: 吓有啲，但系你或者承重梁柱同埋啲就唔能够拆。咁特别家就好多比较中意装中央空调，要喺啲梁度过
1: 窿。对啊，对啊，好多啊，好多啊。
0: 系啊，开个窿、
1: 哦、
0: 啊，系开喺边个位置？系有讲究，唔能因为太边嘅，因为佢即系梁，我哋叫梁头梁尾嗰啲、就唔能够靠我哋啲位置开，因为喺度系最多物集中个接驳筋喺嗰度。
1: 即系佢承重系特别重要嘅。
0: 系接驳筋喺嗰度好多，就唔能够开。另外你开个孔径系要几大，我哋要根据条梁，你唔能够转烂晒成啊条。
1: 系咯，你微风窝咁样唔得噶，危险噶、哦。
0: 因为而家为个个都为咗。装啲中央空调，全屋中央空调要过，
1: 要穿墙，
0: 要穿管，要喺梁度过，咁就系要开啲孔，所以你哋啲即系工程监理都系要懂到呢啲嘢。
1: 明白，即系话大家吓，如果系新屋装修或者系旧屋翻新咧，最好就揾翻个工程监理帮你去睇睇，究竟边啲俾转，边啲唔俾转。因为你刚才讲到中央空调啦，因为我亦都了解过，而家市面上有啲话，诶唔怕嘅，呢、這个小区好多户都系我哋转噶啦，咁又系咁转过去咁样。嗱，当佢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可能即是如果他是真的负责任的，他可能就是王公话斋要找那些比转的地方。
0: 是。
1: 是就是说他都有些地方是转得的，是影响不大的。是。但是有些就真的不得的，不是乱咁转话不是我那同那户不是这样转、哎、你都是这样转的啫，这样不是这样的。
0: 不是的。因为转即是很多今日亦都有业主不是找装修公司，是找一些就是半包形式。我找一些工程队帮我贴砖，我找啲人帮我拉线，就是不是找专职的人去管理的，即是他自己业主做埋管理。咁但是即是业主又不是很懂，帮我怎么转个窿，你
1: 话转得嘛，
0: 你话叫我在哪里转我就在哪里转了，我不理你。
1: 我之前咧，有个朋友，佢同我讲，佢话，哎，依家识转窿都好紧要啊！我做咩？转个窿好贵嘅，依家仲要啊，佢唔包你转得正唔正噶？总之业主话转呢度啦，佢就帮佢转啦。到时唔等清啊，佢话唔关我事噶，你业主话咁转噶啫，咁。
0: 系啊，因为而家啲水转嘅话，转一个窿，闲闲地都一两百蚊起。
1: 系啊，佢话好贵啊，转个窿。
0: 系啊，一两百蚊起步，你求其都系咁样啊。但系你即系。转咗你冇得再补救嗰下先麻烦、你转咗个钢筋你点呀，又要重新抌晒一啲表面嘅混凝土阵仲烧焊加固钢筋再倒返上去嘛。
1: 而且都冇原先咁好㗎喇。
0: 係你接驳咗你始终冇乜唔到力啦。
1: 跟住呢我哋有位粉丝话，哎我当其时呢就係、是、请半包嘅装修。我都系啊，写得好细致嗰啲品牌型号啊呢啲做晒功课㗎。但始终有漏洞啊，始终都系呢唔系专业嘅。所以好鍾意听阿王公讲喎。
0: 係啊係啊，因为即系合同里边系好多陷阱，唔系你专业嘅人、我哋或者价钱我哋蒙你喺住嘅。我哋先睇。你嘅即系做工做法工艺标准，恐怕你嘅材料嘅型号标规格啲，我哋要评估一个合唔合到你个安全性够唔够？即系因为有啲即系龙骨啦，比如天花龙骨，你系做双层板嘅，可以用0.6以下嘅，甚至0.5嘅薄嘅龙骨去帮你做，你嘅天花肯定有堕落嚟嘅情况。
1: 哦，
0: 即系个龙骨唔够厚度，
1: 佢承重就唔够力。
0: 咁你两枕。一浸板仲话可以，你两浸板咁你就唔成嘅，我就要去改。
1: 但一般嘅市民咧就会觉得，哦，装好咯，啊，冇瑕疵啊，搞掂晒啦咁。但系其实 就喺嗰个龙骨架上面啲料上。

0: 面可能就是偷工减料辣油。
1: 你装龙骨子喺唔到佢平，喺唔到喺到佢系平嘅。大家装完板佢重力落嚟。
0: 嗯，即系慢慢慢慢日积月累，你就会见到会有
1: 一块板冇事，第二块板、即系重嗰后，你系喺唔到嘅，你就只有个喺基础度去处理。
0: 如果是做无主灯的话呢，就
1: 一定要做全面的石膏板的。
0: 嗯。
1: 不是只是做，你只是。
0: 如果你做双眼皮就不影响啊。
1: 做双眼皮你如果是有主灯就可以。
0: 是
1: 啊。如果你为无主灯的，它就一条线型灯，它上面有边间有个厚度。
0: 它要吊成十几公分落来的嘛。
1: 需要大概五到八公分。
0: 咁窄都得吗？
1: 得啊，条线型灯是好窄啊，但你是筒灯，你家人筒灯都好薄。
0: 嗯，
1: 大概因为我哋龙骨有条卡骨，有条副骨嘅，大概系五到八公分就可以做得到整体平面。
0: 嗯，明啦。因为咧，对于阿黄工嚟讲咧，佢系验房验咗好多25年啊，
1: 超过
0: 超过廿。

0: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

0: 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

0: 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咧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验房师王工嘅。咁啊，王工就喺验房方面已经超过25年啦。我哋上节目嘅时候有听众系专门揾咗王工帮手验房噶嘛？发生咩事咧？
3: 佢即系咪之前验房咧，亦都对比过其他公司，陈而家公司嘅帮佢验一套房出嚟，即系其他公司验其他业主嘅，验出嚟得10个问题。
0: 嗯，
3: 我哋帮佢验嘅。验出系60几个问题，
0: 哇！乜差咁远嘅？
3: 系咁60几个问题咧，佢又话感觉好值得呢、這个，因为佢之前未了解过，佢系好值得去即系请验房师去验房。家阵咧就开发商同佢嘅整改咧就好唔到位，
0: 整改完都系未得，
3: 未得。咁啊，佢问我咨询下一啲意见啊，同埋啲去解决。咁啊，因为开发商。即系十分之敷衍啦，原话讲出嚟啦，我同佢讲嘅原话我讲俾你啊，因为嗰度系冇佢个第一个弱电啊个强电箱系冇回路标识嘅，开发商话求其咧去到有啲电工会做得到俾你知道边度电路啊，咁我就问边个系一手一脚嘅电工由头跟到落尾，有中间如果有维修嘅，肯定系又有外边嘅电工或者其他电工，边个去又要慢慢再帮你查电路啊？你点解唔标上去呢？依个好简单。另外，一个地流短缺，即系排水管短缺地流度。
0: 哦，你即系话中间流空咗嘅，
3: 系
0: 哦，嗰种会日积月累会渗水漏水喎。
3: 系，我就求其搵啲水泥帮你
0: 抿咗算数啊，即系话诶。睇唔到嘅，睇唔到嘅，冇事嘅咁啊！睇唔到当冇事啊！
3: 即系比较即系敷衍
0: 啊！好求其
3: 系啊，因为家阵即系啲开发商可能唔系开发商个心问题，系啲施工嘅工人求比较猎马虎，
0: 得啦咁样啊！佢会觉得，因为可能喺佢嘅世界里边，佢觉得咪就系咁嘅咯，你仲想点啊？就系咁啦，系咪啊？
3: 系啊，咁啊，泡水一啲柜啊，啲托啊，啲柜板，佢又未帮佢更换。成个月啦，差唔多
0: 浸过水啊，嗰啲板啊，
3: 浸过湿过嘅，已经系验出嚟
0: 系边度啊？地板
3: 橱柜
0: 啊，
3: 橱柜
0: 啊，点解会浸湿咧？
3: 嗱，其实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就系佢哋嘅细节冇做好。
0: 哦、
3: 我讲俾你听，你正常你系点装橱柜先？嗱，你装完水管贴完砖，度仲系个倒头喺度嘅。
0: 嗯。即系未有通水嘅嗰个位。
3: 你系先装橱柜定再装？一个角阀咧，正常咧，我哋就系建议先装个底板，装好个角阀先。
0: 哦，
3: 如果你装好个橱柜嘅话，一拧一粒湿。
0: 哦，一啡水。
3: 一啡个水，佢开个窿咧，因为啲背板你都知咧，唔系话
0: 佢唔系密封噶嘛，佢边啊？
3: 冇密封，一啲同埋啲系。啲比较嚟借渣板啊，或者系啲
0: 哇咁差嘅，喂借渣板好差
3: 嘅，就算系靓嘅板点样？啊啲板一打开又有水出嚟，另外装角阀未必系装得100%，佢唔流水，流水之后佢洗唔到，滴下滴下。
0: 哦，原来咁样造成嘅。首先一个就系施工嘅步骤本身就有问题，
3: 系先装角阀先，至后边有啲情况先可以做。
0: 嗯。
3: 我哋建议就係咁，因为你装角阀佢喺有冇漏，容易喺到你装完个柜之后喺个角阀有冇漏， 好襟諗。如果你又装一柜先，再装个佛架，就要点

0: 首先你就要搵条布接住，搵个盆接住啲水，唔系一肥。
1: 系啊，湿啊，湿硬啊。
0: 湿硬，因为啲正常啊，佢个封边就系见光面封边，你拼接话嗰度全部冇封，
1: 冇错，冇封嘅就系、是。
0: 你啲有石子就贴喺底啫，嗰侧肩下度去十水一渗水落去。如果系啲刨花板啊，乜嘢板咧，五靓嘅板，
1: 一索
0: 一索，
1: 嗯，
0: 得蓝啊！
1: 唉，真系嗱，所以呢样嘢啊，对于如果大家唔系专门做呢啲工程嘅，其实我哋普通市民系唔会了解到咁细嘅啊，所以真系要揾你专业嘅验房师去先搞掂嘅。
0: 系啊，咁你即系佢。湿咗佢唔知道个情况，
1: 唔知噶，一般业主都话：诶，打开柜睇下啦，哦有架，哦打开睇下啦，哦通水，啊打开柜睇下啦，唔好闹咁样。但系你唔系，你连啲材质都会睇得出话佢有冇
0: 发胀咗，
1: 嗯，
0: 发胀咗嘅话肯定就湿水嘅，咁你就冇办法啦，咁你就要更换，唔系你嘅日迟早问题，
1: 嗯，
0: 烂出嚟嘅话就系、是，咁另外一个就角阀漏水，佢就因为个边佢系冇封边嘅，周不时就有块板入。会出现咁嘅情况，所以喺个角阀嗰度附近，你啲最好系打胶，
1: 嗯，
0: 遮住咗个去打啊度打胶喺个角阀边，你就保证嘅漏水个板材都唔会烂。
1: 嗯，喂，咁仲有咧，就系话你话哇验出，佢揾其他即系其他嗰啲业主揾其他验房师验得个十个问题，咁啊，但系咧你就帮手验咗六十几个，咁刚才讲嘅系其中一啲嘅问题啫，仲有冇啲即系好离谱啊啲咁样会唔会？
0: 有嘅，其实你有即系佢嗰户就冇，第二户啊有啲啊，第二户就有啲墙面唔平。
1: 墙面唔平，
0: 正常国家允许嘅标准系三毫米，三 mm。
1: 嗯，
0: 我哋验出嘅用铰只铰上去超过一公分。
1: 哇！
0: 超过一公分，
1: 即系例如好似啲墙咁样，佢有啲咩嘅要求嘅？你一般人就系话冇开裂啊，阿啲七。望起身平整啊，咁样几可会话攞把尺咁样挨墙咁度一度佢平唔平整嘅咧？
0: 其实因为呢啲涉及到后期，如果系精装交付啲后期去做柜、放床，你将床啲放入去，
1: 嗯，
0: 后边系一打
1: 靠唔到墙，
0: 后边就一成公分嘅阔度喺度，你就会有咁嘅现象出现。
1: 嗯，
0: 你如果做柜嘅，你就喺到个柜嘅收边或者系个柜边一条蛇咁。糊出嚟噶啦！
1: 哦，特别系装定制柜嘅时候，你都会有问题，因为背板其实冇办法拉平噶啦。
0: 背，因为嗰个位置系做唔系咁，
1: 冇办法靠墙噶嘛。
0: 冇靠墙都仲可以睇唔到，但系佢个侧板咧，
1: 侧板咪见到咯，成个罅位咁样出晒嚟咯，
0: 一个标一个 S 型。
1: 喂，咁呢个算唔算好离谱咧？
0: 超过三毫米就已经唔合格噶啦。
1: 哦，佢系咩原因会造成咁？
0: 水泥批档嗰阵时，即系批档层嗰阵时系。做唔好，冇找平，冇找平个平整度误差太大啦。
1: 冇找平，
0: 系咁你就咁刮泥枝，你系刮唔到嘅。你加一公分刮泥枝上去，全部都起晒龟裂跌落嚟啦，空鼓啦。
1: 哦，即系你想话加啲嘢，我当抿灰咁抿平佢啦，唔得，
0: 抿唔到嘅，
1: 即系黐唔实噶啦。
0: 因为你系要批档啦，你要沙一公分，
1: 边可以要一厘米咁劲啊？
0: 系啊，一公分你有啲梨枝，你普通刮梨枝，你都系搵笔见到佢刮到一厘两厘咁刮落去啫。
1: 嗯，明白。

0: 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9: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8: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9: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10: 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会有验房师啊黄工嘅吓。咁啊讲起工程监理，其实佢涉及嘅好多方面，有时候一啲施工嘅质量唔得嘅话，亦都会影响咗后期业主要进行软装嘅时候，可唔可以装呢啲啊，装嗰啲啊，嗬？
11: 涉及到好多业主嘅痛啊，因为首先即系屋企嘅装修，你就设计到后期，你都要一个好规划，到因为。装好咗到改嗰阵时真係好麻烦、因为佢有啲管线係经过幅墙，你又想喺度幅墙度再做文章嘅话，你就好麻烦嘅。咁所以呢就即係预留管线嗰阵时，同埋你个整体设计最好有个 3D 效果图俾你哋去睇。因为到时我个设计啊確認咗设计，你就按个图施工。如果你又臨時再增加嘅话，真係比较麻烦。我哋都会建议业主，比如我哋讲嘅讲个比较一个简单嘅案例，我家阵想留一个即系顶喷蜡花洒，同埋即系整套嘅有一个淋啊喷浴嘅，我就要预留好一个顶喷，要走管有成。但系当我贴完瓷片啦，你话俾我听啊，我家阵又
10: 想加个、
11: 只能够 只能够顶喷嘅话咧，就只能出现一个啫嘛，名装嘅顶喷。
10: 名装咯，即系嗰啲四合一或者三合一嗰种咯，顶喷手持下出水啦。
11: 系啦，做唔到个隐藏式噶啦。
10: 喂，依家好多啲高品质嘅就做用隐藏式嘅，
11: 系啊，
10: 跟住个浴室全部用岩板一顶一顶咁整上去。
11: 系啊，但系即系呢个要前期规划好，包括洗手台、浴室嘅结构你用乜嘢。一个位置预留你都要全部定好晒个位置，但当你想话我想话买个另外一个品牌做唔到，唔好意思真係做唔到，要可以做嘅话你即係所有岩板叫做报废，所以呢啲即係前期嘅规划你规划好，包括花洒啲结具一啲定尺马孔嘅尺寸你都要买好咗，或者唔需要买你喺到好个型号佢有个官方尺寸俾你，你就要将啲数据全部俾施工科同埋监理去行核对个位置，因为啊个位置系关乎于你以后做出嚟使乜改嘅问题，但特别系啲敦厕座厕嘅话就一般就300-400，但
10: 你觉得坑佢啊？
11: 系，但敦厕嘅话你可能阿 wing 你唔知见过几多种款，有前出嘅、后出嘅、中间出。
10: 哦，我见过，见过。
11: 所有啊，呢啲所以特别敦厕真系好怕。
10: 我明白啊，即系有啲系反转佢坐嘅，即系反转佢踎嘅。
11: 系，
10: 有啲咧就唔知点解系设计喺中间嗰度排水嘅。
11: 系啦，系。
10: 好奇怪喎！我嗰阵时唔知喺边啲地方见过嘅。
11: 所有呢啲真系。我哋特别大对敦厕好嘛头痛，你买个敦厕翻嚟先，我咁帮你做噶。
10: 即先睇你个踎厕系咩样嘅先噶。
11: 系啊，因为有前出水、后出水、中出水，根本冇办法。
10: 即个尺寸就唔统一嘅。
11: 系啊，
10: 太多。
11: 特别坐厕咧就系有300-400常规。
10: 即系坐厕吓。
11: 系。敦厕嘅话，你就一定要买盘。冇办法买
10: 睇咗先咁样
11: 吓，你睇啱边个你买咗先，冇得做嘅，
10: 冇得话做咗先嘅，
11: 冇得做嘅系。
10: 好头赤喎，睇见你嘅款啊！
11: 天官师傅，因为按照正常嘅逾70都系死嘅。
10: 即系要，反正就系好多佢厂家唔同，佢又即系各种尺寸就都有。
11: 系啊，款式唔同，
10: 即系冇国标嗰种尺寸，
11: 冇标准，所以我曾经就试过一个中招。
10: 哦，点啊点啊点啊！
11: 我留70都系死咗。
10: 哦，点阴公啊嘛，即系原本就系觉得都得噶啦，咁都系。
11: 因为佢阿哥买个敦便真系太特别啦。我所以以后都叫所有业主都买敦便买咗翻嚟先有。

0: 三几个厕所有
1: 三几个厕所，哇好有米啊！真系三几个，
0: 两个套房有一个就系、是、就系、
1: 是、做踎厕，
0: 做踎厕就话一定要你出咗只踎厕先啦，唔好搞啦。
1: 明白嗱，呢个咧工程监理吓，即系令到阿黄工觉得其实咧本身呢件事唔系咩大事吓，但系佢就会好容易搞到好头赤嘅。
0: 系啊，真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好多即系做开唔熟悉嘅监理就话留一般留七十啊、七百、八百嗰啲。都錯的、我告訴你，因為業主一買錯你就什麼誤額，他不喜歡的款式你就錯的
1: 了、款式很重要，是
0: 啊、
1: 這個就是一個馬桶方面的情況、
0: 喂，
1: 還有沒有其他哪些空間呢？其實你覺得都即比較大家可能不是很覺得的，但其實它又比較麻煩的一些工程監理的問題、
0: 不是很覺得，但比較麻煩呢就是一個很多家人喜欢喝茶，就是说留地插由饮水机那些。
1: 哦，有啊有啊，有些专门哎我在这里整个茶台啊。
0: 是啊，那在厨房引条饮水管就去到那里啊。
1: 嗯。
0: 但是很多呢就怎样没有套一条饮水管是塑料啦，想着很硬正。
1: 嗯。
0: 就没有再套管，没有给他一个伸缩可以更换一条套一条软管。
1: 哦。
0: 但当我条软
1: 即系冇整翻条留翻条通道俾佢，到时掹嗰条落去插另外一条入去。
0: 系啊，冇更换，一次过做死咗，就到时你更冇得更换。
1: 嗯，
0: 因为条管系正常管塑料，你都有老化机率。
1: 系啊，
0: 渗漏水嘅机率，就冇得更换，就做到个后期就有啲咁嘅现象。
1: 即系装嘅时候，嗰啲施工方系冇俾个提醒俾佢嘅。
0: 冇啊，你家
1: 你业主话咁就知咁咯。
0: 正常佢嗰啲吸水管佢都系冇再做保护，饮水泥喺上边，佢啊谂住阿条都系咁做。
1: 但系嗰种管同嗰啲管唔同噶嘛。
0: 系，因为嗰种咧就细薄好多，佢个坏机率有，所以你哋我就冇同套管套入去，冇得俾佢更换，造成后期。食之无味，食弃之可惜。
1: 嗯，即系只只牙咗喺度，但系就用唔到。
0: 系咁啊，因为再饮茶，佢有一个地插，个地插咧又系，因为地插咧就最怕咧就入水。
1: 系啊系啊，
0: 一入水就短路。
1: 嗯，
0: 咁啊，个地插点样去做？点样去做好个表面唔好俾佢入到水，亦系有好大嘅，
1: 即系施工嘅技术。
0: 系，我哋建议咧就点咧？套咗管入去之后，即系我哋唔想话系，即系佢上个螺丝响落电线度咧，上落电线度咧，我哋建议就系点样，再搵一个系热熔胶滴咗啲涂啊啲表面嘅金属，
1: 即系封咗佢，
0: 系，咁啊即系佢入水落去都唔会有发生短路，
1: 即系嗰个机率会低啲，即系等于佢好似着咗件雨衣咁样啊，
0: 系系啊。所以即係有啲細節上咧，就要即係工藝多咗，你先至去做到。咁所以另外一個留地插個位置，真係要買好茶海，買好定好曬位，你先好留地插。
1: 嗯，
0: 留地插一錯，即係食之無味。個殼，剛嗰張殼擲住你係點咧？
1: 嗯，而且咧，我之前都有朋友，佢就買咗一間大精裝嘅，咁跟住咧就係、是、當其時都叫做設計咗，就係有個地插嘅。佢話咧佢自己就唔用嘅、但係發覺咧佢唔用，慢慢舊咗之後咧，即係可能拖地啊、濕地啊等等，佢反就係、是、嗰個位置搞到成屋短路嘅。係
0: 啊，佢就短路之後，第一佢拖地太濕嘅水，佢就跌落去個氹乜度。其實個底盒咧，我哋應該就係要轉窿。留佢有排少少排气排水，因为佢个
1: 仲要加个
0: 一个桶噶嘛，
1: 啊哈系啊，一个吸落去咁样噶嘛，
0: 佢一个桶一个兜咁坐落去，上边有块钳盖，
1: 系啊系啊，
0: 但个兜佢系密封嘅，
1: 啊，
0: 你就要转两几个窿，又有啲水，
1: 哦讲啦喎，
0: 拖啲地啲水去要。冇办法就冇地方走噶啦，
1: 咪就谷去嗰个电掣嗰度，
0: 一满咗你就短路，咁所以你就呢啲要做咗去，即系以防万一，人哋设计上系冇谂你有水嘅，就冇谂你有水嘅，咁你另外一个就系将个触点就揾啲系热熔胶或者系蜡封咗佢。
1: 哇！即系话咧，唔系话搞个咁嘅地插嘅话，好麻烦啊！吓，
0: 地插其实即系有。用
1: 而家少咗人整啊，系嘛？依家
0: 其实人哋地插咧就喺啲地毡啊、高档嘅地方。
1: 系咯系咯，地毡有地毡嘅嗰啲咯。
0: 啊，一啲地方就用，但系即系喺国内咧，即系
1: 居家一般唔建议系嘛？
0: 唔建议，因为点解一拖地又入水，入水嗰入到水多与少就佢排得切就排，因为佢渗入啊渗走嘅啫。

0: 排唔切嗰一太多嘅，佢都系用产生段落。
1: 明白，所以咧居家就不建议做地插啦。啊，你话想整张茶台点靓等等嘅话，或者你即系靠墙一啲，专门做一啲
0: 拖板，
1: 系拖板楞入去。但你靠墙而家有啲咧好靓噶啦嘛，即系可以直接喺你嗰张茶台上面改造加个电插喺里边噶嘛。
0: 移动式插座啦嘛，
1: 嗯，
0: 即系喺厨房一啲咁一条道轨咁可以。
1: 系咯系咯，楞佢过去啊，嗰啲咁样啊，就用呢种可能会比较好一啲吓。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946天气预报。
1: 时间嚟到10: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需要提提你嘅就系咧，今日会系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嘅，不过部分地方咧依然会有雷阵雨，所以出外嘅话一定要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咁啊，仲有气温方面都要令你提起精神吓。气象台俾出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实时路面温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85%到60%之间啦。特别去到中午时分啦，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记得要为自己多补水咯噃。

嘉禾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研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三 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搶購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元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1: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注地分。
1: 上午11:30。
2: 6.12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6: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7: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8: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天气
9: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点点情意，
11: 你讲我听。
13: 呢件系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嚟嘅，咁甚至可以讲系有啲无聊。因为事情嘅起因系咁样嘅，喺上一年嘅12月19号啊，嗰日我咁啱休息，咁啊下午瞓醒觉，跟住就去童话嗰度，周边嗰度行，咁啊经过同济小学嗰阵时咧，就咁啱见到嗰啲学生仔喺度上体育课。好鬼热闹下，湖南边有一个吹水嘅小家伙喺度笑下笑下咁样样，咁啊跟住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同我讲一声 hello 啦，哇呢个 moment 真系我有啲反应唔到喎，跟住我都好开心咁同佢哋 say 咗 hello， 咁而且我仲有挥下手添嘅，一声声嘅 hello 同不断嘅招手啊，真系将我拉翻去属于我嘅学生时代嗰阵时啊！我的学生时代啊，即系同家下嗰啲仇仔一样喺个操场嗰度玩啊。嗰阵时播嘅歌系乜咧？其实即系基本上唔记得嘅啦。咁但系就记得一首，咁就系嗰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呢首歌其实一直都系喺我歌单里面嘅，但唔知点解就好少播到佢。但每次播得到佢咧，都会凌家已经到咗中年个，幻想住自己啊坐住只艇仔咁样。回去那个所有东西都觉得很大，所有东西都很完整的小朋友时代。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

0: 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仲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5月25号星期一啦，哇，咁快又嚟到咧五月份嘅最后一周啦，系咪？其实不知不觉间咧，好快半年又过去啦。成日都感叹咧，时间真系可以过得咁快嘅。好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咧嚟睇睇下，咁啊喺上一个星期咧，一啲金融方面嘅新嘅动态啦，对我哋嘅生活咧会带嚟点样嘅一啲影响？咁啊今日咧会有一啲比较多嘅理财啦，同埋咧呢一个嘅投资等等方面一啲新嘅上星期嘅一啲动态，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一倾，进入到咧我哋嘅呢一个金融新知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系啦，咁首先同大家咧，亦都想一齐嚟睇睇咧一周当中嘅一啲热文啊。上星期咧，其实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吓，关于呢啲境外账户方面嘅一啲嘅限制等等。咁如果咧有留意一啲咧境外股市啊，即系其实咧其他国家嘅股票啊，或者有啲炒美股啊等等嘅朋友咧，可能对呢方面嘅消息咧就会比较敏感一啲啦。但系咧，对于市场嚟讲咧，其实都几有影响噶。呢、这个咧就系证监会咧重罚三家境外券商啊，咁到底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首先一个处罚力度咧系空前咁大，证监会咧打算吓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咁并且咧依法严厉处罚。呢、这个系近年嚟咧监管部门对于啊非法跨境证券业务开出嘅最严厉、最严格、最大张罚单，释放出零容忍嘅强烈监管信号。咁啊，为咗咧要兼顾呢个监管嘅力度同埋市场温度，方案设置咗两年嘅集中整治期，亦即系话有两年嘅时间系对呢一方面咧进行整治嘅。整治期间咧，境外嘅机构不得为存量投资者提供买入交易。如果喺以上三个机构有开户嘅话咧，咁睇嚟未来嘅呢两年咧，应该都系唔能够操作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唔可以提供买入交易啦、资金转入啦呢啲服务。咁啊，净系允许咧单向卖出同埋资金转出，亦即系提醒咧有资金喺呢三个平台嘅投资者要点样撤场啦，啊，快啲咧将啲资金咧转翻出嚟啦吓。期满之后，境外机构需要全部关停境内嘅网站、交易软件同埋配套服务，彻底终止非法跨境经营。这个安排咧，其实有个咩好处咧？就系、是、嗱，呢啲平台喺监管嘅角度嚟讲，佢系非法嘅，但系喺平台上开户或者系进行交易嘅呢一啲消费啊，呢一啲投资者，佢哋并唔系啊嘛，咁所以咧，亦都话到咧，就系可以俾一个咁样嘅过渡期俾大家，记得要将啲钱啦，喂，转翻出嚟。市场认为啊，呢一次针对嘅系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嘅活动，但系咧并唔影响啲合法渠道啦。好啦，咁好多朋友就问啦，边一啲系合法嘅渠道咧？包括咧就系、是、有港股通啦，合格嘅境内外资机构投资者，亦即系我哋经常讲嘅呢个 QDII 啦，以及咧跨境理财通呢啲合法渠道开展嘅境外投资，原本流向境外市场嘅民间资金，后期嘅话咧，之后有望咧回流到国内嘅资本市场，为 A 股带嚟增量活水啊，夯实资金基本面。同时市场嘅交易秩序进一步调整，亦都减少咧跨境资金无序波动带嚟嘅外部干扰啊！整体嘅环境咧有利于 A 股嘅稳定运行。呢段说话点样理解咧？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亦即是通过这些非法跨境展业活动的方式去到投资境外市场的这些资金呢，今后有希望呢就是快快回笼回到国内的资金啦。咁一嚟嚟讲的话呢，其实可以为国内的市场带来一些活水啦。亦都提醒了大家就说，咁另一方面呢就是市场的交易更加呢就规整有规则的。咁有好多呢啲出咗去嘅资金咧，其实系会咧扰乱翻咧国内嘅呢个市场。咁今后呢一啲嘅资金少咗呢一啲渠道之后咧，其实就少咗咧对于内部呢一个嘅股市市场嘅一个干扰啦。咁其实底层嚟睇咧，亦都系监管方面，一方面咧就系由于佢系一个非法渠道，亦都系为咗保护存量投资者目前嘅呢个资金安全啦。另一方面咧就系规范自己嘅管理啦。第三方面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好正常嘅一种思维啦，就系我哋对于本地嘅一种本土嘅一个市场环境上边嘅一个保护啦。 咁呢个咧就无可厚非啦。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咧就引起咗咧市场上好多嘅一个讨论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睇一啲重要嘅数据啦。咁其实呢喺上星期呢统计局就有一个关于呢男性女性人口比例嘅一个数据，亦都呢係刷屏咗好多嘅新闻嘅平台啦。咁全国嘅人口呢就见到呢係14亿0545万嘅。男性7亿1722万占 51%， 女性6亿8823万占 48.97%。咁人口嘅呢一个性别比系乜嘢呢？比如呢以女性系为100嘅话呢，男性对女性嘅比例就係 104.21 啊。呢个呢就係人口方面嘅一个比例。咁居住喺城镇嘅人口呢占比比较多，占咗 67% 嘅。咁居住喺乡村嘅话占比 32.26% 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睇下一啲嘅财政数据方面吓，咁啊，一到四月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咧就系8万3404亿嘅，同比增长3.5%啊。咁啊，另外嘅话咧，一个特别嘅一个数据非常之显眼嘅，就系证券交易印花税935亿，一到四月证券交易印花税900几亿，同比增长74.8%啦。足以表明今年上半年前面呢一到四个月咧非常之热闹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睇下法改委方面嘅数据，呢、這个同我哋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相关啦。就系、是、今年夏天咧，這个温度究竟预计会点样？因为温度嘅唔同咧，亦都可能预计呢个用电量会有唔一样嘅。呢、这个既影响到我哋家庭啦，亦都影响到咧企业。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会大幅增加咧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会影响咧水电发电嘅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咧可能会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咁而呢一啲咧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咧带嚟影响嘅，咁啊增加咧能源保电力啊，同埋咧呢一个嘅保供嘅压力亦都好重要。咁根据原判啦，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会达到咧16亿千瓦时左右，比去年咧增加成9000万千瓦时啊，相当于多咗一个河南省嘅用电负荷啊。今年夏天用电可能仍然紧张啊，咁啊呢一啲咧，其实无论对于我哋产业啦、工厂开工啦，因为我哋自己屋企用电啦，可能都会带嚟影响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一齐睇睇消费同埋投资方面嘅情况啊。咁啊，中证部方面咧就话，而家多家嘅理财公司咧推出咗 T+0.5 嘅赎回服务噃。这个又几有趣，通常我哋知道要么就係 T+0 啦，即係马上就可以赎回啦，要么就係 T+1 啦，第二日啦，隔一日啦咁样。咁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嘅效率，增强咗产品嘅竞争力。理财公司升级服务嘅同时呢，深耕一啲产品嘅相应嘅策略创新同埋投研体系。咁见到客户交易时间内赎回产品，最快第二日上午9点你就资金到账。即係比如讲你今日晚上諗起啊，听日可能要有笔资金周转喎，点算呢？一打开个理财，这个 T+0.5 嘅操作，听日上午我就可以到账啦，唔需要等到下午，而且唔影响收益。关键系唔影响收益啊！这个咧，大家就会相对比较中意。咁因为佢嘅 T+0.5，佢收益截至到今日，但系听日你就可以攞到钱啦。如果 T+1嘅话咧，佢收益就系、是你截至到今日啊，咁但系你有可能咧要加一日，亦即系后日先至攞到钱。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高盛方面咧就话啦，大型嘅公募基金虽然带嚟净收益，但系难以跟得上咧不断上涨嘅美股基准。咁今年以嚟咧，只有30%嘅基金跑赢咗咧呢一个嘅标的指数，远低于37%嘅历史水平。公募基金咧继续加大对呢一个半导体行业嘅配置，并且减持咧呢个软件股。目前啊，对于软件股嘅持仓咧已经降到2012年嚟嘅最低水平。呢、这个咧系喺美股方面嘅一啲市场状况。咁其实好多时出嚟嘅一啲数据咧，特别喺美股啊，就话咧买基金咧就唔够买个股咁靓仔啊啲收益。但系如果喺中国市场咧，大家要擦亮眼睛，好多时甚至咧买基金嘅平均收益啊，仲高于一啲散户嘅平均收益噶。
1: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0: 国内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吓，咁啊对旗下嘅固收类产品进行良性清退吓，咁啊大家如果有喺呢一个嘅助贷机构去办业务嘅话，要留意啦。宜信官方客服咧就证实呢个信息咧系属实嘅，咁就话咧经过研究同埋有关部门嘅汇报之后，5月22号开始咧就系固收类产品就会进行良性清退，目前咧就统一去测算紧，预计咧喺未来一个月左右就会公布相关嘅方案，并且咧同客户签订。如果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有产品的话，就留意最新的通知。
1: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0: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关于618准备要来了。618有怎样的一些消费的促销呢？首先提醒大家，天猫在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等等，这些有22个品类就纳入到这个补贴的范围，甚至包括巨新智能机器人。截至到5月20号，包括有江苏、上海等等7个省市的新增品类的补贴已经上线淘宝天猫了。这个呢，如果大家在618期间有去换这些产品或者购物的话，可以留意一下。
1: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0: 啱啱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同你金融新知逐个睇。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洁立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洁立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咦，阿珍，乜咁啱嘅？
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3: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理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咁啊，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睇睇啦，呢一个金融新知方面吓，咁我哋一齐睇睇，有一样咧就特别提醒大家留意，监管方面咧，其实喺早前已经系咧出台一啲嘅文件啦，同埋最新嘅规定，就话对于呢啲金融嘅宣传类咧系要特别严打嘅，咁其中有一种咧就大家要留意嘅系乜嘢咧？就是一啲保險嘅宣傳，我哋經常見到有啲咧就係藍 V 帳號，覺得一定係公司嘅號啦，好靠譜嚇，1200蚊就可以擁有險企嘅藍 V 帳號，你信唔信？山寨保險號借殼保險公司違規推銷境外保險，尤其要留意，因為而家網上好多個號都不斷喺度講啲境外保險，特指乜嘢咧？港澳保險。社交平台中有藍 V 部分嘅保險公司分支機構帳號用於推銷境外保險，實際運營者嘅 IP 佢喺港澳或者係海外，發布內容同埋認證主體完全脫節嘅。原來有記者調查發現啊，背後存在明碼標價嘅帳號租任產業鏈，一年嘅租金1200蚊，加上平台認證費1800蚊就可以借殼認證啦，涉及到大大小小嘅險企，呢一個嘅行為涉嫌資質冒用、違規跨境展業、地下保單同埋外匯管理規範，咁所以咧嚴重誤導消費者，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當然，其實喺我哋睇嚟嘅話咧，唔單止就係賺呢1200蚊嘅租金嚇，1200蚊一年嘅租金，有乜可能願意借個呢一個主體證書俾你去認證呢個藍 V 咧？ 一定系同佢相关嘅业务系有挂钩嘅，一定系同相关业务有挂钩。咁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更加要擦亮自己嘅眼睛。尤其我哋好多时候喺节目入边不断去讲一啲境外保险点样去分辨嘅时候，一定要留意境外保险啊。其实就算佢系正正规规嘅，对于我哋长期生活喺境内嘅人嚟讲，都会带嚟好多啲流程上嘅繁复嘅手续，所以我哋要了解清楚，你先决定系咪要去拥有咁样嘅一份保单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来看看行业的统计数据，从建算力到即算网，我国的算力建设将会转向新的阶段。现在我们看到全网的资源利润率由过去的不到 50% 提升到满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算力使用成本也都随之降低，有效地去降低。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海关总署的消息，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出口量突破25,000台，同比增长近90%。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出口订单占比连续3年提升，2025年已经突破了40%。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还有什么出口呢？其实很受外国人欢迎呢。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些特别很多的欧美国家，其实很多国家都喜欢搞什么烘焙烘焙就是一些西点。我们看到一到四月，我国的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尤其在我们广东佛山呢，电烤箱的出口额近15亿，同比增长成近40%。工业烘焙设备同样是需求旺盛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汽车的出口都是非常强势，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份额首次突破15%，创低历史的新高。咁而我哋睇商务部嘅数据，一到四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咧就系2876.9亿人民币，咁啊呢个咧又同比下降咧10%。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睇睇保险公司方面嘅最新数据，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费收入咧系23,000亿嘅，同比增长6.2%。咁啊，5月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都发布一季度嘅呢一啲主要嘅数据啦。其中保险公司同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嘅资产有42.5万亿，比起年初嘅时候增长2.8%。财险公司增长5.9%，33,000亿。人身险公司占比最高啦，咁啊比年初增长2.6%啦。整个的资产有37.3万亿嘅，咁呢个咧就系一季度保险行业方面嘅一啲新嘅数据情况。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睇下监管方面嘅一啲最新动态。法改委咧就话正喺度谋划咧出台加快人工智能加落地嘅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同时咧亦都会去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嘅应用场景，面向各行各业领域同埋各地方打造人工智能嘅标杆应用。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啦，真是在这一两年不断密集落地。法改委方面还说，亦都将会以具新智能关键建设设施关键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新智能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包括训练设施啊、中试基地啊、以支撑数据采集啊、训练模型啊、提升机器人在不同场景的通用能力，推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商场甚至进家庭，加速这个相关技术的落地和应用的落地。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另外一个我们就关注一下在广东方面的一个政策。广东省政府就说支持保险机构和境外的保险机构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加强合作的。这些包括一些产品方面的创新，比如提到之前金融机构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无担保信用融资、保单融资等等，支持保险机构和境外机构开发医疗险、航运险这些的保险产品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系啦，咁啊呢一啲咧，亦都系今个星期啦喺金融新知方面同大家嚟刷新嘅一啲最新嘅数据。咁啊讲到咧话喺呢一个嘅人工智能方面咧，其实喺国外咧都带嚟咗咧产业同埋行业方面嘅一啲好大嘅变化。咁啊包括咧第一财经方面嘅调查就话，人工智能咧重塑美国嘅劳动力市场吓。咁啊即使大家都系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嘅，但唔同细分领域咧，佢系揾工嘅行情都唔一样噶。如果咧系有同 AI 合作嘅能力咧，咁咧毕业生咧会更加吃香。咁所以唔少毕业生咧亦都系感叹，唉，原先学嘅嘢真系学校冇点样教同 AI 嘅融合。咁当然啦，因为 AI 高速发展就喺佢读书嘅呢一几年，过去嘅呢三几年到而家，咁所以咧佢话亦都缺乏对 AI 岗位同认知同埋相关技能。相信呢个信息，我觉得咧亦都系对我哋国内无论咧系职场人士，抑或咧系在读嘅学生，对于日后嘅点样掌握技能同埋我哋职业发展嘅方向嘅一啲要求，亦都有咗一啲嘅明示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听日咧会有前途学堂啦，继续同你关注一啲具体嘅投资同埋理财方面嘅一啲新嘅趋势啊。
8: 中午十二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1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2: 梁柱又点解可以做到内阁首富嘅呢？嗱，咁关于梁柱嘅民间传说就好多嘅。咁据呢啲传说讲咧，梁柱喺细路哥嘅时候就已经有做宰相嘅潜质噶啦。喺呢处咧，我就同大家讲一讲梁柱嘅故事。梁柱细路哥嘅时候就喺乡村嘅嗰啲卜斋嘅树读书。有一次喺翻学嘅时候就唔小心啊跌咗喺地。啊，点知道呢俾一个老秀才就见到，於是嗌咗嘅一句，哈哈，小书童就跌咗落地。梁柱啪咁企起身对老秀才话，快啲过嚟扶起大学士。又有一次食完晚饭之后啊，佢就溜埋一大班小老哥喺堂嗰处冲凉玩。个老师见得咁，於是出一副上联。宛玉池塘，摇动满天星斗。讲完之后就叫班僆仔就对下联咯噃，话都未咁快，梁柱嘣咁就跳翻落个堂树，大声咁应个老师话：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咦，个老师见佢出语不凡，又惊又喜，所以日后啊就经常同啲人话。啊，这个石老哥志趣高超，气宇不群，非池中之物啊。呢嗱仲有一次，梁柱就趁着个卜斋老师瞌眼瞓嘅时候，斗集咗一班石老哥去玩中状元嘅游戏。佢话俾嗰班同伴听，话状元嘅主考官系宰相啊，咁等我嚟做宰相啦，彪仔就做状元，阿秀就做榜眼，牛就做探花，你快啲过嚟拜见我啦。咁 三个细佬哥一听自己做咗状元、榜眼同埋探花，咁梗系好开心顶啦。咁啊搬张大椅叫梁柱坐上去，三个细佬哥就起势叩头，去巴曹弼要话拜见宰相大人咁话。一谁知俾佢哋咁样嘈啊，博斋老师就醒咗咯噃，大声咁喝佢哋话：喂！呢班细路嘈喧巴闭搞乜嘢？几个细路俾个博斋老师一喝，当堂窒晒，声都收埋，斯斯缩缩咁企埋一边就唔敢喐。嘿嘿，呢阵时唯有坐喺张椅树嘅梁柱呢，依然啊不慌不忙，继续对几个吓到面都青晒嘅细路话：几位贤妻免礼，平身答话。嘿嘿，个博斋老师好奇怪，嘿嘿，细路，点解我喝你唔慌嘅呢？梁柱就回答佢话：切，宰相啊，点会慌嘅啫？嗱，虽然咧，亦都有人话梁柱细佬哥嘅时候啊，已经有做台国嘅气象啦。或者有人会讲：切，呢啲民间故事啫，可能梁柱做咗内阁大臣之后，啲人作出嚟嘅啫。咁，咁啊，咁样讲咧，亦都有一定嘅道理。即系，但咧，方献夫咧，亦都做过内阁大臣。啊，民间有冇类似呢啲故事？民间传说咧有附会渲染，有夸张，嗱呢样嘢咧好经常见。但民间传说里边亦都有时候啊，藏住啲唔少有价值嘅信息嘅。所以我咧亦都尝试分析下嗱呢啲民间传说所产生啲背景啊。嗱，话说梁柱嘅先祖咧系南姓丞相梁克家，梁克家咧系状元啊。他是以读书人的身份呢走入仕途做官的。梁氏家族本来就是福建泉州人，后来移民到南红珠玑巷，再后来呢就定居南海。梁柱出世的时候，梁氏家族已经在这处繁衍生息好多代了。作为状元的后代，梁氏家族的书卷是很浓的，很多人学识都很高。梁柱的父亲亦都是一个读书人，文章亦都写得好好，在当地后生里面亦都好多人识得他，而且威望好高。呢嗱，在黄烧养暴动的时候，他在乡下就带头捐资就组织抵抗，乡人就因此就赖以保存。梁柱的父亲对他管得好严的，而且他的样子好特别。那怎样特别法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眉上嗰个腹骨就趌起，所以望落去呢个上格就好高贵。第二呢个后枕嗰处啲骨呢好似啲猪咁排成一串嘅。嗰啲睇相佬就话，凡系人个后尾枕嗰啲骨排成好似一串珍珠咁嘅呢，都系富贵相，肯定有贵人呢就带挟佢嘅。咁话听到呢处可能有啲朋友都不自觉摸摸个后尾枕系咪咁啊，咁你试下摸下佢啦。我谂第三样呢就是坚字大过掌。坚字大过掌啊。是啊。所以坚字大过掌呢就是膊头上面呢有一笪字。呢笪字呢比你手掌仲要大。哇，咁即係如果除咗衫之后咪好难睇。咁你着一件衫就唔觉㗎啦。嗱，如果你话坚字大过掌呢，咁就表示啊，佢就会肩负好大嘅责任啦。咁嗱，咁样嘅特征呢，梁柱嘅父亲咪当然知道啦。有一次，梁柱喺学馆处翻嚟，一望佢个样子，见到佢眉毛深嘅绿色嘅，哇！于是又惊又喜，啊！我个仔啊，真系有福相啊！咁从此之后就对个仔寄予厚望。认为佢一定会令到梁氏家族兴旺嘅，咁个心系咁谂，平时就会自自然然讲一啲早上系状元又系宰相嘅故事俾佢听顶噶啦。希望个仔能够好似梁克家咁样，可以帮梁氏就光宗耀祖啦。嗱，呢一种积极嘅期待啊，就必然会对童年嘅梁柱喺思想上边就产生好深嘅影响啦。所以好多人就话民间嗰啲嘅传说就唔系吹出嚟嘅，系有道理嘅。咁梁柱自细因为受到咁样嘅鼓励同埋暗示啊，对佢收尾嘅成功呢系有影响嘅。嗱，呢样就系同而家对嗰啲细路哥讲英雄故事一样咋嘛，系咪呢？ 嗱，喺宋史里头啊，就有关于梁克家嗰啲传记，所以读书之后嘅梁主亦都肯定会反复去读里头嘅嘢啦，去学习一下自己呢位先祖嘅事迹。嗱，事实上咧，梁柱收尾喺仕途生涯里头嘅一啲活动同埋表现啊，同梁克家真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比如讲，两个都系读书读得叻啊，所以先做到官。梁克家系状元，咁梁柱虽然唔系状元，但系佢读书亦都好优秀，同状元亦都差唔多。咁两个人喺官场嘅作风啊，都系忠心事君，勤恳做事。性格方面亦都比较宽和，喺团队里面同边个都啱，之但呢亦都有底线。咁两个人喺劝谏皇帝嘅时候啊，亦都比较注重方式。喺军事呢样嘢上边呢，特别喺决策里头啊，都发挥过好重要嘅作用，而且都担任个外交使臣，亦都好得体咁完成咗好多嘅外交任务。所以从童年嘅时代到收尾走入官场，一直到入国啊，梁柱应该系以梁克家作为榜样嘅。嗱，说话虽然咁讲啊，但喺现实里头咧就唔系话心有几大，舞台就有几大。第二样我就唔讲啦，就纳入官场嘅第一步啊，能够出好嘅成绩呢样嘢咧就相当唔容易啦，唔系你俾心机就得噶咯。尤其是考状元啊、考进士啊呢啲咁嘅场合，嗰种场合啊，系帝国精英之间嘅激烈竞争嘅，大家都搏命噶嘛。所以讲咧，俾心机去努力，就只不过系一个好低嘅要求啫。咁作为天赋同埋运气就相当之重要。所以点解有啲人就话，呢个人啊，天生就系做乜嘢做乜嘢噶啦咁。嗱，呢样嘢就系天赋。就好似而家嗰啲细路哥唱歌弹琴咁啫嘛，如果佢冇天赋，你点教佢都冇用，真嘥钱嘥时间嘅啫。仲有运气呢样嘢，咩点解有啲人都运气咁好咧？嘿，呢样嘢我都讲佢唔清。梁柱考试能够考到咁好，咁收尾咧又做到内阁首辅。咁根据清朝嘅咸丰顺德县志嘅讲法，就话因为石梗嘅风水好啊。因为何冲咧喺石梗啲树咧就走出咗文形嘅一个咁嘅水道，文字形嘅一个咁嘅水道啊，咁当地咧俗称叫文字海。咁嗰啲睇风水佬就话，梁柱啊，点解考试考得咁叻，收尾又做咗大官，入国拜相啦，都系因为呢度嘅风水导致嘅咁。而顺德县志嘅作者咧，佢系讲咗呢几句说话噃，佢话近海村落。科帝禅乱，得山川气，蔚为衣冠，理惑然也。大概意思就话咧，石梗呢笪地方啊，能够出咁多进士举人，喺风水嘅角度嚟讲咧，亦都系有道理嘅。咁风水之说咧，有冇道理喺呢处咧，我就唔探讨佢啦。近海村落呢四个字咧，都系提醒我哋咧，可以从其他嘅角度去理解。嗱，我先前讲过啊，石梗古时候啊，系一个渡口，经济好好嘅，做生意人就好

0: 好多。根据南海市外事侨务志里面所讲到嘅就话，石梗呢笪地方啊，有唔少良性嘅人呢，远赴重洋去印尼嗰边做生意。呢啲人啊，大多数都喺印尼嘅新唐拉耶嗰处聚居啊。所以当年梁柱生活所在嘅石梗，系一个各类信息传播比较多、比较快嘅环境。咁啊，对于佢嘅视野嘅开拓、见识嘅增加咧，系有帮助嘅。而更加重要嘅，当然就系佢嘅家庭。嗱，计起身咧，明朝总共有89个状元。咁有学者啊，对呢啲咁嘅状元嘅家庭背景啊，做过研究。结果点呢？官宦之家嘅状元咧，有45个，咁啊，占咗一半，仲要多啲啲。咁啊，冇得到功名嘅读书之家咧，亦都有13个。因此佢哋认为呢，出生喺官宦或者讲系儒学世家嘅考生中状元嘅可能性咧，就比起身于平民之家通过自己奋斗努力嘅考生要大得多。嗱，儒学世家呢，亦就系我哋经常讲嘅书香门第，屋企读书嘅氛围浓，自然啊就对佢哋考试肯定有帮助啦。呢样嘢好容易理解，所以点解官宦人家出状元啊特别多呢？嗱，我哋先排除一啲极端嘅情况啊，亦就话靠走后门拉关系做状元嘅咧，喺佛山呢处亦都有过。比如喺明朝嘅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做张茂修嘅人咧就中状元。咁有人认为咧，系因为佢老豆张居正系内阁首辅，题目都系佢自己老豆出嘅。嘿，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但系唔好理佢点样讲都好，话晒呢样嘢系好极端嘅。咁喺呢处咧，我哋只系分析一啲正常嘅情况底下，官宦之家对于子弟考中状元会有边啲帮助。嗱，咁啊归纳起身咧，总共有3样嘢。一个咧就既然系官宦之家啦，咁亦就话屋企嘅前辈喺官场嗰处运，而且能够走上仕途，咁大多数咧都系通过科考去得到功名嘅，所以考试啊就好有经验，可以喺平时嘅学习同埋备考嘅时候啊，等自己嘅仔女就少走一啲弯路。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7: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8: 嗰一个 moment， 我真系好想喊。直到听完呢首歌，我谂明白咗一啲嘢。
9: 我听住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咗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咗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1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4: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加狼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1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婉君。嗱，唔少家长咧都知道啦，要帮小朋友咧买啲储蓄险嚟存钱，但系好多人咧就睇收益，忽略咗一啲咧保单架构设置，最后可能导致本身想俾细路仔嘅钱咧就会被分走，甚至攞唔到手。咁其实咧，俾小朋友买储蓄险咧，关键唔在产品，关键咧系在于投保人、被保人同受益人呢三个角色，你点样设定？今日咧，我哋将其中嘅干货咧讲透、讲明白，帮大家避坑啊！首先要理清三个核心角色，特别好理解的就是投保人就是出钱的人，也都掌控着保单的大权，退保啊、拿钱啊都是投保人话事的。被保人是保单的保障对象，年金险的钱就是直接发给这个被保人的了。身故受益人就是被保人身故之后领取身故赔偿金的人。家长通常的操作就是自己做投保人，小孩子做被保人，这样家长可以灵活操作这份保单，而小孩子年纪小，保单也都可以长期福利增值，看下去这个设置都挺完美。但是也都有两个风险的，就是小朋友未成年和成年之后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先讲一下小朋友未成年的风险，核心就是要防这个保单会断。这个阶段的风险主要出自家长本身，比如有些夫妻离婚，又或者是婚后用共同财产去帮小朋友买保险，没有明确约定只是给小孩子的话，离婚的时候保单可能会作为一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想避免的话，就要在离婚协议写清楚份保单归哪个，利益全部归小朋友，保费就要怎样分担都要写清楚。还有更加关键的就是，如果投保人突然间离世，保单未交完费，又或者没人理咧，就好麻烦。咪变更投保人仲需要所有继承人同意，特别麻烦嘅。咁可以咧将家长设为咧 被保人，小朋友做受益人，或者咧

0: 交晒所有嘅保费，同时将投保人咧写成呢一个人佢自己。咁另外要留意，就算太啊同埋佢自己嘅家庭支出，比如养小朋友啊，亦都被认定为咧系共同财产嘅。咁啊，令小朋友咧可以咧去单独办张卡嚟去收呢一啲嘅保险返还嘅钱，用于个人消费就唔会搵痛啦。其实家长咧省吃俭用，好多时咧存俾细路仔嘅钱，只需要喺投保嘅时候多花啲心思，将投保人、被保人、受益人都设置好，就能够稳稳咁定向咁将啲钱咧以后交到喺自己嘅孩子身上。呢啲唔起眼嘅细节，恰恰就系你完整去保留呢一份关爱嘅关键啦。今期就同你分享到呢度，希望咧帮各位有疑虑嘅家长咧能够解答到一啲关键问题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仪。我哋嚟讲下我哋广东所讲恩皮。恩皮嘅小朋友特别佢细啊，好有嗰种创造力嘅时候，呢种小朋友其实连带佢都有好有力量，永动机咁
2: 啊。系啊，
1: 咁对于呢种永动机，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优化一下佢咧？
2: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天生嘅游戏感，同埋天生嘅创造力。即系见到嗰样嘢原嚟好地地嘅样咧，佢心里边硬系痕嘅，佢硬系觉得呢样嘢唔止可以咁样嘅，佢仲系觉得。佢可以要嚟做啲咩呢？仲有一样嘢要特别好玩㗎喎、
1: 哦。
2: 当佢咁样諗嘅时候，游戏就发生啦。其实我哋细个都系咁㗎。我哋细个執到一塊树叶、都要搣下去整成一个兔仔咁嘅样。
1: 係呀係呀。
2: 我哋细个见到嗰个叶柄要掹开去睇下里面啲丝定到有几长，然之后大家仲要揈下睇下边个嗰条丝硬啲。我哋细个见到嗰啲石头会拿嚟玩執子嘅、见到乜嘢都将佢游戏化嘅。
1: 以前冇咁多玩具嘛。
2: 反而有创造力。
1: 是啊，
2: 咁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玩具好丰富啊，想乜嘢爸爸妈妈买唔到咧，结果佢自己去喐手创造嘅能力反而变得恩皮啦，因为现成嘅嘢你都唔玩，你做乜非要撕烂嗰个纸盒？你做乜非要咬断嗰支棍仔？好容易令人懵嘅。我哋班早几日就有一个小朋友又创咗个新游戏嚟啦。呢、个小朋友咧就传统意义上又好，而家嘅意义上好，绝对系恩皮噶啦。但我哋做咗咁多年嘅，绝对恩皮噶啦。但我好中意佢嘅，一日一个游戏嘅，一开始咧就鬼鬼祟祟，一下课睇到老师唔喺度啦，就问边个玩马英捉鸡仔。跟住佢一吆喝，个个都跟住佢就去玩㗎啦。咁、我第一次发现佢哋玩马英雀仔仔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搞笑，尖叫啊，大声喺度嘈啊，我哎发生咩事啊，嗱声出去睇下。但係細路仔见到老师企住喺度笑，都唔知道老师系乜嘢意思，跟住我就揞个手机出嚟录。其实我出发点就係習慣，有啲好玩嘅录咗俾啲家长睇下，几开心啦、但係啲細路仔呢有諗法啦、慢慢就匿去镜头后边啦。跟住我谂啊，可能系我吓到佢咧、我即时嘅条件反射就讲咗句：边个做马英啊？细路仔一听呢句话，马上就知道老师系认可咗我哋呢个游戏，嗱嗱声就玩起上嚟。跟住嗰一场玩完之后，马上翻去准备课前准备嘅时候，我就话：头先玩马英捉鸡仔好好玩啊！我话老师都好想玩啊！下次你哋玩嘅时候，记得叫老师落嚟啊！因为老师落嚟咧，可以保护到你哋。譬如我当时就系企住喺个转弯角，转弯角度有条柱啊嘛，我惊佢哋撞到，就条件反射就企喺度。同埋咧，如果有人真系扑亲，因为你玩马英捉鸡仔，肯定好容易跣低嘅。老师喺度咧，可以第一时间救你啊！我就咁样同我啲小朋友仔讲，所以我话你哋玩嘅时候一定要叫老师啊。跟住我话咁，如果老师唔喺度，仲可唔可以玩啊？佢哋唔可以，一个引导就变咗佢哋，反而就认定咗
1: 有边
2: 老师俾我哋玩、而且老师会陪我哋玩，好开心噶嘛。跟住录咗俾家长睇，又好开心。因为咁样，所以细路仔反而越嚟越有边界感，佢就唔会随随便便走去嗰啲硬地板啊，好滑嘅嗰啲。

0: 瓷片砖嗰边去玩啦。咁就一下课就去搵老师，老师同我哋去玩行捉鸡仔。跟住玩咗几日唔满意啦，又系嗰个我哋传说中嘅恩皮仔。
1: 系啦，
0: 起身就不如我哋今日玩一二三木头人，由我哋走廊最远嘅地方一路嚟到走廊，我一样喺后边睇住佢哋玩。
1: 嗯，
0: 跟住再一日闹冷闹冷指点钟，好啦，又搵一日落雨啦，佢就带咗几只纸杯翻嚟，头顶放一只，膊头放一只，伸住两只手又放一只。怼起只脚仲想放一只，跟住啲细路仔见到一个咁好玩嘅同学，肯定个个都跟住佢啦。所以你话呢啲细路仔佢每日都咁有创造力嘅时候，其实佢嘅内心系好丰盈嘅。但系当然呢啲细路仔都会伴随有各种各样上课唔听啊，出边有只雀飞过去就要望一眼啊，专注力唔集中啊。呢个甚至有阵时会同佢哋嘅前庭发育系有关嘅。佢曳嘅时候，你咪拨一拨佢翻过嚟咯，系咪啊？但系当你发现佢呢啲曳系伴随住创造力。咁喺我嘅立场，我系愿意支持佢哋，同埋鼓励佢哋，甚至带动佢哋，
1: 好好去保护佢哋，
0: 要保护。
1: 因为我哋要为佢立咗边界，其实就系对佢哋最好嘅爱。
0: 嗯，冇错冇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3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的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5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5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但係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㗎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 可能可以软，但系底线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故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7: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老友，如果人生咧真系必须要经历呢一刻嘅话咧，我希望你同埋我一样啊，都仲可以清晰咁记得妈妈帮我哋缝嘅最后一粒纽扣。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用粤语去解读《游子吟》，一首令到无数人泪目嘅无爱之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嗱，呢一首咧，简直系唐代最深情嘅妈妈嘅爱啊！密密缝，一针一线都系不舍。意恐迟迟归，惊你一去不回。最后两句真系暴击啊！小草点样报答到太阳啊？三春晖三个字都读粤语嘅第一声。嗱，粤语嘅悠长就好似阳光一样温暖而又绵长。无论行到边度，总系会有一份爱，就好似春天嘅阳光咁样，从来都唔会要求回报。嗱，如果你都愿意嘅话咧，留言讲低下你最想对妈妈讲嘅嗰句说话系乜嘢，又或者转发呢一条视频 at 你最想感谢嘅人。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唱歌嘅咧系戴佩妮啊，咁开始喺今期嘅越讲越点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叫做《两难》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喂呢样嘢都啊几左右为难嘅，讲个两难咧咁。因为今期咧就越讲越点啦，我哋将要讲嘅咧系两个咧都真系关于两难嘅粤语俗语啊。咁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形容紧一啲进又唔系，退又唔系，又或者讲话即系进退都基本系弯噶啦，即系都系进退。退皆死，走投无路嘅状态。而另外一个就如果时间够嘅话，我哋讲到嘅时候先讲啦。咁想第一个咧，交俾我拍档阿杨聪咧，就去讲一讲啱先讲到嘅进又唔系，退又唔系。喺粤语里边咧，有一句好生鬼嘅俗语啦，去形容呢种状态。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又或者讲成系跳又死唔跳又死。生嘅虾俾倒入滚烫嘅油锅里面，通常咧都会扎扎跳噶，希望可以跳出油锅。有啲喺锅底里面嘅话咧就跳都唔跳噶啦，俾人压住咗喺嗰度就炸噶啦。无论佢跳定系唔跳，其实都只有一个结果嘅啫，咁就系俾油炸死啦。比喻形容人陷入咗绝境，又或者两难嘅局面，无论点样做都系冇好结果嘅。横也死，掂也死，无论做乜嘢嘅选择，面临嘅代价或者惩罚都系一样嘅。类似普通话里面嘅进退为谷，左右为难，死路一条。广东人食海鲜好讲究新鲜嘅，做虾嘅时候呢，往往就将生崩乱跳嘅生虾直接倒入滚油当中去爆炒，又或者炸。厨师喺倒虾入锅嘅时候，就可以见到虾喺热油当中痛苦挣扎扎扎跳嘅场景啦。虾嘅弹跳呢系求生本能嚟噶，但系喺滚油当中呢一种嘅挣扎毫无意义，反而加速死亡。广东人就将呢种残酷又无奈嘅烹饪画面巧妙咁借用到人生处境上，就产生咗呢一句生虾落油锅，跳又死唔跳又死嘅歇后语啦。譬如你可以讲，老板啊，叫我去执呢个烂摊子啊，做得好啊冇工啊，做唔好啊咩锅啊，我而家真係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嗱，今期咧讲嘅就系生虾落油锅啊，跳又死，唔跳又死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中意讲跳亦死，唔跳亦死咁样。啊，广东人啦，啱先啦，就阿杨聪都讲到啦，就好中意食呢啲生猛嘅海鲜。但系当我哋睇到生虾落油锅嘅呢种残酷嘅时候咧，好自觉地都会联想到人世间嘅一啲无奈。而呢句歇后语咧，讲紧就系对于呢啲好绝望嘅处。

嘅一种自嘲。咁当然里面都暗含咗一啲黑色幽默嘅，例如我哋经常讲嘅横又死，甜又死，普通话写嘅应该就系横竖也是死咁样嘅意思啦。咁提翻我哋即系生活里面有啲困局咧，佢确实系无解。咁但系更多嘅时候，所谓嘅呢个诱惑咧，只不过我哋认为系绝境。其实系咪真系个诱惑咁危险咧？咁哪怕真系个诱惑咧，因为虾咧可能就唔够人去谂啦。咁当然虾有虾谂嘅，我哋唔知啫。咁啊，人会谂啲方法啦，即系话可唔可以熄咗火佢咧？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方式可以逃离到咧？与其被动咁样，即系话跳同唔跳都死啦。所以有时呢句说话咧，就另一种角度就话喂，还掂啊，生下落油镬啊，死即系跳又死，唔跳又死，咁就跳跳试试啦咁样。所以我哋都可能谂办法去改变下呢个油镬嘅本身。有时我哋都会去感叹啦，即系或者去警醒我哋啦，即系话唔好俾自己好轻易咧跌入去呢一个生虾落油镬嘅呢种绝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系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系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氨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双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嘅系咧，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仲有 A 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噶。成张被咧都系支持机洗，唔容易结团，唔容易褪色，吸磨唔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晚上线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啦。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夏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

0: 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蚊就可以带货企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噶吓？余西南嘅禅，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禅，唐，余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余西南用禅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禅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余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吧，有冇咩睇法呢？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听越啱听。生虾落油锅，跳亦死唔跳亦死，形容一个人进退两难，仲要系进又系死，退又系死。有啲人话唔系啊，嗱，即系我可唔可以用喺一啲选择困难症上边啊？譬如话 A 我又好中意 ，B 我又好中意，咁我可唔可以用生虾落油锅嚟形容啊？咁啊，梗系唔可以啦，因为你只不过喺度揀一个更加好嘅，所以你喺度进退两难啫。人哋生虾落油锅系揀 A 又死，揀 B 又死，你而家就左右为难紧。哎呀，究竟揀 A 好啊，定系揀 B 好呢？咁样，所以有人同我讲话，喂，洋葱啊，呢句歇后语都几绝望噶，系噶，就好似方力申嘅呢一首认命一样，系有几咁绝望先可以讲得出呢两个字啦。希望你嘅人生当中唔会有咁样嘅场景出现啦。

0: 识正冲，正在直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元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系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

0: 梗系啦，梗系赔啦。
1: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係土路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啊，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9: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癫，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喂喂，请教下大家先，二十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吓，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啊，《江南春》唐·盗墓，千里莺啼绿影红，水穿山国走奇峰。南朝四百八十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酒旗。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

0: 庙楼台烟雨、啊、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系抵赞，留白无限，走奇峰。粤语系咁样读嘅吓，呢一种咧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嚟嘅轻快咧，仿佛走奇就喺风里头猎猎作响咁。系噶，嗱，原来咧最靓嘅风景，往往都系藏喺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啊、同埋分享啊咁样呢，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返出嚟慢慢欣赏。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緊嘅系
2: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1: 越讲越掂，
0: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咧，就是、捧场收听嘅，我系郑聪，咁亦都间接咧令到我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啦，所以都系由衷地再次同你讲声多谢捧场啊！咁包括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啊、，Apple 啦、潮金大道啦，手机尾数4031嘅，尾数2271啦，你好啊，21W 啊，蓝天啦、啊，5982啦。阿俊啦，永远健康啦，红茶啦，爱 online 啦，呢位系六儿街啦，等等。K K 咩问题话？每次听呢个 rap 嘅版头都觉得好劲，系边个咧？声音好熟，子豪啊，佢系，你应该知道边个啦，系嘛？我喜欢佢，有多老友记噶。我将呢条版头咧嗌做世间始终唔系你好，系世间始终子豪。咁严格计咧，我同埋阿子豪嘅因为呢段嘢我写嘅，咁就嗌佢要去录啦。咁当时我哋就冇嗌佢做 rap 嘅，叫做数白榄嘅。我成日觉得佢系一个俾主持耽误咗嘅 rapper 嚟。

乜又大隻健話屋企嘅電腦硬盤入面括弧舊嘅嗰隻，我都拆咗落嚟啦，係嘛？我要 check 下睇下用唔用到先，以前嘅機械盤好難講喎。仲有鐘哥同埋子豪哥嘅呢個咩啊？清遠門派大決鬥。嗰、那个唔系叫清远门派，嗰、那个叫清远连环斩鸡刀，如果我冇记错。多谢你捧场。

0: 嗰段嘢系好劲噶，郑师傅和林师傅咁样，都话系清远连环斩鸡刀啦，系有个郑师傅，但系好似系冇林师傅嘅。林师傅食奶粉嘅，唔关事嘅嗰、那个 ，OK。好啦，啱先一讲咧就第一 part 啦，即系讲紧啦，即系生虾落油锅嘅嗰种死局啊。跟住落嚟咧就今期越讲越点啦，我时间够啊，而家第二个要讲嘅词啦，呢种就唔系死局，严格计应该系一种僵局啊。甚至乎你话有几僵咧，可能真系都僵到上云端噶。咁将时间交俾阿洋葱咧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鸡贵定鸡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顺德哥来失嫂意，意思咧就系顺从咗哥哥嘅心意，就会惹得阿嫂唔开心啦。引申比喻为两头兼顾，左右为难。在处理人际关系又或者是调解纠纷的时候，照顾了这一方面的情绪又或者是利益，就会得罪另外一方，没办法做到两全其美。类似于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又或者是顺了姑来亦嫂意。在旧时的传统大家庭当中，几代同堂的兄弟结婚之后，依然会同父母和那些未出嫁的兄弟姊妹住在一起的。在如此复杂的家庭关系里面，哥哥和阿嫂作为核心家庭成员，往往各有各的立场和脾气。如果弟弟妹妹夹在哥嫂之间，遇到两个人的意见不合，去劝交或者表态的时候，很尴尬的。帮阿哥讲嘢，阿嫂会觉得，嗨，肯定是你们兄弟姊妹夹粉在这里欺负外人。帮阿嫂讲嘢，阿哥又会觉得弟妹偏心。久而久
0: 好，所以都好深刻啦，揭示咗啦，即系旧式嘅大家庭里边都好复杂嘅一种人际网。咁当然亦都反映咗，譬如话一啲现代嘅职场啊、社交里边嘅一啲困境。咁其实个题我哋就系话，我哋试图去讨好所有嘅人，好有可能会最尾一个都讨唔好嘅。与其做夹心饼，不如设立好个边界啦，去揾翻哥同埋阿嫂以外嘅另外一个共同嘅目标咧，可能会好啲。所以有啲长辈教我哋系咁讲啦，即系其中一种观点就系有时候咧明确咁表态，即系话喂嗱，我中立啊，又或者干脆话嗱，我唔出声吓，我唔发表意见，我唔参与，反而可能比你强行去顺阿哥意啊，顺阿嫂意，系会更加明智一啲。

0: 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0: 越讲越掂。
3: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4: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6: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7: 开心听，
8: 开心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11: 开心听，开心讲，
12: 越讲越掂，郑聪。

0: 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顺德哥来失所以咧，就系喺人情嘅关系当中。既唔可以揀 A， 又唔可以揀 B， 因为揀得 A 嚟呢又会得失 B。A 同埋 B 都系好两难嘅选择嚟㗎。计我话揀咁多做咩呀，比着我嘅话就唔揀。我又唔讨好你，我又唔

得啦，就 Isaac 留言啦，话呢个顺德哥来失数二啦，令我谂起我女朋友试过问我佢靓定系佢嘅姊妹靓，你话我点答好咧，钟哥咁。我哋呢啲咪就系生虾落油锅咯，即系唔系跳又死，唔跳又死，而系答又死，唔答又死。可能唯一嘅答法就话咁啊，反正我最样衰啦咁。啊，你两个靓，边个靓我唔知啊，我最样衰咁。自己食死猫咁可能会稳阵啲啦。我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系生虾落油锅，咁就跳又死，唔跳又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顺德哥来失数二，即系呢种都好难去做嘅左右为难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咧，就系前辈留俾我哋嘅两个好地道嘅粤语俗语啦。咁里边其实咧教识我哋嘅都有啲破局啊，同埋取舍嘅智慧啊。即系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好俾自己咁轻易啦入油锅啊，去个绝路嗰度，梗系好难啦，系嘛？即系做啲无谓嘅挣扎，可能都系真系跳又死，唔跳又死。咁但唔落油锅系最重要噶嘛。咁同时可能喺人情世故啊呢种相处入边咧，真系唔好委屈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勉之啦，做到嗰只跳出油锅嘅虾啦，或者可以做一个不偏不倚嘅智者。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2-3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预计未来3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午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晒。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1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2: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6: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7: 不断鼓励你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5: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8: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9: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5: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地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這个钟数得人鬼啲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活动留言点赞。咁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呢段时间更多都会谈下粤 B A 嘅一个最新战况啊。咁其实依家西区嘅常规赛咧已经系正式打完噶啦。咁啊，包括咧就两支直入八强啦，以及咧就四队将要同东区打交叉淘汰赛两回合嘅赛事嘅。咁由于咧就系东区嗰方面啊多咗队波，西区十队，东区十一队，所以咧就系东区咧佢哋系要再打多轮嘅，要去到下个星期先知具体。

0: 嘅排名。咁不过咧就系琴日啊，我亦都第一时间咧对于西区嘅一个出线形势咧，咁啊进行咗介绍。咁啊包括咧即系边啲波可以咧就系争取八强啊。咁啊喺个分组当中嘅具体排名又系点样啊？咁已经有好多老友记咧喺网络上咧就热烈讨论紧啦。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无论系抖音或者视频号，都会有咧就系最新嘅呢一条内容分享嘅。咁啊记得关注瞬间体坛，一齐嚟探探呢个体坛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今天是我们会谈五大联赛大结局。这个星期就我们看到包括英超、意甲、西甲都降下帷幕了。大致的形势就是这样。阿仙奴就22年就再次夺冠。巴塞拜仁就成功卫冕的。大巴黎就五连冠。那边意甲就国米这样。请你用一句话或者一首歌来总结一下这个赛季，总结一下你支持球队的表现好吗？看看你有什么的心水，直接弹幕上来就 OK。NBA 咧就系官宣最佳阵容啊，咁啊里面咧就冇居里冇勒布朗詹姆士噶吓，咁啊可能咧即系对于相对嚟讲啦，可唔可以讲年轻咧吓？因为詹姆士打咗咁耐，啱啱开始睇波嘅嗰啲朋友啊，可能嗰阵时仲系学生哥啊，到依家已经咧即系做咗老豆啊，或者出咗嚟做嘢啊，做咗老细啊，都唔出奇啊，因为詹姆士实在跨越嘅年代太耐啦。咁佢哋呢就都纷纷无缘呢一次最佳阵容，即係唔係话一阵、二阵、三阵都冇份、咁啊大家又觉得呢一套最佳阵容系咪实至名归呢？咁啊都可以一齐呢就係讨论一下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马上睇睇今朝早目前呢就打成2-2啊，咁又有天王山之战睇啦。咁啊马刺呢就主场将总比分就追成平手，三节就已经是打卡落班的了。103-82大胜雷霆啊。下一场就会去到俄城方面就是上演的。云班亚马攞低了33分8个篮板5次助攻3次风波。只要围住他来打，其实是雷霆没有任何破解的方法的。所以马刺要赢波简单，就一定云班亚马这个点要打开。一旦被 mark 死的话，其实他们输波机会会大一点的。相反就我觉得雷霆今早不算是全力以赴咯。慢慢他看一看、都没得追就放弃了。其中亚历山大攞低了19分，4个篮板以及7次助攻。杰威这一边而当家就继续会缺阵，根据之前的推测，他有可能这个系列赛都未必赶及复出。但马刺这一边狐狸仔霍斯就已经回来了，他是缺席了前三场的。来到这一场终于见到他身影，12分10个篮板和就是5次助攻，令到就是马刺这边更多不同的得分点能够就是出到来了。好，事不宜迟，马上看看 NBA 官宣的最佳阵容了。我们从第一阵讲起，分别就会有亚历山大、约鲁斯、祖基治、云班亚马、卢卡当石以及就是金灵咸。入选第二阵容的会有即伦布朗、里奥拿德、杜兰特、宾逊以及就是当路云米曹。入选第三阵容的会有梅利、麦斯、即伦、庄逊、杜伦以及就是荷姆格连。里面即是比较有翻一定资历年纪啦，系嘛？咁我谂应该都系杜兰特啦，年纪最大嘅一位啦，都仲喺阵中。里奥拿德就都唔细啦，咁啊再接落嚟咧，就更多系啲中生代或者咧就系近一两年先开始冒起嘅球员啦，都纷纷能够咧就系揾到最佳阵容嘅位置。好啦，咁啊同上年一样咧，就系今个赛季最佳阵容入选球员必须要满足至少出战65场常规赛要求，特例除外啊。咁所以你发现点解金灵咸同埋卢卡当石你哋争啲㗎喎都得嘅咁样啊。咁后来应该联盟嗰方面觉得冇问题啦。卢卡当石就应该係佢女女出世呢就赶咗返去斯洛文尼亚。一来一回呢就令到佢少咗好似起码两场波。 所以揼翻落去就话，哎，算啦，嗰两场啊都计埋你数啦。咁啊，金陵咸咧就因为嗰个身体嘅问题啊，大家都知道佢到最尾系心口唔舒服啦，以为赛季报销，哇，咁啊，但系突然间去到尾段啊，出翻嚟仲打埋常规赛，表现唔错嘛，咁啊，所以呢两样嘢咧就得到咗联盟方面嘅批准，啊，认为佢缺阵嘅场次咧，算啦，啊，唔够65场都俾你攞埋啦，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其他仲有部分争嗰60，佢哋打到61、62度啦，好似阿华子应该系争几场嘅，但后来就冇通过啦，所以佢系入选唔到呢一次咧就年度最佳里面嘅。咁啊，其中有两位球员咧系以全票通过，分别咧就系亚历山大以及咧就约鲁斯。亚历山大今个赛季常规赛场均攞走 31.3 分 ,6.6 次助攻 ,4.3 个篮板，带领雷霆取得了64胜18败联盟的最佳战绩，攞到了常规赛 MVP。所以呢就他入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约鲁斯场均有 27.7 分 ,12.9 个篮板 ,10.7 次助攻，场均三双，他是成为了历史第一位内线的球员可以攞到场均三双，重要是连续两季都得。呢样嘢其实真系好难得啊！咁啊，率领金块咧取得咗54胜28败嘅常规赛战绩，排喺西岸嘅第三。佢亦都喺常规赛 MVP 里面咧就系排到去第二位嘅。云班亚马系 MVP 嘅第三位啊！咁啊，所以佢入选咧，其实就系你按住个 MVP 前三入去，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啦。咁啊，另外两位就系前面所讲到，都系打唔够65场。金陵咸咧就带领活塞呢一边咧就攞到咗东岸嘅最佳战绩，咁啊卢卡当石咧就只系带领湖人排名第四嘅啫。好啦，咁啊讲开湖人，亦都要提一提一个时代嘅落幕啊。咁啊勒布朗詹姆斯系无缘连续22年进入到最佳阵容，因为佢出勤率争五场。咁因为今个赛季詹姆斯确实咧就年纪又大咗一岁啦，跟住佢季初咧就遭遇到嗰个坐骨神经痛啊，系一度缺席咗14场波再起步嘅。往后咧佢由于其他嘅一啲伤病背靠背轮休啦，咁啊导致啊缺席咗8场波啦，合计咧就系22场，佢只系打咗60场嘅常规赛，咁啊距离要求咧就争5场，系因为咁样而无缘嘅。如果佢夠數嘅话呢，我諗就算入唔到第二阵容，第三阵容应该都有佢份㗎。好啦，咁我哋亦都不妨呢就睇睇呢个最佳阵容啊。你发现呢就第一阵一字排开，里面只有一位美国本土球员㗎咋，剩低嘅全部都系国际球员吧。云班亚马是法国的，卢卡当石是斯洛文尼亚的，跟住亚历山大是加拿大的，约鲁斯是塞尔维亚的。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啊，其实第一阵基本上都是四个国际球员搭一个美国球员，是这样的搭配啊，即是证明其实在 NBA 当中可以撑起队波攞到总冠军话到事嘅，都好多系变成咗国际球员㗎啦。有唔少都系以欧洲为主添。咁仲有呢一次包括呢未能够入选嘅字母哥啦，就是、希腊㗎。佢之前都攞过呢就系、是、MVP 等等呢啲唔同嘅有份量嘅称号㗎啦。咁所以接落嚟啦，我諗能够 NBA 带领球队争咗好成绩嘅，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都是国际球员，包括亚历山大和云班亚马，他们目前都应该有机会争取到接下来这一届的总冠军。不是说看小力博，因为力博那边目前是3-0就是领先骑士，理论上就进了级的了，骑士看看能不能够破蛋就不要被横扫的。好了，很多球迷就诶，为什么望来望去三套最佳阵容好似仲系少紧个人喎、啊。少咗边个呢？少咗83分先生。系咪觉得有啲冇乜存在感啊？因为今个赛季睇到呢就系、是、嚟自热火嘅艾迪拜约，我哋简称系热巴， 佢系对华盛顿巫师嘅时候咧就狂斩

0: 83分，超越高比的81分就是上代 NBA 历史单场得分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张伯伦的单场100分嘛。喂，照计这件事咁难得破纪录，冇理由唔俾阿热巴攞翻个最佳阵容嘅位置啊嘛。咁啊，但系评委嗰方面咧，就确实人哋系有带眼识人嘅，咁啊知道即系呢个83分咧，纯粹咧就系刷翻嚟嘅。咁啊，球队好早已经领先几十分啊，进入到垃圾时间啦。按常理，其实主力应该要坐冷凳，坐呢个冷板凳啊，等打卡落班噶啦。咁啊，但系迪拜约咧就更多系为咗个点虚荣心啦。啊！嗰场波如果有睇都知道，去到最尾一节就系睇到热火队嘅朋嘅球员不断咧就系犯规禁停个钟，跟住咧就四个人拉开咧就系俾阿热巴自己去进攻拆分博罚球，将个时间咧就揿落嚟，系咁样一步步咧就拆到83分，即系比较不君子行为啊！你唔同话呢场波，哇，打到最尾一节都仲系好胶着，热火未必赢硬噶噃，靠你热巴自己咧，即系凭借个人能力啦，系嘛？咁样即系顶住最尾咧，就攞83分。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做咧，佢就100%系入硬嘅。但系由于呢一场波赢得太唔光彩啦，或者讲呢83分攞得冇乜说服力，咁啊，所以咧就系到目前为止。冇乜存在感之余，连最佳阵容都未能够找到热巴的身影。好啦，咁啊 NBA 嗰方面咧就大致咁样嘅情况啦。咁啊目前咧就剩低四队波，继续咧就向总冠军咧就系发起冲击啊。咁啊西岸咧就有天王山之战睇，咁啊而嗰边咧就骑士对力博咧，就系睇下骑士能够破蛋嘅啫。咁啊成为咗咧就唯一嘅悬念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稍事休息，咁啊去下回声音，亦都欢迎你进入到直播间。在佛山家当中的花生体坛，记得中场时间为欧洲五大联赛有一个赛季降下帷幕啦。有啲咩话要总结呢？有什咩歌想听下呢？为你支持的球员，为你支持的球队来点唱，其实亦都 OK， 不一定话攞冠军这首歌点㗎。我支持嗰队波叫做高云地理，我来自英冠嘅都得㗎。嗰边阿林伯带队重返英超啦。或者我话我想点首歌俾侯城啊，事隔多年啊，又重返英超啊，都冇咩问题嘅，就即係随你便嘅啫。你只要即係讲得出个理由啊，即歌又啱听啊，咁就有机会播出㗎啦。好，咁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梳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彩排有争机会咯噃，就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咁啊，有 NBA 年度最佳阵容。一二三，哇，三套阵容出晒嚟啦！咁大家有冇咩位置系有质疑嘅？啊，系咪实至名归嘅？咁啊，都可以咧就拎出嚟讨论下。啊，有冇边啲球员漏咗？五大联赛大结局啦！咁阿仙奴咧就时隔廿二年啊，再度夺冠啦！咁啊，巴塞、拜仁啊，卫冕啦！啊，大巴黎啊，五连冠啦！嗰边系国米啦吓！咁啊，有啲咩想总结啊？咁一句话简单啲啊，或者咧就点首歌嚟听听都 OK 噶吓。好，咁啊，大家留言，我哋稍后读出。呢个时候咧，就马上睇睇。咁啊，琴晚同一十一点钟开波啊，我就睇咗下啦，冇睇晒就瞓啦，因为睇完会觉得有啲夜啊。咁啊，大致嘅局势差唔多，咁啊算数啦。咁啊，我觉得嚟到最尾一轮咧，大家比较期待嘅事情冇发生咯，包括咧就系维拉啊，以为啊，不如喂你唔好攞前五啦。褪个位益下街坊得唔得？咁样点知咧？维拉好唔俾面喎、啊，2-1搞掂咗曼城喎、啊。曼城呢一场其实系主场，再加上咧就是、主教练简迪奥拿咧就要即系离队啊。有时候就系咁样噶啦。呢啲波当你以为话，唉咁啊点讲都曼城呢边一来又唔可以输啊，二来又可以褪个名额出嚟啊。我觉得琴晚曼城会有啲热，因为大家觉得维拉呢边唔一定咁上力，往往呢佢就会调返转头嘅。咁另外韦斯咸啊3-0啦，热刺1-0啦，咁所以呢即係最尾韦斯咸就追唔返啦。咁热刺呢就嚟到最尾一轮，咁击败爱华顿呢就係补组成功啊。比降组区只係高出咗2分嘅啫。同上个赛季一样，热刺排名又是倒数第四吧。不过呢就上个赛季是只有38分。但是呢就比降组区高出了13分。上个赛季热刺排名虽然低，但实际上是没有补组压力先有。这个的更多的时间去备战和曼联的那场欧霸杯决赛嘛。是吧，大家记得上个赛季哇去到最尾曼联热刺竟然要补组的打到。但他们两队又同时入了欧霸杯决赛咁样，最尾曼联就不好彩啦。因为呢就输了，咁今个赛季呢就冇欧战踢嘛。咁热刺呢就入了欧冠，咁但是球队呢就其实冇解决到他们自身问题。咁来到英超这里呢仲更加危险，真是争少少㗎咋。如果唔系去到尾段嗰几轮啊，韦斯咸吸力嘅话咧，其实热刺真系有降组嘅危险啊！咁啊，今个赛季咧，佢哋都换咗好几位教练啊，咁啊，但系咧就系战绩都冇好大嘅改善咯。我相信佢哋去到下个赛季任重而道远啦，逼息时嘅球队咧，系应该咧就未必咁快脆翻到佢自己应有嘅位置啊！咁至于韦斯咸。是成为了今个赛季第三队亦都是最后一队降组的球队。咁另外两队好早呢就已经出了列啦，分别呢就是狼队同埋搬尼嘅。咁韦斯咸是事隔15年再从英超降级，队史的第三次。令人比较唏嘘呢就是这个铁锤帮啊，自英超成立以来呢他们第一次降组是02-03赛季，第二次是10-11赛季。咁啊，15年后咧就再度降组，咁啊佢哋降级嘅次数咧，亦都追平咗，包括咧就系伯明翰啊、水晶宫啊、富咸啊、侯城啊、保顿啊、诺定咸森林噶啦。咁啊，随住韦斯咸降组，咁啊阵中啊，哇有好多名将噶咩？包括29岁队长保云啦、啊。咁等等啦，费南迪斯咧呢一位葡萄牙中场嘅球员，值3500万欧都唔平啊！咁啊，仲有前面嘅几位射手咧，如无意外咧，就应该会离开韦斯咸，会加盟到其他英超球队啊！睇睇边个执到啲笋嘢翻嚟啦。咁啊，至于阿仙奴，其实就上一轮已经系提前知道冠军噶啦。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嚟到呢一场先叫做真正捧起呢个冠军奖杯啦。水晶宫是来自南伦敦的，如果你说即是伦敦本来都不大，仲要将它东南西北分开。

认为最重嘅奖杯。咁之前咧都有好多球队啊，或者冧出落嚟啊，都有咁样咁滑稽嘅滑稽嘅场面啊。奥迪加特，你睇下佢捧杯嗰下个神情几凝重，系嘛？双手啊揸到实先，运足力再往上一举啊，先能够咧就系、是、举起佢啊，仲有深呼一口气，先再将个奖杯咧就系、是、举起，唔容易啊！真系50斤咁重嘅奖杯，你举个未咧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主教练阿迪达啦，咁啊同样都要过嚟捧杯，系嘛？啊，都唔容易啊！即系佢由带队嘅时候对波仲系比较动荡啦，咁啊最差嘅时候跌到第八啦，啊好几次咧就系梗颈二啦，咁啊到依家先攞起个奖杯啦，啊都系一步一个脚印咯，咁啊所以依几日啊，我发现咧即系好多唔同地方。广州嗰边都有一个好大型嘅阿仙奴球迷包咗间商场嚟做庆祝、哦。嗰间商场呢其实就近呢两年嚟先新起嘅。就喺沙苑地铁站行上去。但唔系对上嗰间喎，系旁边嗰间喎。我后来先知道，哎错过咗添，如果早知道我都过去。即系热闹下，系嘛？虽然我唔系话铁杆嘅阿仙奴球迷，但系我觉得时隔22年有奖攞，其实即系呢种嘅场面，我觉得好虚撼咯，好动人啊！去到现场一定会好嗰种嘅感觉会好过瘾咯啊！但系后来先知，人哋都唔知嗰、那个报警啊嗰啲嘢撤咗未咧？我好似系琴日先刷到佢哋喺现场庆祝嗰啲画面，好多阿仙奴嘅球迷着晒波衫去到现场嗰边咧，就系欢呼助兴啊！好啦，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啦，咁啊，简单总结下五大联赛嘅一个大结局情况啦吓。英超大结局，阿仙奴一分力压曼城，啊，唔系一分，系提前一轮，唔止一分，因为曼城最后一轮都输埋啊嘛。啊，呢个咧系阿仙奴第14次问鼎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即系加埋以前未系英超嘅时候啊。咁金靴奖咧就系曼城嘅夏兰特啊，27个入波，系佢第3次斩获英超金靴噶啦。咁啊助攻王系 B 费，21次助攻，最后一轮都仲有助攻啊。咁啊最尾佢超越咗亨利啦、迪布尼啦，咁啊刷新咗英超历史单季助攻嘅新纪录嘅。咁啊参加欧冠球队分别有阿仙奴、曼城、曼联、维拉、利物浦。参加欧霸杯是本尼茅夫和新特兰啊。本尼茅夫说哎呀你个维拉都不益我啊。咁啊跟住呢就欧协会杯是白里顿啊。车路士啊乜都冇啊。轮住嚟啊上个赛季呢就是曼联，今个赛季是车路士。当然再热刺啦。好啦，咁啊降级嘅球队呢就韦斯咸搬尼和狼队。升级嘅球队呢就是高云地利、叶少域治同埋侯城，侯城系好紧张啊！嗰场波全场闷战，最尾咧就系险胜，咁样咧就系获得咗晋级嘅，系淘汰咗米杜士堡啊！事隔9年重返英超，佢只不过咧就系排名第6啊，即系嗰个附加赛里面咧最闷嗰队波咧就咁样可以上到嚟嘅。好啦，咁啊意甲呢一边咧就系冠军。国际米兰啊，事隔1年咧就重夺冠军，系队史第21座意甲嘅联赛冠军。金靴奖咧就系拿达鲁马天尼斯，17个入波啊，相对夏兰特嚟讲争成10个噃。咁啊攞到欧冠参赛席位咧就是、国际米兰、拿波里、罗马同埋科穆，冇谂到系科穆咧，历史首次啊，亦都系欧冠改制之后第12队参加嘅意甲球队。至于欧霸杯咧，就会有 AC 米兰同埋祖云达斯。咁啊，嗰边咧就系欧协会杯嘅参赛球队咧，就将会系亚特兰大。降组咧有克雷莫纳啦、维罗纳同埋咧就系比沙。升级嘅会有威尼斯翻嚟啦。咁啊，西甲嗰边咧就系巴塞，好早就已经系攞咗冠军啦。不过呢就麦巴比呢边虽然呢就係蝉联金靴啊，但係由于呢就係球队嘅战绩即係冇咩可以拎得出嚟讲啊，咁所以呢就佢呢个欧洲金靴呢其实想接落嚟竞争咩金球奖啊，世界足球先生呢就係毫无竞争力㗎啦，咁除

0: 飞，佢喺接落嚟嘅美加墨世界杯能够带领法国队夺得冠军啦，啊，依个系另外一回事啊，唔可以将俱乐部嘅表现同国家队嘅表现咧就系混埋嚟计，只需要接落嚟，我觉得边个喺世界杯上面表现出色，即系差唔多凭一己之力啊，成为咗夺标功臣咧，我觉得嗰个同样系可以压过俱乐部好表现嘅嗰扎球员啦，攞到咗接落嚟呢个年度啊。包括金球奖同埋呢就是世界足球先生等等呢个荣誉㗎喎。冇计啦，因为世界杯四年一次一定系你大晒㗎啦。咁仲有呢就系卡华即又离队啦。咁近年嚟呢皇马战绩不佳，咁有人话呢就系队长更换得太频繁喎。换得队长多呢，其实呢就对于球队嘅战绩冇乜保证，以前是奔森马啊、摩迪啊，咁再到呢卡华即啊，咁呢啲嘅球员其实都喺皇马啦效力咗好多年㗎啦。咁至于德甲嗰边呢就係拜仁慕尼黑啦，再度夺冠，蓝大王啊提前四轮锁定冠军，多蒙特莱比锡呢分灭二三。咁史特加呢就后段发力呢就攞到咗第四，咁佢哋都能够晋级到欧冠。何芬咸啦，以及利华古逊啦会踢欧霸，费雷堡咧攞到欧协会杯嘅资格。法甲咧就系大巴黎嘅五连冠啊，咁啊接落嚟咧就系朗斯啊、里尔啊嗰啲咧都会分头出击。咁啊到依家为止，其实欧冠咧已经系定咗29队，具体系边啲球队咧？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去跟进。
1: 下午2:30。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过标两倍的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和使用下的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品上线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了。不过呢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屋企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哦。嗱这个时候呢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呢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呢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呢，揀呢一条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带货起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7: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6: 第二篇物权
8: 到，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6: 第三篇合同
9: 到，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6: 第四篇人格权
10: 到，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6: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
6: 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11: 第六篇继承
12: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11: 第七篇侵权责任
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1: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5: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有财朋友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咁啊又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倾下 N B A 嘅年度最佳阵容啦，咁啊以及咧就系五大联赛大结局啊。大家咁啊，对于你关心支持球队有啲咩嘢嘅点评，或者想点首咩歌嚟听听呢？其实今日咧就睇到云上想点唱《笑看风云》啊，主要话到咧就系英超不愧系五大联赛之首啊，冠军归属都系要留到最后先会揭晓。咁啊，但系咧就冇《笑看风云》，为你带嚟咗另外一首《笑看风云变》啊。

好啦，一首笑看风云变，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啊，咁啊欢迎你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谈谈，包括咧就系粤 B A 以及咧就系粤超等等嘅赛事，咁啊特别咧就系粤 B A 常规赛咧就已经嚟到尾声噶啦。而粤超嗰度咧就系净系打得火热啊！咁啊，过呢个星期六，你系去咗睇粤超定系睇粤 B A 去睇佛山队嘅表现呢？咁我因为咧就工作安排，就未有去到粤 B A 嘅现场睇佛山队云浮啦。咁啊，但系嗰边比较可惜啊，又系最后时刻咧就系被对手扭转呢个嘅胜局啦。咁啊，所以咧就最终云浮系上咗第四，咁啊佛山咧就排咗第五嘅。咁啊，不过咧，我去到现场三水云秀山睇嘅佛山足球队啊，犀利喎！去到最后88分钟，其实就已经可以讲叫做准绝杀啦，保时都唔系保好多嘅啫。咁啊，见到咧就系、是、佛山队呢边咧就能够把握机会，只系换上场好似30秒，因为赛后咧。就问下助理教练啦，因为佢又清楚究竟呢位球员咧几时换上去啊嘛，就系换到上去30秒钟到嘅时间啫，因为嗰阵时又啱啱好一个咧就系界外球啊嘛，扰攘咗一段时间，但系实际上佢喺场上喐嘅就10多秒啫，咁啊咁样就能够咧就系、是、通过一个角球咧就系、是、奠定咗胜局啊，咁啊都非常之唔容易啊，咁啊呢位球员咧就叫做谭遵毅啊，咁啊就系着33号波衫嘅一位年轻小将，咁啊赛后咧我都同佢做咗个专访啊，咁啊非常之兴奋，佢话感谢教练啊换我上场，令我杀死咗比赛咁啊。OK，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一齐咧一齐倾倾偈。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继续再睇翻呢个赛季五大联赛咧就降下帷幕啦。咁啊所以咧就接落嚟，其实更多嘅重心会放到去欧冠赛场，咁啊以及咧欧协会杯都仲有场决赛未踢噶嘛。今个赛季嘅欧冠呢就仲未知边队，但係下个赛季嘅欧冠呢就定咗29队啦，36强定咗29队吧。咁啊比较令人即係有啲遗憾啦，就是、英超呢边啦。利物浦主场就未有收获三分，只係1-1战平咗呢奔福特。咁啊！但系佢哋仍然以三分嘅优势力压本尼茅夫，获得第五名嘅同时，亦都因为下个赛季咧有英超五个欧冠参赛席位，所以咧就获得咗一个参赛资格。咁啊，作为黑马嘅本尼茅夫咧，就无缘跻身欧冠；维拉咧就获得咗欧霸杯冠军腾出嚟嘅一个欧冠席位咧，系俾咗边队呢？原来系转移俾咗葡萄牙超级联赛嘅亚军球队士砵亭㗎嘛。係益咗士砵亭喎。咁至于意甲呢一边呢，就是 AC 米兰最尾一轮呢就追到逆转啦。咁痛失好局呢，无缘下个赛季嘅欧冠席位啊。咁同样冇得参赛咗另外一队嘅老牌劲旅呢，就祖云达斯。马赛同埋科目最尾一轮赢波之后呢，就跻身意甲前四。咁一齐呢就喺欧冠见啦。咁其中科目仲系队史嘅第一次啊，真系唔容易啊！科目呢队波，讲真嗰句，早两季我都仲系觉得呢队，唉，都冇乜存在感嘅。但系费比加斯过到之后咧，就越大越好、啊，踢欧冠喎、啊。咁啊，当然另一个原因就系、是、意甲啲豪门已经冇乜嘢嗰种说服力啊，唔似以往，基本上都系米兰双雄啊、祖云达斯啊，再加对罗马、佛伦天拿啊。亚特兰大啊、拿波里啊，即系等等都系呢啲嘅球队为主啊，好少可会漏俾其他队啊。啊，依家多队科目，但系我觉得佢哋嘅级数，各队欧冠应该就好敏水嘅啫。啊，无论系你球队嘅投入啊、阵容嘅实力啊，你一困落去嗰啲嘅英超波或者碰翻队打得嘅西甲球队就好难搞噶啦。意甲嗰啲波，就算你话国际米兰去打，其实都。唔一定话行得好远咯，咁啊，所以啱依个嘅欧冠16强啊，或者8强啊，已经咧就系基本上睇唔到意甲球队，就系咁样嘅原因啦。好，咁啊，目前咧我根据翻啊欧战积分，咁啊大概咧就画出咗唔同分档嘅情况。
咁趁住今日有啲时间咧，我就按目前嘅积分同大家排一排啊，因为唔同档次嘅球队咧会分喺唔同嘅佢依家唔系叫小组，系分喺唔同嘅联赛阶段里面嘅一个位置嘅。我哋睇睇第一档嘅球队有拜仁、皇马、大巴黎、利物浦、国际米兰、曼城、阿仙奴、巴塞、马体会。第二档有多蒙特、罗马、士不停、维拉、波图、曼联、布鲁日、贝迪斯、燕豪芬。第三档是菲燕诺、里尔、拿波里、莱比锡、维拉、里尔、萨克达和加拉塔沙雷。第四档是布拉格斯拉维亚、史特加、科木和朗斯。咁仲有嗰啲其他嗰啲联赛啦，仲有嗰啲球队会上嚟嘅。不过呢有可能係要打咩附加赛啊，咁再睇下冇啲罗超啊、丹麦超啊、希腊超啊嗰啲囉，係咪再整多几队过嚟囉，咩亚塞拜疆啊，係咪咁仲有呢就係哈萨克斯坦啊，都唔排除㗎喎、啊。是有可能会有呢啲国家嘅球队会通过附加赛一路路咁样呢就打上嚟㗎嘛。但具体系边一队呢，到时候要睇埋具体嘅名单先得。好啦，咁欧洲解决完啦嘛。我哋关心一下亚洲同埋美洲啊。亚洲呢一边主要呢就系 C 朗啫。因为佢带领利亚德胜利呢就夺得咗自己加盟以嚟第一个最重要嘅冠军啦、啊。但是今个赛季最佳的球员不是 C 朗、哦、他在评奖当中输了给队友菲力斯、哦、因为菲力斯呢就出道的时候就称之为新 C 朗、啊、最贵的时候呢是用 1.26 亿加盟个马体会被誉为新一代的金童，很可惜啦，之后每况月下打到现在只是呢就是在沙特职业足球联赛踢波，但是他表现没问题的，降维打击的攞咗13次助攻系联赛助攻王，咁另外仲有20个入波呢喺射手榜当中呢就是名列前茅。喺助攻同埋入波都有咁多好表现，咁肯定呢就力压斯朗啦。咁斯朗呢就只系以28个入波呢就成为咗同靴奖咗噃。喺沙特佢都唔系入波最多嗰个噃。咁所以接落嚟呢个世界杯，咁上个星期先同大家傾完啦。C 朗有冇波入，其实我真係要打上一个比较大嘅问号啦。咁接落嚟美洲呢就主要睇美职联第15轮嘅一场焦点战。呢队马密国际呢就主场开局一度呢1-3落后啊。哇，咁但係最终上咗逆转好戏，竟然赢咗6-4喎。豪取四连胜。不过相比于呢一场嘅胜利呢，就是美斯38岁啦，疑似受伤提前落场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时是发生在下半场的72分钟。美斯是很罕见的，打美职联因为强度不大嘛，他基本上都会打满全场啊。但是突然间哇，冇返嗰个替补席，是直接返咗更衣室，仲要是主动要求被换落场、啊。好明显呢就是受咗伤啦。佢系揞住嗰个腿部嘅后侧，示意要换人。咁啊，目前咧就怀疑阿美斯好可能咧就拉伤咗，但系个程度系严重成点，冇人知啊。咁啊，不过依家咧就系距离世界杯已经系剩低18日啦。美斯可唔可以如期出战个人第6届世界杯咧？要打上个问号先得。C 朗呢边系唔知道有冇波入啦世界杯，但系美斯个问题更严重，赶唔赶得切踢世界杯呢？18日嘅时间，而似大腿拉伤嘅美斯38岁啦，赶唔赶得切呢？呢个亦都系成为咗其中一个受到关注嘅话题啦。好嘛，好啦，咁差唔多啦，咁关于呢就系呢个五大联赛啊，咁就话美斯 C 朗嘅情况都同大家跟进咗啦。

0: 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读大家嘅留言，咁啊以及咧就系参与互动，再入到佛山街 APP， 以及咧就系微信小程序、抖音、快手视频号上边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嚟到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彩排，我入到佛山街 B P 揾到花生体坛节目以外，可以关注啊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咧比较多会谈粤 B A， 啊，无论咧就系东区、西区，咁啊都会作出咗比较细致嘅分析，同埋咧就系帮好多球迷啊，可能对呢个联赛都仲未太熟悉。咁啊，进行一个咧就系解答噶啦，咁兴趣朋友可以上去咧就系互动留言一下。OK， 好呢个时候或者都读一读大家嘅见解先。行运一条龙啊，啊，即系呢一场佛山粤超主场对肇庆队啊，抽唔到票，去唔到现场睇下小雅咁啊，即系你讲啊，肇庆队队医啊嘛，我同佢有好近距离嘅交流啊。有一个嘅采访啦，跟住佢系跳舞，我走佢旁边拍嘅嗰段啦，都已经咧就全部分享晒出嚟啦，所以冇去到现场嘅朋友，你睇一睇啦，我喺星期六晚，咁啊当时咧就系放咗喺小强热线嘅视频号啊，或者咧就系抖音号上面咧就系发布啊，拆咗好几条嘅，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睇睇啊队医小雅啦，啊包括咧就系佢战前到达啦，采访啦。同埋咧就系同一班猛男跳舞啦，啊都有收录晒噶啦吓。数嚟就话，诶，琴晚啊几边一齐睇英超啊，大 B 哥创纪录21个助攻，好掂啊！啊，好难想象，如果阿林早啲下课，卡神早啲上位，助攻数更不可想象啊！保级大战好刺激啊，热刺都算逼息时啊，争啲咧。都唔掂啊嘛，咁啊英超果然系好睇啊，其他四大联赛要去学习下。啊，小峰啊，本尼茅夫上一轮打平曼城，导致阿仙奴提前一轮夺冠，一轮曼城啊直接输俾维拉，等你本尼茅夫冇咗欧冠名额啊，咁听落去又好似真系有一啲道理喎、啊，你搞错即系抄我当摊系嘛？我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我冇咗英超冠军，你都冇欧冠踢，但系都唔可以咁讲嘅，系嘛？如果维拉嗰度帮下手咁样，啊，不过算啦，呢啲嘢又唔可以调翻转头嚟讲。总之，我觉得其实英超攞5个都够噶啦，下攞6个咩？留啲俾人哋玩下啦。食松唔怕饭，咁啦、啊。听讲侯城财务啊唔系好掂啊，唔够钱买人嘅，大概率咧会系升降机嚟嘅。小圆圆啊，除咗整咗幅阿仙奴点亮广州塔嘅图片上嚟之外啦，咁啊佢亦都有啲留言啊，就话到啊 NBA 嗰度咧就点解最佳阵容咁少本土球员啊？因为美国队优势不在，咁啊美国队应该都唔好再叫梦之队啦。好早啦，美国队自从梦三之后就应该系冇咗梦之队嘅说法㗎啦。即係喺我自己嘅个人定义下，美国男篮能够称之为梦之队嘅只有梦一、梦二、梦三。其实梦四开始都已经唔系㗎啦。最后一次叫仲系梦之队应该系梦五左右啦。到后面就唔再嗌㗎啦。就算佢哋继续攞咩伦敦嗰个奥运会冠军都好啊，嗰届开始其实都唔再嗌梦之队㗎啦。阿Kimmy 就话其实西甲我觉得唔系巴塞就系皇马㗎啦，大巴黎又唔使讲啦，基本上一枝独秀啦，喺英超呢度叫做有得争下囉，恭喜阿仙奴啊夺得冠军。 依家就期待世界杯，好快、哦，半个月后又嚟啦噃。做好准备未啊？啊，呢个世界杯个几月时间啦、啊？啊，各位坚唔坚持到咁多晚挨夜呢？因为去到小组赛之后，或者讲部分小组赛精彩嘅场次，其实都系凌晨时分啊，冇几多早上嘅波啊，嗰啲麻麻地嘅啫。奥运就话我要点走君临天下，送俾喜欢巴塞卫冕啊，大巴黎五连冠嘅老友听啊，坚韧不倒啊，霸气回归王朝延续啊，醒啊咁啊！大幸运就话艾迪拜约就唔好话最佳阵容第三阵都冇资格入啦，联盟投票啊，一半要睇个人数据，一半要睇球队排名，季后赛热火都入唔到啊，冇理由拣热巴嘅。小俊就话恭喜阿仙奴夺冠，最惊喜系曼联可以以第三名入到欧冠，曼联加油啊！我知道你系红魔等嚟嘅。阿嘉禾就话啦，马刺班后生仔啊，信心打晒出嚟啊，依家压力嚟到雷霆呢度啦，天王山睇好马刺会胜出。大罗油就话打卡打卡啊，我觉得最佳应该系约老师，连续几场三双已经好犀利啦，更何况场均三双真系好难噶。云翔就话我作为一个热爱篮球运动嘅人，压力嘅打法非常鄙视。咁你想讲边个先？黏衣十八跌，系咪有啲暗示紧亚历山大成日博犯规咧？细细只啊，就话到我支持皇马，唉，又一年四大皆空啊，点手一无所有先啊！希望明年阿魔佬带翻几个冠军翻嚟，一无所有啊！啊，播呢首歌好惨、啊，虽然呢系几啱皇马听，但我就准备咗另外一首，可能会更加市正一啲啊，更加型嘅歌啊，都系同风云有关，因为。前面有首《笑看风云变》，我谂住顺住个势，一阵间我哋听翻首电影《风云》嘅主题曲啊！健身就话，曼联自从请咗阿光头佬同埋阿林过嚟之后咧，就好少连胜啊！但系卡域克啊，入住之后咧，熟悉嘅连胜啊，翻翻嚟啦！咁啊，想点翻首 Eason 嘅《好久不见》，但系首歌唔系好啱咧，嗰、那个好首好久不见，我觉得嗰首歌有啲惨嘅，即系今日凡系比较惨嘅歌我都冇播啊，因为难得一个赛季五大联赛大结局，咁啊肯定要听翻啲型仔啲嘅歌啦，咁样先令到呢个结尾更加有气势嘛。好，咁啊，其实咧就系电影版嘅《风云》啊，我觉得系非常之经典啊。是漫改当中一部我觉得好难超越的电影来的。而这一部电影里面的歌曲配乐亦都是一绝啊。另外一首风云的主题曲是由步惊云郭富城主唱惊变。

0: 全心寄靠。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抢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来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的洗发水到手先至99元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3: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4: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3: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3: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5: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6: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7: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6: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7: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6: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7: 啊？
16: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7: 收到，即刻嚟。
18: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9: 喂，诶，系啊，
2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4: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2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1: 几多青春芳华， 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听住呢首旋律好靓嘅歌曲，属于李克勤嘅旧作《告别忧郁》。忧郁吓，咁啊，希望喺咧下昼呢个钟数咧，大家都觉得好闷嘅时候，觉得好寂寞忧郁嘅时候，嘿，听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下午3:08正式开麦，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啊，准时又同大家相见啦！哇，隔咗两日冇见啦，晏昼时分做乜嘢好咧？你会唔会觉得有啲眼瞓啊，有啲困倦啊，有啲寂寞，有啲闷咧？啱晒，可以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
0: 绝对有好多呢啲咁嘅朋友嘅，一到下午钟数啊，开始眼瞓，唔想做嘢吓。
1: 唔知做咩好咧咁。
0: 好似嘉禾就话咧，佢今日好好天啊，唉，不过啲攰。啱啱好有东西听，嘿，爽晒系咪？咁啊，欢迎咧，依家喺呢个梦中惊醒或者系眼瞓嘅朋友，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吓。
1: 欢迎大家啦，听节目嘅时候咧，亦都上我哋嘅佛山家啦，一齐倾下偈。怀集星哥咧就话啦，又系晏昼茶嘅时间啦，同哥哥卓卓大家一齐啦，喺大气电波之中相会啦。
0: 冇错，冇错啦，系嘛？人真系群体动物嚟嘅，有机会嘅话，大家多啲聚系嘛？啊，倾下偈啊，咁样大家即系抱团啊，取闷啊，唔系抱团啊，取闷啊，
1: 抵御沉闷。咁啊，阳光咧就今日真系好热啊，35度，系咯。中午食饭嘅时候啊，我啲先头啲同事倾起偈，有一啲咧就话本来上个礼拜系嘛，仲系觉得即系开风扇就唔需要开空调啊，仲顶得顺，但系到寻晚开始，佢顶唔顺啦，卒之要开啦。
0: 依家啱啱开始啫，都未正式进入呢个真系呢个夏天啊，唉。
1: 而家先至5月末啫喎。
0: 系啊，有排热啊，大佬。
1: 我谂紧6、7、8、9，哦。啊，
0: 起码3-4个月吓，嘻嘻云啦，大家肯好啊，天气炎热，多啲饮水，嗱呢句啱听啦，总之补充啲水分先，降下温都好啦，系嘛？咁啊，讲起呢天气热咧，大家都中意去边度玩呢？要么就中意去叹空调啦，啊，要么就出去旅游咧，去啲海边啊，咁样玩水啦，系嘛？咁唔去旅游啲朋友咧，好中意咧就喺我哋附近啊，有啲乜嘢嘅？可以即系掂水嘅嘢吓，都去玩一玩。
1: 嗯，游泳池，游泳池咧应该开啦。
0: 河咧，有啲地方去到乡下嗰啲咩河涌啦，系嘛啲湖啦咁样。不过凡系到呢个时候玩水啊，唔好讲乜嘢，最紧要注意安全，好紧要嘅。我啱啱今朝早翻嚟睇下啲新闻咧，又系睇到一单咩咧？我一个男士咧带住4个未即系10多岁嘅女仔，就去水库嗰度游水。结果就两个人就溺亡，系嘛？听依家话去法院判佢话要赔90,000+啊，咁都赔得少啦，真系。
1: 咁啊，话说咧呢单嘢咧就应该系发生喺惠州嘅惠州嗰边。咁啊，呢个男嘅咧就话带咗4个女仔就相约游水啦，而且4个女仔咧都系未成年人。好啦，喺明知4个人咧都唔识游水，而且佢又冇携带任何救生设备嘅情况下，哇，真系胆粗粗啦。
0: 嗯。
1: 咁啊，开住车就搭住呢几个人咧，就去到当地一个水库里边游水。咁啊，听讲咧原先咧就话喺浅水区嗰度啊，就一开始唔知点样泼水啊、玩啊、咩 kill crack 啊咁咧，咁明知呢4条友就唔熟水性啊嘛，跟住唔知点解玩下玩下就做啲危险动作，就将呢4个就逼咗去深水区，咁啊麻烦啦，你知水库啲水啊真系好深噶嘛，咁4个唔未成年人又唔识水性，咁啊发生溺亡咯。
0: 就算系啊，所以佢初初话喺嗰啲浸过土池嗰啲地方玩，但听讲佢又唔做嗰啲鬼动作吓一吓人嘅，
1: 唔知点样泼水啦。
0: 咁佢叫佢向下走啦，走
1: 啦，
0: 剩翻个鼻哥窿搭出嚟。咁唔识游水呢，一到嗰个时候好惊嘅，一惊就乱晒套，一乱套越乱咧就越向深嘅地方即系滑过去啊，变咗浸死咗。
1: 咁我话说当时嗰个男嘅咧就话即刻进行施救，咁啊救出其中一个，咁啊再去深水区咧揾另外嗰两个嘅时候，由于体力不支就未救援成功啦。总之有两个就冇咗啦，系。
0: 嗱，所以呢件事咧真系听嚟好可惜、好可悲啊，系嘛？咁你一个男士带住几个未成年嘅小朋友去嗰度啊游水，
1: 又明知佢哋唔熟水性啊，真系
0: 冇错啦，而且系冇到携带任何救生设备嘅情况之下，就开部车搭住四个，听好玩啦、去到佢哋当地咩水电站嘅水库嗰度，游咗水库好攞命啊，大佬，
1: 水库好深噶，你又唔知道水库里边有咩大鱼啊，咩 kill crack 嗰啲嘢
0: 啊，咁啊，所以咧一个两个浸死，一个13岁，一个15岁。咁所以咧，又系呢件事情一出之后咧，啲家长肯定 call 捞嘢啦，系嘛？你带我女去嗰度去玩系嘛？唔识水性，你带佢游水，出啲事之后系嘛？咁梗系要佢赔偿。 啊，要告佢，起码赔几百万啦。咁最后法院判咗约90,000+，所以咧就判呢个人咧，听讲话有期徒刑4年咁样。呢、个判已经都系其次啦。最攞命嘅两条年轻嘅生命系咁样吓，一下子逝去嘛。
1: 系，不过啲父母啊，真系父母亦都系，我觉得父母又疏忽咗，因为始终未成年嗰啲仔女，你要教识佢哋先啦、啊，点能够随随便便咁啊同人哋去，仲要喺未熟水性嘅情况之下，去啲咁冇救生设备嘅地方去玩水咧？
0: 所以咧，一夏天到啦，喺度提醒下各位家长吓、如果啲仔女啊平时中意玩水嘅。中唔中意玩都好啦，你起码同佢打预防针先，都话俾佢听系嘛。呢啲咁嘅时候咧，唔好去啲野外地方去游水，唔好跟啲咩人去人哋玩啊！你唔好以为贪过瘾就跳埋落去。你就算识游水都好啊，都唔好去嗰啲地方玩。如果真系要玩水嘅话咧，去啲正规嘅游泳池嗰度，咁啊稳阵啲系咪？
1: 起码有

0: 救生员嘅地方，有安全保障嘅地方先好游啊！
1: 冇错啦，吓，每逢夏天都有呢啲悲剧发生嘅吓，咁啊，所以养到十几岁嘅话出啲咁嘅事，真系啊！小幸运都话天气一热咧，就有啲溺水事件发生噶啦，唉，真系咧就牺牲啊，莫牺水啊，咁样
0: 系。阿方之星都话，每年夏季都听到有啲溺水嘅意外啊，真系始终唔知水嘅危险性，悲剧咁啊！
1: 正正话呢个男人真可恶，系啊，
0: 冇错。
1: 所以你知啊，一种米养百种人，有啲人乱晒笼嘅，简直佢都唔识谂嘅，
0: 真冇安全意识，
1: 冇安全意识嘅。
0: 但你衰就算啦，你唔好累埋人哋啊嘛，系即系累街坊。
1: 所以呢样嘢咧，就家长一定要守好呢一关先得吓，唔好俾啲仔女随便跟啲人去，自己去嗰度去
0: 玩水。
1: 但系有啲偷偷地去嘅，咁呢样嘢一定要系啊，要狠咁样去教育嗰餐先得嘅。
0: 系老师可能都会有一啲防溺水嘅教育。诶，讲紧老师啊，我哋有位老师听紧节目啊，阿泰咧就我系老师。好热啊！课室里边学生多，成个烤箱咁样啊。
1: 系嘛？咁啊，学校嗰度系冇空调嘅咩？
0: 应该有空调啦吧？咁热应该系开空调噶啦。
1: 首先开风扇先啦，系嘛？如果系近住山嗰啲地方好啲啊，咁啊通风都好啲。唔通风嘅话，真系要开空调先得啦啊！做老师都辛苦嘅，一到夏天又要讲嘢，又要系嘛？唉，补充水分时候又要系
0: 老师都饮多啖水。
1: 咁样嘅热天
0: 系啊，因为上课都几多啊，都几耗费精神。仲有咧，对住一班四十几个学生哥系咪？四十几只小马骝啊，
1: 仲要管理好咧，系嘛？唔容易吓。但无论点都好啦吓，遇到咩情况，我哋一定咧就以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吓生活上嘅一切。因为咧，始终我哋吓喺呢个嘅社会上生活咧吓，都系即系会好多精彩嘅丰富嘅内容会等住我哋吓。呢、这个世界都非常之系精彩嘅，好似呢首歌咁样吓。呢、这个世界真系非常之可爱，我爱世界吓。

0: 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好啦，咁时间呢嚟到咗系下午三点十九分，点解话真係今日真係好熱呀，你话。佢呢种酷熱嘅呢个天气又使到大家呢坐喺度就算唔喐都会飙汗嘅。
3: 其实喺呢种嘅环境之下呢，咁高温嘅天气人係特别容易暴躁，尤其晏昼时分啦，又特别容易疲劳喎，特别容易攰喎，所以需要提提神啦，真係。
2: 所以上班啊，同埋喺工厂做嗰啲比较有危险性嗰啲嘅工作啊，一定要打醒精神先得，唔好话呢个污哇呜哇咁样，咁所以咧又系一首轻松嘅歌曲，使到我哋心情都会放松少少，爱世界。咁我呢个世界，首先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同埋安全嘅环境先得嘅，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喺夏天咧最紧要防嘅咩咧，就系同水有关嗰啲咁嘅事故吓。
3: 嗯，仲要防下鼠先得。啊，你讲起同水有关，阿蛋炒饭啊，话说我个细女，细女星期六喺个村嗰啲河仔啊，喺嗰啲梯级上边咧，用网嚟网鱼，哇，啱好俾老豆睇到，教育一番之后，寻晚又睇到呢单新闻，又再教育多一番，真系激气啦咁。
2: 是啊，真是要上心的，啲细路仔佢唔识死的，是吧？所以呢啲咁嘅危险嘅事就喺一放松一刹那吓，佢唔知道呢世间咁嗰啲水系咁险恶嘅。
3: 尤其喺自然嘅环境之中，你话啲江河啊、水库啊，第一你唔知道水底嘅环境如何，佢有时可能会有啲咩大鱼啊，或者有啲水草啊会溅脚啊，或者点样。咁啊，仲有啲有可能会有漩涡。嗱，讲到呢度咧，我哋有位听众咧就话，细细个嘅时候咧都有人带我去水库游水，但我醒目啊，我先冇咁蠢落去啊，因为望都望到啲水流太快啦，都见到嗰啲水嘅漩涡。
2: 哇，咁你天生精灵喎，
3: 细
2: 个都先开始啫，
3: 醒目。
2: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有啲大部分唔识谂嘅咧，以为好玩咧。
3: 可能阿爸阿妈都教得好啊，即系有安全意识啊。
2: 多啲讲系嘛。希希话啦，一到夏天咧，我就俾啲细路仔喺阳台嗰度玩水，或者加个充气泳池咯，唔出门玩嘅，佢哋都好开心。诶，咁又得，即系起码有一种嘅代替品，使到佢哋可以玩水。虽然话麻烦啲，系咪？咁如果有条件嘅，都可以谂谂呢样嘢吓。
3: 阿风之声咧就话，而家喺海边撑场，哇！天气热嘅时候咧，近住啲水嘅地方系咪有啲凉意啊？佢话但系而家喺海边啊，都有成34度，好彩就风非常之大，望住大海，吹住海风，听住东西，哇！真系非常惬意啊！
2: 一种咪享受咯，系嘛？享受人生咯，吓。
3: 诶，佢话呢一个咧就唔赶车、唔赶路、唔赶时间，任性一下，等自己尽情享受行程。我谂起一首歌。似水流年咁样啊！
2: 啊，最好咁样噶啦，唔赶时间，唔赶任何嘢，
3: 唔赶路程，
2: 总之系得闲去到边度玩到边度。诶，我身边有两个朋友都系咁玩噶，佢中意开车自驾嘅，同个仔佢话到处去，总之去到嗰度啊，云南都好啦，去到边度停到边度，佢冇需要冇咩特别目的地。啊，咁去到一个景点，跟住又到处去啦。啊，觉得嗰度靓啊，停低而家就住喺度食啲嘢咁样。
3: 哇，好似而家嗰啲房车旅游就
2: 系
3: 咁样啦，
2: 旅
3: 游
2: 又游，真真正正放松啊，系咪？啊，咁啊，但系好多人唔得咧。
3: 叹下慢生活
2: 啦，听下就得啊。莲子话啦，每年都系咁样啦吓，仅仅开始入夏就会有人溺亡。啲家长学校啊，真系要多啲提醒一下先得嘅，学生同自己啲小朋友都要注意安全，唔可以自己啊私自去玩嘅，冇任何安全措施嘅江河游水啊，好危险嘅。
3: 天气开始热啦，讲起天气热，李志同你讲 ，Gosh， 今日好热啊！我喺啲铁皮厂房，我点定得顺呢？顶住35度嘅高温，我上班都撑东西。唉，顶唔顺啦，去士多度食个雪糕先咁
2: 啊！你好嘢话，上紧班有雪糕食噶，又唔好食咁多冻嘢。老实讲，吓寒嘅嘢啊，病从寒起啊，试下冇问题，唔好经常食系嘛。啊，佢话咧就阿太啊老师，佢话咧课室我哋有冷气，但系咧学生哥太多啊，啲空调唔够力啊咁样。
3: 而且
2: 咁啊系，真系40-50人，你点样点样叹空调啊？
3: 而且咧，我听一位做老师嘅朋友讲咧，佢话啦，唉，唔单止系即系空调唔够分咁样嘅情况，因为夏天啊，你知青春期嗰啲少男少女咧，佢出汗比较多，尤其咧出汗未必咁及时更换衣物嘅话咧，哇，焗喺嗰个房间里边咧，嗰层除都几。

0: 有一单咧就系咁样嘅，近日咧广东啊，有一名大货车司机咧，佢咧就将架车停喺大概离加油机加油站啊，大概10米左右个充电桩个区域咧，佢竟然咧直接喺个车里边搬出咗啲变葵式嘅燃气炉灶啊！
1: 吓吓吓！
0: 同埋啲镬啊，嗰啲嘢，同埋啲食材啊，用明火咧喺嗰度炒菜，近住加油站、啊。
1: 佢寿星公吊颈啊！真系，哎呀！
0: 真系我唔明佢做货车司机呢啲咁安全意识都冇嘅。咁最尾嗰啲工作人员咧发现之后咧，梗系制止啦，
1: 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啦。
0: 但最弊制止佢咧，警告几次佢都唔听，仲要闹翻转头，态度十分之恶劣，仲要喐手推啲工作人员。最终工作人员唔得，你咁搞法，你开火喺我啲加油站嗰度煮餸食明火，得噶啦，就选择报警处理。
1: 咁啊，长途咧，确实你话开车奔奔波波，确实唔容易。但呢个安全底线或者讲呢啲系常识嚟噶吧？安全常识呢、这个应该人人都知道，尤其做司机，你知加油站里边有大量嗰啲柴油啊、汽油啊，防火重点区域啊。你一旦有少少火星，你都冇话明火啦，少少火星啦，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加油站你食烟又唔得啦，跟住打电话已经非常唔建议啦，叫你行开行开噶啦。哇，咁你仲要明火去煮嘢食嘅话，一旦有啲咩事嘅话，后果系不堪设想
0: 嘅
1: 喎。
0: 嗯，但我唔明点解系都有呢啲咁嘅人嘅，系嘛？啲认知咁低嘅，
1: 系
0: 唔怕死嘅，专系逆向而行嘅呢啲吓。咁、啊、如果出事都唔知边个咩，而家好大剂嘅呢啲事情。
1: 我觉得佢应该系除咗系个认知低之外咧，冇安全意识之外咧，仲要系自私啊！即系
0: 你知唔知之前咧，其实好多啲事件就系关于加油站。出事嘅、好似早两年贵州有两个细路仔就系喺度玩啊，佢就咧喺距离加油站大概50米嘅地方啊，放火烧车啊！
1: 哇！
0: 嗰啲调皮仔，
1: 哎呀，
0: 嗰架车瞬间被引燃，哇！嗰啲大火轰声，哇！喺晚黑、升得好高，嗰啲加油站立即嗰啲工作人员走过嚟咧，用灭火器扑救又打119，系嘛？咁先至将呢个火情扑灭。唔单止一单嘅，湖北咧，记得今年唔知2、3月嘅时候咧，又一个加油站咧，嗰个油箱口啊起火啊，又系要工作人员咧攞啲防火箭啊，又要喷火啊，将嗰啲明火要佢熄灭。
1: 佢呢一单咧就我觉得系个司机嘅问题啦，因为起火原因咧就嗰个司机啊。喺加油站已经帮部车已经加完油啦，跟住挂窗嘅时候咧，佢自己喺车上面攞出自己购买嗰啲燃油添加剂啊，就塞落个油箱里边。咁你反复拧嗰个塑料樽，就产生静电，搞到嗰个油箱轰一声就飙火苗咯。
0: 所以讲明喺加油站里边真系要小心加小心，
1: 好小心
0: 先。任何啲如果系违反操作嗰啲嘢，千祈唔好去做。
1: 嗯。
0: 因为少少个火星佢会引燃引爆嘅，
1: 引爆添啊！嗱，明火更加唔得啦，跟住食烟又唔得啦，或者嗰啲静电啊，打电话
0: 你居喺度明火煮饭，我真系明嗰个火车司机咪 short 咗嘅。加油站咧系储存同埋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咁场所嚟噶嘛？你去到嗰度你冇计嘅，你一定要严格去遵守呢啲咁样嘅严禁烟火嘅基本嘅要求嘅，系嘛？你如果加油站点啲火食啲烟？你猶如好似放火一樣，係嚴重危害到公共安全嘅啲犯罪嘅行為嚟嘅。嗱，因為如果萬一嘅話，真係火災或者爆炸嘅話，咁你話點搞？
1: 後果不堪設想，真係爆到不得了。
0: 咩人都有，所以呢啲人真係要捉佢，要真係要坐監先得。我覺得就係、
1: 是。風雪聖話，哇！嗰啲油站嗰啲工作人員啊，肯定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啦。跟住有咩意外真係傾家蕩產都搞唔掂啊！佢司機咁冇常識嘅咩？
0: 又通幾話，只要日素質低。又可以咁讲咯，个素质同个认知又系咁嘅，系嘛？咁啊，
1: 但你素质低，你要听人讲先得，即系你听得明道理先得。
0: 佢咪认为冇事嘛？佢最怕咁噶嘛？我煮饭啫嘛，同你咩关系咧？我方便喺度，你方便啫，就大家惊啊，系嘛？
1: 阴公啊，就女街坊呢啲。
0: 所以呢个热天啊，特别夏天啊，一定啲火啊、水啊呢啲都要注意，真系火亦都系噶吓，木牙老虎系咪啊、水啊，更加就欺山莫欺水啊！正所谓，一定要注意安全先得嘅，系嘛？
1: 阿黄莹话：今日真系确实热，我一路听东西，我仲洗咗几张被套咁样。
0: 咦？咁啊，今日真系晒嘢比较方便、好好爽、啊，晒完之后好干净噶、
1: 好猛太阳。
0: 系啊，OK， 补补时先吓。

0: 下昼3: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日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啦，今日真係要提醒你记得多饮啖水，因为确实温度比较高啊。佛山本地多云间晴，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成29度，最高係有成35度啊。现时各个区呢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已经挂起咗啦。
4: 下午钟数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隻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清

0: 蓝天与白云啊，今日天气会唔会咁样咧？啊，蓝天真系咁噶，唔知白云见唔见啦吓？天气比较热啊，所以大家咧出外咧记得补水啦，同埋咧亦都系吓平时出去玩水嘅时候注意安全啊，真系要提醒一下自己同提醒一啲细路仔先得嘅。
1: 嗯，所以生活之中咧好多呢啲小嘅隐患，如果你唔留意嘅话，哇，星星之火麻烦啦。
0: 人哋讲埋好多人咧，佢出事嘅人通常系一个侥幸心理嘛。佢永远佢咁样嘅，冇出事嘅人咧，未暂时未出事嘅人咧，佢会觉得呢啲事情嘅啲衰嘢唔会发生喺佢身上嘅。
1: 诶，冇错，即系我煮咗咁多年饭，我都未试过咁样辣着咗啊。
0: 冇错啦，佢觉得事故喺人哋嘅，系新闻噶嘛，我睇噶嘛，人哋发生噶嘛，
1: 即系同我系冇乜关系嘅咁。
0: 诶，有时啲嘢就系咁巧，所以咧一定要注意一下吓，即系自己要提醒一下吓自己。讲起呢个火车司机咧，李志华高 Sir， 我觉得呢个火车司机系咪脑入咗水啊？佢加油站周边都贴晒禁止烟火标志啦，做加油站煮饭食哇，你理冇理啦嘛？要报警捉佢先啦。咁啊，的确系，唔知系咪脑袋有啲问题，真系我发觉都系。
1: 唔知系咪佢咧，即系视若无睹咧？其实理论上嚟讲，应该系睇到晒啊，即系大大只标志写明噶。
0: 不过我唔明噶嘛，个系都嗰度啊。好似黄盈云，佢又去咗公园露营，你公园都好啊，冇人理你系嘛？喺公园厕所边嗰度，你咪搭个棚啦嘛？唉、哎，真系
1: 公园厕所边都随时有水可以攞到啊！阴公
0: 咪就系、是、咯，其实喺生活上好多好多嘢啊，防范于未然啊！你首先有咁嘅意识系嘛？咁同埋咧就系、是、你都要注意一下，即系话呢啲你所做嘅一切会唔会有？万一有咩效果啊？唔好侥幸心理。嗱，你好似咧嗰日咧就系、是、我见到我喺公路啊，我喺啲街度行，就喺禅城区啊。咁啊行街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咁样嘅一个现象，喺嗰啲嘅红绿灯行人道嗰度啊，喺啲斑马线咧，我见呢有时咧个斑马线系变咗红灯啦，但系呢个时候咧居然都冇乜车咁通过嘅，可能啲车转弯点样？佢又冇直行，啲车冇直行，咁其中有一班人咧，有两三个咧，见到冇乜车，红灯、哦，夹硬走过嚟、哦，咁啊，其中一个冇走啊，红灯啊，冇车啊嘛，怕咩啫？快啲啊，咁样，咁有时确实系红灯咧，都唔见得有车马上过嘅，嗰啲人嚟趁呢个嘅空隙咧，就搏命咁样走过去，咁最尾交警咧，亦都系最尾见到啦，有嗰边即系
1: 制止啦，肯定
0: 佢系。制止佢唔好行啦，咁样
1: 提醒啦，肯定。
0: 咁我觉得哇，呢啲人咧，啲佢点讲咧？讲来讲去就系侥幸心理，比较喺度作祟。其实我话俾你听，平时咧我都见到，我都遇到呢种情况啊。即系比如红灯暂时冇车嘅时候，又想好冲过去嘅，即系觉得你唔冲过去咧，浪费咗嗰个空间嘛，浪费咗时间啊。
1: 一般就点讲咧？揸机动车嗰啲咧就好乖嘅，即系揸汽车嗰啲司机咧，你就算个红灯，哪怕冇人行都好啦，佢惊摄像头啊或者咩。最担心咧就是一啲电动车啊，或者系踩单车啊，或者系行人啊，佢见到就算系红灯啦，可冇车，佢可能真的会冲咗过去啦。
0: 嗱，我话俾你听，如果大家遇到呢种情况，你千祈咧唔好侥幸，因为从法律角度嚟讲咧，规则咧系唔允许选择性遵守嘅。
1: 嗯，
0: 即系话啊，冇咩车我就冲过去啦，有车我就唔冲啦，呢个选择性遵守。但系你知道规则就系规则，唔允许嘅。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冲过去咧，你等于又点讲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解释安全嘅权利啦。
1: 嗯，
0: 其个法律冇咁俾你咁，你解释噶嘛？咁佢唔得就唔得，红灯就佢就唔俾你走。
1: 即系一打破嘅话，佢就冇办法规则啦，系啊。
0: 咁你法律嘅统一性就瓦解啦。呢个系从法律方面嚟讲。
1: 咁由安全嘅角度嚟睇咧，即系你以为就哦冇车就安全啦，但呢个系你自己一个感觉啫，个人嘅自我感觉咧就唔代表真嘅安全，因为人通常依靠视觉，即系靠只眼睇下个路况系咪真系冇车啊。但你知道人嘅视觉其实有盲区啊嘛，佢有局限噶嘛。你以为冇危险，但意外通常就喺你以为安全嘅时候发生啦。
0: 冇错啦，
1: 后果就不可挽回啦。
0: 你侥幸啊嘛？
1: 系
0: 呢个系从安全角度啦，如果从行为角度嚟讲。人嘅智力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嘅。
1: Uh-huh.
0: 你一旦大家破例啦、啊、放宽咗呢个底线。
1: 你又冲我又冲咁。
0: 咁就失手咯，呢个标准就失手咯。危险嘅习惯又系基本上就养成咗啦，即系又个个都咁啦、啊、总之冇人去走、
1: mm-hmm.
0: 即系唔按法律啦。係咪，所以呢其实从呢个交通系统嚟睇呢，红绿灯嘅时间呢其实黄灯间隔 车辆嘅制动距离都系根据嘅流量嘅数据精密佢哋计算嘅，
1: 嗯，
0: 系嘛？佢系可控范围嘅，咁啊，大家基本都系安全嘅。如果你闯红灯咧，就将自己变成咗系统一个冇办法预测嘅变量，你唔知个车几时走过嚟，系咪先？
1: 所以呢个就系意外啦。
0: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真系要有安全嘅常识，唔好话有侥幸，自己认为咁啊得系嘛？
1: 人啊，通常都有咁嘅侥幸心理，但系意外咧，通常就你以为唔会发生嘅时候啊，佢就嚟啦。
0: 所以法律啲嘢其实系一定系死嘅，法律嘅尊严佢离唔开强制嘅，系嘛？你唔好话可以咁又可以咁，系嘛？咁你大家要心底要认同呢样嘢先得吓。咁啊，点解红灯唔可以闯呢啊，你先至系真真正正约束到安全呢个咁样嘅规则。
1: 其实规则咧制定出嚟，佢就制定出嚟嘅道理。规则制定出嚟就系希望你去遵守，而唔系话我制定出嚟吓，我唔遵守咁样。因为规则制定出嚟就希望可以保护到大部分嘅人啊嘛。咁，但系你因为个人嘅，唉，我侥幸啦，或者系我求其啦，我就要挑战呢个规则，但之后咧出现嘅各种麻烦、各种意外，你就规避唔到啦。
0: 交通规则是这样，其实社会运行的很多的规则都一样的。你比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那些应急车道。有些人没车啊，我可以用一下的。通常这些破坏规则的人。还有就是考场上面的诚信底线。不准偷看想方设计我这样偷看。公共场所排队秩序。我就不排队，我就要尖队。所以他们就是说只有选择性的。其实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理由去解释规则的话，那你就从必须遵守降格为可以商量了。那你就无视规则啦，最终受损，大家的安全和公平都没有了。所以人一个社会人那个素质高不高，就是看他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所以以前讲话香港人怎么特别好啊，我们发觉去到红绿灯那里，他们不闯的噃。
1: 但会唔会亦都因为咧，佢哋对嗰个规则制定咗之后咧，罚得亦都好严格咧？
0: 呢个系一个过程，但系罚完之后，佢哋慢慢形成咗习惯，咁我起码就遵守嘛。嗱，香港人系中意排队嘅，你发觉依家好多你喺啲路边咧、马路边啊、街边啊，要等嗰啲中巴、小巴嘅话咧，佢哋唔会尖队嘅，都系排住嘅。去到嗰度应该轮到你就轮到你，呢个就系规则。但系我哋呢边好多人咧就系唔守规则。
1: 等于而家食烟啦，香港嗰边亦都系制定咗非常之严格嘅规则啦，我好多人都唔敢再去挑战啦。
0: 正因为大家挑战呢个规则，咪引起好多纠纷咯。该打交就打交，该打官司打官司，大家生活都喺嘅彷徨，好彷徨嗰种咁啊。因为我遵守，你唔遵守，咁已经系破坏咗啦嘛，系嘛？随心所欲咁样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就话要人人都能够受益嘅话，共同去维护呢啲规则，生活啊，先至有可靠嘅秩序嘅。系嘛？唔可以绕过嚟，系所有保护所有人嘅，大家认同呢样嘢，我觉得咧咁样啊多分文明啊，多分安全呢个系先系得噶，系咪？
1: 通记话呢啲交通规则要由娃娃揸起，阿风之声咧就话侥幸心理就将自己条命咧就系攞嚟教飞，都系唔好喐好咁啊。
0: 冇错啦，所以有时出咗事，个个都唔个个拍手嘅。
1: 啊，出咗事咪赖人哋咯，啊做咩咁样啊？你撞我啊咩咩咩？出咗事通常佢系赖人噶，唔会怪自己噶。
0: 冇错啦。
1: 阿飞燕咧就话，但系咁样，而家就算喺广州啊，省城都大把电动车系冲红灯啦，咁样。
0: 就系唔遵守规则，大有人在。咁啊呢样嘢咧点样去咁点搞？唔系咁长期落嘅话，大家都唔守规则系嘛？所以好多呢啲时候，从生活上啲小嘅嘢吓，有规定啊，有规则啊，但系佢唔遵守，咁你就破坏晒啦，系咪？OK， 我哋出广告先吓。
2: 沙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洗洗刷刷吓，文明健康，你我显功噶吓，咁所以呢个天气系适合洗洗刷刷吓。
1: 系啊，今日听呢首歌特别有感觉啊！再加上咧近段时间天气热咗啊，屋企嗰啲蚊虫啊都开始多起身啊，所以洗洗刷刷啦，为自己屋企做一个良好嘅卫生环境啊，减少啲蚊虫滋生都啱。
0: 咁啊系啊，比如嗰啲嘅被铺啊，好耐冇洗啦吓。
1: 系，
0: 唉，即系洗洗佢咧，真系。
1: 前段时间仲要落雨啊，即系搞到屋企嗰啲衫又好啦，床又好啦，总系有阵噏味嘅，系时候洗洗佢啦。
0: 冇错啦，该点做就点做系嘛，
1: 该晒
0: 该守规则就守规则吓。咁啊，讲起守规则咧，就半真假话啦。系啊，琴日我排队喺医院办出院手续啊，有人就兼队咯，又发生口角啦。系咁啊，有啲嘢就攞嚟搞嘅，系嘛？唉，啲人真系，方老板话啦，始终咧我哋呢度系人情重啊，港澳嗰边就冇得商量嘅，该点样就点样，按照法例处理。咁系啊，我都希望有一个真系第三者呢个监管部门出嚟，真系冇得商量嘅。你系错就错系嘛，其实啲法律冇需唔需要商量嘅。你做错咗错系啦，啊做错认系啦嘛，你要罚你得企定系啦嘛。
1: 连此咧就话就好似开电机咁，明明规定你就要戴头盔啦，但好多人佢就系侥幸，出咗事连自己个头都保护唔到啊，所以定出个规则你就要遵守啦。
0: 嗯，啊遵守咧始终都系着数嘅，
1: 系、
0: 啊、
1: 都系为咗自己安全。
0: 一次过以为好爽，其实你啊一直为自己挖坑啊，始终挖一次埋咗自己。所以我觉得真系呢啲嘢咧吓，做一个遵守法规嘅人咧吓、啊，始终都系长久啲嘅吓。啊，莲子话我上午都搞完卫生啊，热到大汗淋漓啊，咁样系嘛？咁啊系，小幸运，呢个天气最适合洗咗擦擦啦，咁样吓，系咯，有时即系洗咗擦擦咧，都系一种运动嚟嘅，即系俾自己啊啲手脚啊喐下咁样，趁喐得嘅时候。
1: 我睇个天气预报咧，好似呢两日嗱都比较适合洗洗擦擦噶，你就揸紧趁住有阳光啊，即系容易干嘅时候咧，洗洗擦擦啦。因为过多几日之后咧，个气温系点又好难讲噶咯，天气。
0: 系啦，一个咁啦，第二个你唔使擦擦，你唯一我相信你都系坐屋企或者喺出边又攞部手机咧刷刷屏嘅啫，你冇咩做嘅其实。依家人啊，听讲一日里边大部分时间攞嚟佢哋刷手机嘅，因为点解啊？你忍唔住嘛，系嘛？你正因为呢个咁嘅问题咧。其实医院的生意好了很多，是咩嗰啲按摩科啊，咩睇颈椎腰椎嗰啲咁啊，哇！
1: 我都有去啊，康复科啊，你唔好话以前康复科啦，即系因为佢个名叫做康复啊嘛，康复科我总系以为就系嗰啲即系长辈啊，啲公公婆婆啊嗰啲，起码都叔叔阿姨以上啦，系嘛，去康复嗰度做下啲理疗啦、牵引啊咩啊。后来发觉唔系，而家康复科好多啲后生仔、后生女做乜嘢咧？颈椎有问题，一唔系就腰椎有问题咯，坐得多耷得头多咯，系
0: 椎都有问题，颈椎、腰椎、脊椎。嗱，你睇下有时候你坐地铁嘅时候，喺地铁啲车厢里边，早高峰期，几乎每个人都系低住头嘅，个手指喺荧屏嗰度搏命喺度擦嘅。好啦，午饭时间咧，饭堂有啲食紧饭咧，系嘛，面对面坐住两个人都唔讲嘢嘅，又攞部手机入搏命擦。总之去到边度个个低头嘅，低头做人太多，已经成为咗习惯。当低头成为咗习惯嘅时候，你啲追追声嘅礼嘢啦。有一个数据统计显示啊，我哋国家嗰个腰椎嘅病患者已经突破咗2亿。
1: 嗯，
0: 2亿喎，大佬，总共14亿人啫，2亿有问题。其中20岁到40岁嘅年轻人占咗60%以上。
1: 吓、啊，全部都系后生，青壮年。
0: 30嘅年纪60岁嘅腰已经系成为普遍现象。
1: 唔怪之今年5月21日啊，521系一个世界脊柱健康日，咁就号称就提倡大家放低手机，抬起头，挺起你嗰条脊梁咁样。
0: 嗯，阿香话啦。我都经常去推拿噶嘛，颈椎唔舒服啊，
1: 系咪咧？
0: 又系咁样咯，系咪？
1: 系都要去做下理疗咯。其实脊柱被称之为人体啊第二条嘅生命线，好重要啊，撑起我哋成个身体啊，保护神经。但系佢又非常之重要、啊，所以佢只要有啲唔舒服咧，一旦出现问题，牵一发佢就冻全身噶啦。
0: 冇错啦，系嘛？有啲人就话：，我脊椎有问题，都系腰痛啫嘛，颈痛啫嘛。其实从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每一个环节可能都会出问题。
1: 嗯、
0: 低头咧就是跨压佢最后嘅一步。
1: 而且嗰个脊柱咧，既然咁重要嘅话，佢只要是但一截出咗问题，麻烦啦！你喐手术嘅话，你喐定唔喐咧？最急应就系一有啲咩问题瘫
0: 嘅、
1: 哦。
0: 好似之前咪有一个十七八岁嘅高中生系嘛？
1: 啊，
0: 两百斤重、哦。
1: 哇！
0: 嗰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将啲神经压，哇、哦！搞到佢腰腿痛到不得了，喐都喐唔到。
1: 课都唔使上啦。
0: 系啦，上唔到课啦，所以家长带佢又去北京、上海啲大医院嗰度。唉，又话要卧床静养，又话惊做手术风险大唔敢做，系、嘛？有啲啊三四十岁嗰啲颈椎又系几乎搞到瘫痪啊！真系呢啲事情太多啊！即系话提醒一下，依家呢种咁样嘅不良嘅生活习惯啊，已经成为咗大家一种即系对自己身体唔负责嘅行为。
1: 甚至有一啲咧，一拍片嘅时候咧，发觉嗰个生理嘅曲度啊，即系人体咪嗰条脊柱有生理曲度啊嘛，变咗直嘅、哦，直咗直 block 咯。
0: 好多人唔知嘅，人嘅头咧大概系五到六公斤，即系头脑啊。你正常咁样直住走咧，个颈椎承受个压力就系五到六公斤。但如果你低头45度嘅时候咧，犀利啦。压力会增加到21公斤，
1: 哇！咁啊多咗成三倍几，
0: 你唔觉噶咋、哦？
1: 三四倍、
0: 哦。如果你咁低头到60度嘅时候咧，嗰、那个压力去到27公斤，你条颈啊，条腰椎咁样要妥，要顶住咯。
1: 嗯嗯。
0: 所以咧呢、這个低头族佢承受嘅压力咧，其实即系点讲咧，相当于你条颈如果低头就托住一个8岁嘅细路仔，一两日就冇事，时间一长。你啲颈椎点受得到，系咪先？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容易伤腰啊！佢话咧弯腰负重咧，亦都系非常之伤脊柱嘅一个动作，尤其就系嗰啲老年嗰啲女士啊，即系女士一个更年期。佢话原来咧一个更年期之后咧，女士嘅雌激素水平咪下降嘅，其实就骨头咧会更加脆咗啊！你如果腰背嘅肌肉冇乜嘅话，比较薄弱嘅话咧，哦咁嗰条腰又容易出问题啊！所以啦，你话条颈又好啦，条腰又好啦，当佢冇乜问题嘅时候咧，你好锡住佢啦。当一出问题就麻烦
0: 啦，
1: 真
0: 系。即系话啦，你病就容易，
1: 系
0: 医好佢难啊，
1: 医好佢麻烦。
0: 火焰焰话啦，到处都系低头族啊，依家阿莲子话玩首歌恶果咯，
1: 系
0: 阿阳光话啦，系咯，坐地铁个个睇手机嘅。不过你坐地铁如果唔睇手机，应该点做好咧？你话
1: 又好似冇乜嘢做
0: 啊，唯有咁啦，望住对面啦，睇边个靓望边个啦。但你望佢多，佢又话你
1: 尴尬喎，系咯。
0: 如果你唔望佢咧，佢系想你望嘅，好奇怪嘅。
1: 唔系你抬起头嘛，望嗰个到站嗰个线路图嘛，哦，准备到站，提醒咁样，唔会错过站咯。
0: 点睇得见啊？对面咁细嘅字，唯有搵人望嘅啫。啊，睇边个靓啲咯吓啊，即系养心悦目嘛，系咪先？老嗰啲唔望咯，即系。
1: 啊！你唔俾人哋老嘅都赏心悦目啊！
0: 咁有魅力噶，保持
1: 系啦吓，即系希望我以后又好似咁样啊，退休都可以咁爽咁。
0: 总之我就唔睇手机，我就到处望，
1: 到处望打桌咁。
0: 即系通记话啦，想颈椎腰椎好啊，就多打羽毛球同埋桌球啦。
1: 可能放风筝都拍得。
0: 本真假，我咪就系有颈椎病咯。唉呀，真系。方老板话啦，颈椎做手术风险太高啦。哎呀，冇咩差池就造成瘫痪，哎，冇得后悔嘅咁样。
1: 好多人都有咁嘅担忧，因为嗱，而家咧大部分嗰啲颈椎病同埋腰椎病咧，通常都系采取保守治疗啊，即系保守治疗去缓解嘅。比如话休息啦，你唔好再耷低头睇手机啦，或者理疗啦，好多系咁样啦，食一啲药物啦。咁啊，但系咧，如果系出现咧。嗰膊头啊，出现嗰啲痹咁嘅麻痹嘅情况，酸痛或者哎呀，我手根本已经冇力啦，已经压迫住神经，根本用唔到力啦，或者只脚行路都觉得抬唔起脚啊，跟住甚至咧大小二便出现异常嘅话，
0: 我都严重咯，
1: 系啊，神经有可能被严重压迫，佢最担心乜嘢嘢咧？咧神经压迫下嘅话咧，你持续延误嘅话，会导致神经坏死啊，嗰啲坏死系不可逆嘅，呢样嘢
0: 有啲冇办法啊，要。真系逼住你要尽早做手术，有啲佢唔得噶，系嘛？颈椎病呢个分两种嘅，一个即系咩叫神经根型，压迫神经根，嗰、个手臂又痛又麻；另外一种叫咩咧？脊椎型，压迫到脊椎嘅，严重时候嗰种犀利啦，可能瘫痪。 所以呢就是以前的什么伤筋动骨一百天啊。但是现在好在听说现在的医院有些比较微创的手术，他听说会微创呢，听说成功率都佢几高嘅，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正需要痛到咁嘅，冇办法，你都要去咨询一下啦，系咪？
1: 系，哇，咁样就佢微创微极都叫手术啊嘛，
0: 嗯，
1: 即系人体咧有两种细胞系不可以再生啊嘛，跟住你话皮肤损咗，你可以生翻好，你骨头断咗好啦，我搏翻佢啦，咁神经。咁你神经一旦损伤嘅话，你掹唔翻喎，呢个惊喎。
0: 咁系啊，所以呢个比较麻烦，即系大家平时
1: 你
0: 都系，哎呀，预防胜于治疗啊。
1: 系啊，
0: 睇手机咧，自己都要约束下自己，即系唔好成日咁低住头，系嘛。
1: 阿蝴蝶男啊，但咁我个 Sir， 我车衫，我日日都要耷低头车嘅。
0: 其实都几伤嘅，咁你颈椎冇问题啊？咁如果冇问题咧，你就唔会耷到犀利啫，系嘛？睇手机啊，耷住好伤嘅，即系睇手机咧，佢咁嘅。睇手机咧，你一上瘾，你唔觉噶嘛？一睇一个钟头噶咯喎。
1: 啊，尤其刷嗰啲视频啊，刷短剧啊。
0: 你车三车之下，你都饮水厕所啦，系嘛？其实你都唔想车咁啊，你都唔好话上瘾噶嘛，系嘛？
1: 阿黄莹话咁样咯，我望住个天，我担高个头咁样。
0: 咁你一望住个天担个头，如果你生得靓，对面又望住你噶啦，你又唔舒服噶啦。除咗戴眼镜系嘛？我望边个你又唔知道，我可以咁样。个面望住正面，但我眼四十五度望嗰边，系嘛？
1: 跟住旁边有个人啊，你睇下嗰个人啊，鬼鬼鼠鼠咁样，偷番薯咁嘅样，你睇佢只眼，嗱佢唔敢望人噶，嗱你睇下佢咁啊。
0: 点唔敢望人呢？你唔望
1: 咩？你只眼咯，你只眼到处夹咧，就唔敢望人啊嘛。
0: 通常咁，你一望嘅话，通常系讲咸湿佬，反正人望嘅先嘅。咁啊，唔理啦，咸湿唔咸。咸湿正常啫，系咪？
1: 唔系，证明你个样唔够正气啊！如果你正气嘅话，唔会有人咁讲嘅。
0: 试过咧，有个望住佢，佢过嚟闹人哋嘛。你咪见过靓女咩？帮佢咩事咩？咁你坐喺度话俾我望嘅啫嘛？咁你咩？你望一下得，你望几下就唔得。系咁样嘅，咁你盲。
1: 你下次咁讲，唔好意思，我深度近视，你睇我好似只眼滚滚又神，其实我睇唔清啊。
0: 啊，你话我冇睇啊，系咪先？感觉睇啫，咁保持先，翻转头再倾吓。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返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系啦，得闲嘅话出去跳下舞啊，喐下，系啊，系啊，伸下手啊，拧下脚啊，咁样可能会健康好多吓。
1: 扭脚另计系嘛，咁啊包冇颈椎问题
0: 咁。啊，唔好成日咁样企住啊，耷住个头啊，或者坐住唔喐唔得嘅。
1: 嗯。
0: 啊，嘉禾话咧，谷 Sir， 我每日都企住工作嘅，啊，嗰条腰啊，时不时都有啲酸痛噶，咁样。
1: 搵食艰难啊，我哋都有啲朋友嗱，影相啦，樱桃啊，我就属于低头一族啦，因为咧每日啊要车好耐啊，佢话十个钟有多，咁犀利哇，樱桃
0: 有嘅有嘅吓，阿蝴蝶兰话啦，佢车三日低头系嘛，
1: 喂，如果系做咁多个钟嘅话，可能差唔多，可能个零钟你就好起身打个冷啊，饮下水啊，跟住系昂下个头啊咁样咯，
0: 系啊，都要搵食啊，都自己都要
1: 自己锡自己
0: 啊，自己都要执生先得系嘛，
1: 嗯。
0: 啊，咁就阿香话咧，以前啲人咧冇手机，个个都冇颈椎病嘅，呢系少好多。以前真系，依家冇办法啦，哎呀，上瘾咯。咁所以咧，大家咧定咧就注意自己吓、啊，即系自己嘅身体啦，即系预防胜于治疗，一句话啦吓。咁啊，总之咧，你依家开始养成啲良好嘅习惯嘅话咧，从依家开始少低一字头，多抬一字头，你嘅脊椎会感激你咁你自己嘅。
1: 其实做啲即係比如话八段锦嗰啲有冇作用呢？因为我见八段锦佢有一啲动作就係要你担天望地呀、啊、跟住要你左摇右摆。
0: 只要你将个时间比例多啲运动少啲睇手机咁就实有用啦，係咪只要你唔睇得啦。
1: 好嘅。
0: 咁所以我哋依家呢啲人尤其人到中年啊，一定要注意养生啊，咁食啲乜嘢啊，做啲咩动作，养成咩习惯啊，好紧要嘅，非常紧要嘅，好过你食咩药保健品啊，或者去医院嗰啲麻鬼饭。诶，咁啊，讲起呢个饮食健康咧，养生咧，喺上个礼拜咧，有几位听众就问我哋，到底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嘅叫做宁夏一只枸杞啊，个枸杞子仲冇货啊，咁样啊，之前我哋分享过佢买翻去食嘅话，好啲靓靓枸杞嚟嘅，嗰啲真系。咁我哋之前咧就问咗厂家，佢话一直缺货，但系前两日咧，佢哋话终于有翻货啦，咁样。所以我哋今日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啲好靓嘅宁夏嘅正宗靓嘅枸杞。咁、啊、如果你系屋企啊需要买嘅，或者想自己攞嚟拍冲水啊咩，攞嚟煲汤啊咁，你留意一下啦吓。咁、啊、我哋依家咧马上拨通咗厂家嗰边嘅
1: 负责人嘅电话，系王总，王总您好，
0: 王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哎你好，
0: 我记得呢好像上一年吧，我们好像电话连线一起聊过你们这个枸杞对吧？
2: 对对对，我们对咱们聊过的
0: 啊，
2: 就在电台上。
0: 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好他买回去呢，他一直吃，一直用，一直吃，他觉得很好。因为呢，现在为止呢，很多人都吃完了，所以才问你们还有没有货？你们呢前一段时间比较紧吗？没有货吗？这段时间才有哈。这跟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哈。枸杞其实你们这个地方宁夏。宁夏的枸杞我们知道是传中国就比较

0: 正宗还是比较好出名一点的。为什么你们那个宁夏的枸杞会这么大家重视呢？大家喜欢呢？
1: 因为首先宁夏枸杞它是唯一可以入药的，其他产区的枸杞它不能入药。
0: 哦，
1: 就是对，这是第一点。
0: 嗯嗯。
1: 第二点就是营养成分的一个区别。
0: 嗯。
1: 然后宁夏枸杞的这个枸杞里边的它是有糖分的，它的单糖含量就是蔗糖是最低的。
0: 嗯。
1: 那个多糖含量是最高的，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从这个豆包网可以搜一下。这个单糖摄入量咱们现在都要控糖，全面要控糖
0: 啊！
1: 正好咱们这个中秋枸杞的糖分是最低的，咱们平时有些顾客买到的枸杞他过几天就会发黏结块，
0: 嗯，
1: 他说明这个就是为一个外界枸杞，咱们中秋枸杞它是不会发黏结块的。
0: 嗯，哎，又有个那你继续说。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枸杞多糖，
0: 嗯，
1: 枸杞多糖里面它就富含人体必需的好多种这个氨基酸啦，这些营养物质，胡萝卜素这些色素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节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咱们宁夏枸杞的枸杞多糖含量是非常高，但是枸杞的单糖含量是最低的。相反，有好多外地枸杞被称为水果，为什么网上称为水果枸杞，就是因为它们的这个单糖含量很高，顾客吃起来会非常的甜。
0: 嗯，
1: 但是多糖含量就非常低，他们这个营养价值可能就会低一点，所以好多顾客他们就会存在一个误区，他们就说是，哎，我喜欢吃大的还甜的，这是好的。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中秋枸杞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苦味的，它是那种香甜的味道。
0: 哦，就是说从营养角度来讲，宁夏枸杞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产品，对吧？
1: 对，是非常好的。
0: 但是也很又奇怪哦，都是枸杞，都这么重的吗？为什么你们的枸杞它单糖多糖又不同的呢？跟你们的气候土壤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的呀。为什么说这个中宁枸杞甲天下？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宁夏中宁这边是一个北纬37度枸杞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啊。
1: 然后实际上它这个枸杞的这个单糖多糖跟它这个它最主要的因素跟以下几点有关
0: 啊。
1: 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昼夜温，就是这个昼夜温差越大，它那个生长的那个颗粒就会越大
0: 啊。
1: 它就是跟这个土壤土里边的矿物质气候还有水源这些都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哦，你们那里好像是黄河那边，黄河水对吧？黄河水的。
1: 对对对，黄河水从我们宁夏过，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
0: 哦，
1: 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吗？您不是看到黄河从我们宁夏过着呢，从宁夏直接就流域面积还是挺大的，挺大的。
0: 所以它那边那些河水啊、土壤都有这个矿物质比较多，是吧？
1: 对，矿物质比较丰富。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宁枸杞它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清水河，清水河是从这个六盘山倒流。自南向北倒流下来，那主要是从这个山上下来的这些山水矿物质水，它跟黄河交汇的地方还没有融入中，就到我们这边，到中宁这边进行了一个灌溉。
0: 哦，
1: 所以它的矿物质含量是很丰富的。
0: 哦，所以我就明白了，可能跟它的土壤、空气、气候啊各方面，所以这个特定的条件，所以它种出来的枸杞的与众不同，是这个意思哈。
1: 哎，对对对，综合起来因素挺多的。
0: 嗯，听说你们这个产品也拿到好像是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啊，国家的
2: 那个地理标志
0: 是吧？
1: 对，我们这一款产品是个地理标识产品，我们这一款产品是个中宁枸杞，因为现在只有能拿到这个地理标识这个证的厂家才可以打中宁枸杞。
0: 嗯啊，所以这是跟其他地方种的枸杞不同，其他的地方可能叫水果枸杞，只有甜，但是你们的药用价值和那个营养价
2: 值
0: 是与众不同的哈、啊。那你们的枸杞大概有什么特点？是大不大的，或者是什么颜色的？
1: 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一款枸杞呢，它的颗粒是在中宁枸杞里边算是最大的颗粒，
0: 最大的。
1: 咱们的对，咱们的规格是每50克枸杞是180粒左右，就是。

0: 说是，它是形容枸杞大小的。
1: 嗯，
0: 在中宁枸杞里面算是很大，就是也是比较大的一种了。
1: 嗯，哦，
0: 还有就是呢，对枸杞的颜色呈暗红色或者枣红色。
1: 嗯，哦，暗红色和枣红色哈。嗯，
0: 对，然后枸杞的果形是呈纺锤体状。
1: 嗯，咁大家咧想买啲即系真系靓嘅枸杞咧，最正宗嘅就系宁夏，系中宁系嘛？中宁呢个地方种嘅佢枸杞啦，所以今日我哋同大家揾到翻嚟。那我想问问啊，那王总，枸杞我们买回来怎么样吃比较好一点？
0: 枸杞的吃法，我可以给您推荐，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种。
1: 啊，
0: 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咱们可以拿起来干嚼，嚼着吃也行，但是。他这个有些人就不喜欢嚼，因为嚼完之后他可能里面有红色素
1: 啊。对，
0: 然后呢好多人就喜欢拿这个，尤其是咱们南方的朋友，咱们广州的客户这边的话就喜欢一个煲汤呀，这个
1: 熬粥
0: 呀，
1: 嗯，
0: 哎，熬粥呀，打豆浆呀，咱们可以把它用这个清水冲一下，冲完之后呢把它做豆浆或者泡酒泡水泡茶，冻肉煲粥它都是可以的。此外它还可以跟这个红枣和这个山楂一起熬着喝。
1: 哦，
0: 就是拿这个锅熬一下的话，能更充分的把它里边的营养物质给它熬出来。
1: 嗯，那吃枸杞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啊？
0: 它的主要功效是对咱们的小肝肝小肾肾和小眼眼，它会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1: 清热哈。嗯，
0: 哎，对，就是这个的话，实际上咱们好多听众朋友在服用了不管几盒以后，它实际上它是可能是它会，尤其咱们就是经常服用这些养生产品的这些人顾客，他是会有一个感受的
1: 啊。
0: 就比如说你可能平时眼睛不太舒服，眼睛里面不太舒服，你吃一段时间，或者咱们男性朋友经常吃，每天吃，咱们不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吗？
1: 对，不得已啊。
0: 对对，是他实际上他对你，像我们从小我们家就种枸杞，我们家种了30年枸杞。
1: 哦，
0: 我们对枸杞的感情真是太亲了。
1: 嗯，
0: 我们知道它给人带的身体带来的效果，那个滋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咱们服用这个枸杞，咱们首先一定要选对产品啊。
1: 对，
0: 选对
1: 产品
0: 以后呢，咱们在一个长期的一个服用过程中，咱们给自己制定一定量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慢慢的循序渐进。
1: 嗯，哎，
0: 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自己就会有所感触，因为这个
1: 就有效果了哈。嗯，
0: 那肯定的呀，那枸杞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个《本草纲目》《李时珍》里面都是有记载的。咱们枸杞名曰枸杞子，
1: 对，
0: 枸杞叶名天津草，
1: 嗯，
0: 枸杞根名曰枸杞皮名曰蓟骨皮，
1: 哦，
0: 它都是有这个说，中医里面都是有记载的。这个不是我们在这瞎他瞎说的，他已经几百年。已经经过这个时间的这个验证它的功效了，
1: 哦，对，给保你了。那你们怎么样吃啊？平时
0: 我们啊，我每天的话我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要是到这个秋天以后天气就秋凉了，
1: 嗯，
0: 天气凉了以后，我每天因为我们有公司，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店里会有一个2.9升的一个壶，一个虫菜的一个壶，
1: 嗯，
0: 我会把枸杞我拿上50克到80克，我拿清水冲一下，
1: 嗯，
0: 冲完之后呢，然后我那个壶里面把那个咱们这个净水接上以后呢，
1: 嗯，
0: 我会进行一个熬煮、
1: 哦，
0: 把它煮得足够烂，
1: 嗯，
0: 然后我每天都会喝上好几杯，
1: 哦，
0: 我感觉身体会特别的舒服。
1: 哦，
0: 如果是每年到这个像平时的话，咱们打豆浆啦，这个熬稀饭、冻肉、煲汤这些的话，泡水的话、泡酒、干嚼，这就更不用说了。
1: 嗯，对，就是可以不同的烹调的方法哈，就当食物。那每天要吃多少？有没有量的？
0: 这个枸杞的使用量，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为什么呢？说 它有两种人，服用枸杞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哪两类人呢？就是因为这是我的个人的见解啊。
1: 嗯嗯。
0: 第一类人是这个脾胃虚寒的人，
1: 脾胃虚
0: 寒。因为如果，哎对，因为他脾胃如果是寒着的话，因为我们北方人好喝酒，他喝的多，不管什么原因，他脾胃虚寒的话。它体内是寒的，就是你平时你摸肚皮它是凉的，
1: 嗯，
0: 包括它一喝凉它就会拉肚子，
1: 嗯，
0: 如果脾胃虚寒的话，因为枸杞是个热性的
1: 啊，
0: 它喝进去以后呢，热的遇到寒的之后呢，它就会腹泻啊。然后呢，还有第二类人是肝火旺，肝火比较旺的人，
1: 嗯，
0: 他本身的体内他就有火，加上枸杞的话，它就是个热性的，
1: 嗯，
0: 它热加上热，它就容易会上火。
1: 哦，
0: 所以说这两类，
1: 就两种人，
0: 这两类人
1: 就注意一点，对吧？
0: 对，所以这两类人呢，在服用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这方面，
1: 嗯，
0: 到底还是要注意一点。
1: 嗯，
0: 其他的话，我觉得根据这个个人的这个食用吧，你比如说。你像有时候我自己那个壶里面我就放50克到100克，我就熬的浓浓的，因为我喜欢熬浓一点喝。
1: 嗯嗯。
0: 但有些人呢，我建议的话，每次服用着，因为咱们这个小包装一包装是25克，
1: 嗯，
0: 咱们可以倒上25克，
1: 嗯，
0: 配个300到500毫升的水，
1: 嗯，
0: 咱们熬水也好，自己就是说泡水喝也好，咱们先喝着看，
1: 嗯，
0: 如果您感觉会上火，
1: 嗯，
0: 咱们就把这个量。减一下
1: 啊，对，
0: 如果没有上火的症状，咱们可以这样喝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3个星期以后，咱们可以适当的。如果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咱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
1: 对，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循序渐进，对吧？就不用太急了。
0: 对，嗯，这个可不能急，你不能说一下，我今天一下吃上。我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他一下就吃了有个200克，他把200克枸杞。他熬到那个壶里面喝上了，
1: 嗯，
0: 结果喝完之后有一个症状，就是特别瞌睡，躺下就要睡，他就休息了一觉。因为这个枸杞它非常补的，它这个所以不能那么大的量，咱们要循序渐进，慢慢的来，不要着急。因为身体的温补的过程，枸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嗯，
0: 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它可不是着急的事，它不是西药，它是中药。
1: 嗯，对，好的哈，嗯。
2: 而且我看到这里说是采摘5斤的鲜枸杞，新鲜的枸杞晾晒才得到一斤的干枸杞，这样。
0: 对的，因为咱们这个枸杞的话，它里边的水分是比较大的，它里边都是水分。咱们每年这个6月中初把这个鲜枸杞采下来以后呢，咱们就要进行一个晾晒。基本上是5斤鲜枸杞可以晒1斤干枸杞，
1: 嗯，
0: 但是1斤干枸杞里面只有10%到15%左右才能产出咱们这个180粒的这个枸杞。
1: 哦，是这样。哎，我们在市场上，如果你今天不讲，我也不知道这么多知识哈。在市场上很多枸杞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买回来这样吃的话，可能那个效果没有这么好的吧？
2: 对，营养没那么好。
1: 它。
0: 对，它实际上它不光是营养价值没有那么好，因为你要知道一点，这个全国的商贩他们都是以这个市场占价格，
1: 嗯，
0: 他就是说你们本地的啊，咱们打个比方来说，
1: 嗯，
0: 你们佛山这边的商户啊，就是说因为咱们南方这边的这些消费比咱们北方要高得多，
1: 嗯，
0: 他们并不是不想卖好枸杞，
1: 嗯，
0: 而是因为他们用的量不多，他们也从当地的上一级再到上一级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们当地会有一个总批发商，
1: 嗯，
0: 他总批发商跟总批发商之间，他们是有竞争的，
1: 嗯，
0: 他们是以颗粒的大小来定价值的，
1: 嗯，
0: 你像这个青海最便宜，过来甘肃的，过来是咱们宁夏中宁的，
1: 嗯，
0: 你像如果说，比如说咱们佛山有5家这个总批发商。这四家都卖青海的，
1: 嗯，
0: 只有你这一家卖，只有这一家卖的是中宁的，
1: 嗯，
0: 宁夏中宁的。但是您要知道，他这个您对于一个总批发商来说的话，人家只挣的是批发价，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拿中宁枸杞，甚至价格还高，很多下面的这些商贩是不会给他买单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枸杞根本就到不了你们那边，只能就是我们中宁枸杞只能在我们当地卖。这就诠释了一，就是证明了一点，很多很多的人， 它会有一个概念。

0: 俺连一个面都不在，
1: 对，
0: 这就没有办法聊这个事情。
1: 是的，
0: 根本是这样的。
1: 即所以呢，我哋作为即消费者有时唔知道佢内幕嘅，其实你喺出边买好多枸杞，佢唔系中宁嘅。是青岛啊，青海边个地方嘅，嗰啲唔，佢唔系正宗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同大家直接，同大家喺中宁，你们的家也在中宁对吧？就在中啦，中宁三十多年了对吧？
0: 对，我们家就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我是从我出生以后，我出没出生，我爸、我爷爷、我老太爷、我爷爷、我爸就一直在种枸杞。
1: 哦，
0: 所以我们对枸杞的这个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
1: 对，就保证是中宁生产的枸杞，正宗的中宁枸杞，对吧？哈，咁啊，所以
0: 是保。对，保证中宁原产的，您放心。
1: 原产的哈。
2: 原产，而且现在是还有一个黑枸杞可以赠送，是咯。
1: 有黑枸杞吗？也是你们那里种的吗？
0: 黑枸杞不是我们这边的，黑枸杞是青海的。
1: OK，OK，、
2: okay, okay,
1: 咁我哋主要就系中宁嘅佢枸杞一早个优惠俾大家吓。
2: 咁啊，原价咧，因为中宁嘅枸杞子咧，确实嗰个价值会比较高。佢我哋今次卖嗰啲咧系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可能就更加方便咯，同埋取用嘅时候保存得更加好咯。佢礼盒装嘅话，原价系158啦，158蚊，而家做优惠之后咧就119，119。咁同时咧就赠你100克。嘅黑枸杞，其实最主要就是花青素多啫，
1: 系、冇错，即系当送俾大家啦吓。
2: 系
1: 咁呢个正宗嘅中宁嘅佢枸杞，大家煲汤啊吓、自己泡水啊都可以都可以用嚟食吓。阿莲子话啲枸杞我通常都系煲汤嘅，有时或者啲猪肝枸杞焗饭食咁样啊。有一位听众问话，血糖偏高可以喝吗？
0: 血糖偏高的患者，咱们就只能建议你只能服用中宁枸杞
1: 啊，
0: 只能服用中宁，就那个甘肃青海的就一定不要服用。而且在中宁枸杞，如果血糖偏高的患者，咱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服用咱们中宁的颗粒小一点的枸杞
1: 啊，
0: 会更好一点。因为这个枸杞的这个颗粒越大，它的成熟度越好。成熟度越好，它的糖分会稍微高一点。因为我们平时会接触很多血糖高的患者，人家就问我血糖高适合吃哪一款，我就说适合吃中宁的小枸杞，因为小枸杞并没有大枸杞那么甜。是这样子的。
1: OK， 好，那么这也都可以吃，但找一些小粒的吃更加好了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了哈。谢谢王总啊，我们介绍
0: 了、好嘞好嘞，
1: 这个产品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枸杞了。谢谢，下次我们再聊哈。
0: 哎，好领导，
1: 好，谢谢吓、
2: 好好，拜拜。
1: 王总都好多嘢讲吓，咁确实咧，枸杞啊或者食材啲嘢咧，其实我哋消费者系唔系好知嘅，系、只有揾佢哋当地佢自己吓种植开嘅朋友先知道吓一啲背景嘅东西。咁大家如果想话吓买啲翻去试下嘅正宗嘅中宁枸杞嘅话，可以上到去。这个微信
2: 搜索放心好嘛，是放心好嘛，跟住喺首页啊见到各式盐鼠，你点入去就 OK 啦。又或者呢而家喺我哋嗰个佛山家个页面啊，喺我哋广东西呢个页面呢，最下边咪有一个小黄车嘅一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咁样点入去又 OK 啦。
1: 雷电暖话呢之前都爆出好多地方啊啲宁夏枸杞造假嘅。同依家咧杨梅都系一样咁样，
2: 所以要去揾翻源头先得，真系要揾翻源头。
1: 其实咧枸杞咧，其实几百年咧都系大家咁食开，确实佢系唔单止有啲人当佢都系药用价值同营养价值好高嘅，系嘛？佢都讲咗话对嗰个肝啊、对肾啊、对眼啊比较好啲嘅。咁所以咧，我养生咧即系买啲好嘅嘢嚟吓，唔使多，但系坚持每日食啲，我相信咧个效果更加之好啲啦。OK， 雷电鸟话清肝明目嘛，补肾强身嘛，呢啲咁样
2: 枸杞好似冲菊花茶都挺好
1: 的。是啊，点食都得嘅。好，我哋补补时啫吓。
3: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

0: 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下昼4:30。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946天气报告。
5: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都系维持翻多云间晴咁样嘅天气。哇，气温几高，最低温度都有28度啊，最高系35度。由于呢两日啦，气温都系非常之高啦，咁啊，人体嘅体感会更加之翳热，所以记得及时咁样补水，仲要注意防晒啊。

好，系坚持的意义，属于学友一首嘅快歌吓。时间嚟到4:35啦，咁啊，继续同大家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就系倾偈吓。咁好多朋友陆续都入到嚟佛山街呢个平台咧，

0: 我哋留言啊，有啲咩嘅话题可以倾啊咁样。喂，头先咧有一位嘅听众咧，之前可能喺我哋系咪节目嗰度买咗只镬系嘛？嗰只咩镬？咁佢依家个镬柄好似话松咗，好似系嘛？
1: 系啊系啊，咁佢就问镬柄松咗点算？要通过客服联系翻厂家系。
0: 啊，你同客服倾倾先，呢客服啊，客服然后再联系厂家，厂家应该有一个解决嘅方法嘅。咁肯定唔会话用到依家松咗之后。就以后咁用唔到啦，咁可惜啊嘛，系嘛？
1: 系，
0: 依家个镬冇时间，系个病啫嘛。
1: 系嗰个病应该松咗。
0: 嗯，你同客服联系先好唔好啊？咁啊，头先见到你个短信嗰时唔记得读吓。
1: 咁阿英咧就话枸杞系点样食好咧？佢话枸杞子啊，绿眼肉菊花、金银花、红枣冲水呢、這个比较养生。咁啊啊，之前仲有一位话枸杞加菊花，系咯呢个最普遍嘅配搭啦，明目咁。
0: 嗯，呢点食啊？大家都识噶啦，唔使教噶啦，系咪？咁啊，总之咧，我觉得咧，平时咧即系间唔中食下啲营养，其实讲嚟讲去就系、是。要均衡營養
1: 嘅，
0: 營養都食啲，
1: 好似係就咁食都 OK 喎，就咁嚼，即係如果你唔嫌麻煩，嫌麻煩嘅話，就咁嚼就 OK 嘅。
0: 都得，咪嚼嚼下個口係咪紅色啊？唔知啊，
1: 係
0: 甜甜地啊，咁樣嚟泡下水啊，得煲下湯啊，煲下粥啊，咁嚼啲落去得㗎。
1: 泡水就最普遍啦，同埋咧夏天啊，夏天天氣比較乾燥嘅時候咧，人咪好容易渴嘅，尤其天氣熱，容易上火啊，用啲枸杞子咧整嗰個雪耳糖水都幾好嘅。
0: 总之佢对肝、对肾、对眼好，咁你话啦啊！总之平时咧，我哋好过食嗰啲咩零食啊，食嗰啲咁化学嘅嘢啦。
1: 哎，
0: 讲起依啲啊，嗰日有位家长，我哋倾开偈，佢同我讲过，依家啲学校啊，或者社区嘅周边啊，哎呀，嗰啲小卖部嗰啲啊，专卖嗰啲咩咧，价格低廉嘅，口感咧刺激嘅嗰啲零食。包括嗰啲油炸小食啊、麻辣零食啊、高糖飲料啊，哎，嗰啲細路仔最中意啊，因為刺激到嗰啲嗰啲味覺嘛，係嘛，舌尖享受嘛，佢哋偷偷地攞啲錢去買，哎呀，食呢啲咁嘅嘢啊，真係食得多啊，一個唔好啊，熱量過剩咧，營養攝入唔均衡咧，長期內嗰啲咩化學嘢食得太多，所以啲細路仔依家食到有啲人咧。又肥啊，有啲慢性病啊，性早熟啊，呢啲咁样嘅，确实系舌尖成个健康啊，应该要加强一下健康教育先得，啲家长留意一下。
1: 呢啲真系科技与狠活啊！啊，我发觉每间学校嘅附附近近个总会有呢啲嘅，即系可能系啲小卖部啦，或者更多系一啲流动摊贩啊。咁每逢到呢放学时间咧，就成班学生哥就扎堆去嗰度啦。佢哋购买嗰啲嘢咧，价值唔会太高嘅啫，即系有啲可能一两蚊啊，几蚊鸡啊，甚至五毫子都有交易，咁啊辣条又有，调味嘅一啲面制品又有，膨化嘅食品啊油炸噶啦，佢哋总体嘅一个共通点咧就系、是、价钱平、
0: 嗯，
1: 但系咧口感就会非常即系、就是、左沟右沟嗰啲调味料好劲啊，觉得好重，甚至咧令你觉得嗰啲调味料食落去你都食唔出嗰嚿嘢究竟系乜嘢嚟嘅，就食到调味料嗰啲味道。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呢，即係啲瘦仔佢唔識嘢㗎，啲辣条嗰啲攞命啦。
1: 佢就觉得好食好刺激。
0: 膨化嗰啲啦，油炸嗰啲碳酸嗰啲啦，奶茶啦。佢好平㗎呀，五毫子几毫子一蚊就有㗎啦喎。两蚊嗰啲凉皮呀，三蚊一杯嗰啲奶茶，嗰啲瘦仔最鍾意。
1: 你一蚊几毫有交易嗰啲，我真係唔信佢究竟有啲咩好嘢食啦。
0: 而家瘦仔鍾意甜。佢鍾意食买嗰啲全糖㗎但嗰啲奶茶。每日飲兩杯有啲就係、是，咁你長期咁飲啊，埋下咗健康嘅隱患啦。因為咧，依家青少年啊，聽講係係含糖飲料嘅主要消費嘅群體嚟嘅。
1: 係
0: 市面上一瓶嗰啲500毫升左右嗰啲含糖嘅飲品或者奶茶，含糖量大概40到60克。咁如果每日飲咁多嘅話，係嘛？咁你肯定咧就。对身体啊造成好大嘅影响，糖系超标嘅，系嘛？咁所以依家嗰啲细路仔啲钱全部要去买嗰啲咁样嘅啊，好刺激性嗰啲气味，高糖、高盐、高能量嘅、高油嘅，系嘛？同埋嗰啲，但系嗰啲系低蛋白嘅、低维生素嘅、低矿物质嘅，叫四高三低嘛。
1: 而且仲存在咧，佢啲配料表你都唔知佢里边有乜含量嘅，卫生又唔达标啦。总系小朋友食呢啲零食嘅话，真系麻烦啦。咁校园周边嗱，呢啲属于校园周边嗰啲饮食唔安全啦，呢啲高糖高脂零食泛滥啦。睇上去咧就好似哦，日常啲小毛病、小问题啫，啲细蚊多。

0: 系咁啦，但其实佢系日积月累啊！最担心就啲细路养成一个习惯，一到放学飙去嗰度，会引发多重嘅健康风险咯。呢、个唔可以忽略到啊！
1: 佢会话俾家长知嘅，因为家长唔俾佢食啦。
0: 系，
1: 真系向话啦！依家啲小朋友啊，好多零花钱嘅，想食就买噶啦，系、嘛？
0: 佢周边附近啊，咁样。
1: 啊，阿娟娟话啦，系啊，嗰、个镬盖嘅手
0: 松
1: 咗螺丝系嘛？拧紧就唔松啦，我个镬盖都系咁样嘅。如果自己搞掂咪拧一拧嘅咯，系嘛？如果搞唔掂就揾呢个嘅厂家，揾呢个客服先。方老板话啦，有啲学校、幼儿园附近啲小卖部啊，唉，都冇人去巡查一下。嗰啲商品啊，应该大都系三毛嘅。啲僆仔啊，中意食嗰啲垃圾食物，唉，食到真系呢样嘢就家长一定要管理，系嘛？唔系嘅话咧，佢食咗之后佢。到时出咗事入咗院，你先知道已经迟啦喎。
0: 最麻烦一样嘢咧，就啲、小朋友啊，佢都中意刺激噶，即系中意甜嗰啲嘢。你凡身细路咧，佢自我约束能力就有限嘅，健康饮食便便能力又会弱一啲嘅。最担心佢长期接触呢类型嘅食品噶啦，唔单止会造成营养摄入就肯定唔均衡啦，仲有一样嘢咧，就形成咗一个习惯啊，即系佢食惯咗呢啲重口味嘅嘢，我就中意食呢啲重口味嘅。你再食翻啲清淡嗰啲，佢食唔落啊，觉得唔好食啊，咁就形成一个味觉依赖啦。
1: 冇错啦。因为佢细路仔系依家身心发育期嘛，
0: 系
1: 约束能力啊，健康饮食辨别能力又差，咁佢唔识噶，咪长期食呢啲咧，佢认为好食嘅。
0: 所以咪有啲饮惯咗奶茶，饮惯咗可乐，你再叫佢饮翻白滚水，佢就唔制咯，
1: 就唔得啦，
0: 系
1: 咯，佢排斥嘛，所以影响佢身体发育同埋身心健康。所以有啲嘅细路仔依家嗰个膳食结构啊，严重失衡嘅，啊医院经常都收到啲咩超重嗰啲，好肥嗰啲啊。哎呀，优质蛋白质啊，全谷类、新鲜蔬菜嗰啲摄入不足嘅，劣质啲碳水含糖嗰啲啊超标，系嘛？热量过剩嘅营养唔够，所以嗰啲肥仔肥妹嗰啲真系吓，即系身体发育不良就系咁啦。长期食呢啲咁嘅嘢，高糖高脂啲零食咧，佢造成呢个热量过度堆积啊，亦都会使到嗰啲蛋白质啊、钙、锌、维生素。呢啲关键嘅生长营养啊，呢啲嘢咧摄入不足，影响佢骨络咯，大脑发育又影响咯，免疫力嘅构造又影响咯，系嘛？咁所以搞到佢一呢啲身体咪差咯，咁简单。
0: 因为青少年儿童咧，佢始终仲喺度发育啊，即系未定型啊嘛，仲喺度发育当中。你咁长期高糖高脂嗰啲饮食，哇，真系好麻烦，会导致发育迟缓啦，免疫力下降啦。肠胃功能乱七八糟啦，混乱啦，仲有可能系诱发多种嘅慢性疾病啊！即系就算佢以后长大成人啦，成年之后咧，嗰啲心脑血管疾病啦，
1: 系啊，
0: 代谢疾病啦，佢会埋低隐患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一啲慢性疾病而家系处于低龄化嘅趋势。嗱，包括咧就话以前系中老年人先会有嘅，叫咩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啦，即系胰岛素抵抗啊，咩高尿酸血症啊，跟住糖耐受啊，即系总之。呢啲以前系可能即系哦年纪有翻咁上下，跟住身材代谢慢先会有嘅病，而家唔系，变成嗰啲小胖墩嗰啲肥胖患儿并发症高发。
1: 冇错，所以啲家长要明白一样嘢，你个仔三十年之后嘅身体嘅体质，就系喺呢三十年里边日积月累去埋低嘅结果。所以咧呢个因一定要种好佢，系嘛？宁愿系闹下个死仔，甚至可以有时咧即系话。肉体惩罚一下佢，系嘛？一定要记住，为咗佢三十年之后有个健康嘅身体出嚟揾食，唔好食坏咗佢。咪到时佢怨边个啊？佢怨你嘅，都系你父母当时又唔制止我，我唔识嘢，你食俾我食啊！所以呢样嘢其实就系好多人咧身体一唔得嘅话，你已经系乜都唔使喺呢个社会捞噶啦。
0: 系啦，身体呢个系基础。
1: 家长要做好细路仔嘅健康守门人，你最好能够坚持煮饭俾佢食。减盐、减油、减糖嘅原则，再买啲新鲜嘅蔬菜、全谷类、奶类嗰啲，保障佢三餐营养均衡，啊，引导佢理性消费、科学选择啲食物，唔好将零食作为奖励或者系安慰细路仔嘅手段。佢肯定中意噶，佢唔喊嘅。你话奖励你咧，佢肯定唔喊嘅。你害佢咧，即系帮佢戒咗呢啲嘢，养成规律就餐嘅良好习惯，呢个好紧要嘅，真系。 啊，咁啊，依家啲嗰啲小卖部又系，嗰啲咁嘅地方咧，真系亦都要管下先得嘅。
0: 你靠小卖部自觉，佢自觉唔到噶啦，人系咯，为咗钱，仲有一啲佢仲唔系小卖部咧，佢走鬼档咧，系咯，你好难靠佢自觉啊。
1: 依家真系啊，呢个社

0: 好现实嚟噶，呢、這个细路仔嘅身体就系食坏噶，好多都系啊，食嗰啲唔健康嘅嘢，但系家长话管唔掂，我咁咪点管？哎呀，即系有时候真系慈母啊多败儿嗰阵吓，唔好理咁多吓，依家对佢狠啲，以后对佢好，佢感激你嘅啫嘛。咁啊，连子话喺依家成为咗恶性循环，系嘛？LJH 话依家食品安全问题亦都真系，唉，即系危害到大家健康。杨光话有为咗钱不择手段啦，系嘛？咁啊，啲细路仔吓，所以都系，唉。对呢个亦都系吓，
1: 做家长都唔容易，因为细路仔而家即系确实对比起我哋细个嗰阵时，可能今时今日啲细蚊多，佢面临嘅诱惑啊实在多。
0: 但系喺某啲原则上，佢而家一定要狠先得嘅，冇办法嘅，系嘛？影响身体嗰啲嘅饮食啊，你一定要系狠啲，要制止嘅，系嘛？等佢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慢慢知道，哦，原来老豆老母啊，好禁止我食呢啲，好反感呢啲，真系唔得噶，慢慢话俾听，系嘛？呢啲食咗之后身体唔得㗎喎，咁样
1: 吓。
0: 我曾经嗰时我仔好鬼鍾意食嗰啲咩嗰啲香肠嗰啲咁嘢。
1: 欸，我发觉細路都鍾意呢啲呀，係呀。
0: 香㗎嘛。
1: 係呀，好食㗎嘛。
0: 我一次呢我搵咗个。
1: 炸烤出嚟烤肠。
0: 我又搵咗个视频。咁话嘛，我相信市面上有好多香肠都仲健康嘅，係咪？但我为咗佢少食呢啲。咁我一次搵个视频，嗰啲视频话喺厕所隔离整嘅。嗰啲香肠啊，
1: 你乜嘢视频都有，
0: 你想搵乜都有嘅，嗰啲死鸡啊、死鸭、死鹅啊，连毛一齐打烂佢嘅，连屎一齐打埋落去嘅，咁啊系咁以整啲
1: 肠，
0: 出去买，我俾佢睇啊，你我你食嘅香肠就系咁整嘅，以后你食咧，我买只咁啊俾你食，佢睇完之后，佢都好怕，
1: 从此之后唔
0: 再，以后我唔食啦，咁我系啊，呢啲就系咁噶啦，我出边每一条香肠都咁整嘅，嗰啲鸭毛、鸭屎。鸭全部都我话佢唔使喺厕所嗰度，就滗啲厕所水捞落去。咁
1: 你又唔好咁讲，因为有一啲香肠又系好嘅。
0: 但我唔想佢食嘛，即系有时你一定系冇办法，要谂办法。
1: 你就乜嘢事办都搵到。
0: 咁即系你冇办法嘛，你讲佢唔听噶嘛，所以一定要即系注意系嘛，要谂办法先得。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0: 爱的卡邦啊，所以张学友一首嘅旧歌吓。
1: 哇，听住啲节奏咁明快嘅歌咧，喺晏昼时分提下神啊，振咗下精神几好、啊。
0: 如果你身体好咧，你又可以跟住个节奏喺度摁摁下啫，系嘛？
1: 摇摆摇摆，
0: 享受音乐嘅魅力啫、
1: 嗯。
0: 如果身体唔好嘅话，你乜鬼都唔想做，系嘛？又唔想食，唔想做嘢啊！所以咧，依家啲学生啊，啲细路仔啊，即系有一个健康观先得吓。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去为佢哋把好呢个关，从饮食开始。
1: 因为有好多嘢咧，你话身体好唔好呢啲嘢咧，食出嚟啊，真系嗱，讲到咧嗰啲小朋友啊，抵受唔住嗰啲零食啊，乱七八糟啲零食嘅诱惑啊，莲子咧就话啲小朋友唔够定力嘅，最衰就系一翻到学校咧，又受同学仔诱惑。系咯，即系有时候家长咧，我管得住自己啲细路，我唔买俾佢，佢冇得食啦吧。但翻到学校咧，啲同学仔一喺埋一齐嘅话咧，即系互相分享一下，难讲啦。
0: 唔好讲话学校咧。有时咁样嘅，有时啲家长同啲细路仔出去旅游咧，佢、自己买咗好多啲化学嘢嘅，一边去玩一边俾个仔食嘅，嗰啲零食啊，
1: 出去旅游算啦。
0: 有啲咧，有啲人哋个仔同佢个仔一齐出去玩咧，佢又俾啲人哋嘅仔食，佢只要冇呢个健康意识啊，佢以为呢啲系奖励细路仔嘅，系一种健康嘅飲食，但系人哋啲细路仔个妈都唔想俾个仔食。但是你又拿出嚟之后俾自己仔食，又俾呢个人哋嘅仔食，人哋呢个仔见到之后佢口痕喎，咁你好难去又咁你唔俾佢食。
1: 喂，呢个真好难喎，因为零食分享系好重要嘅一环喎，抽油好咩好，即系学会分享。呢个作为家长你都唔好好难去插手，我都谂唔到有咩办法去插手。
0: 所以我就认为咁样，如果你认知高嘅家长，当你攞啲零食俾自己嘅仔食嘅时候，你问一问对方家长，你系边个食唔食呢啲噶？系嘛？当人哋话唔啦，佢唔食呢啲嘅，哦得啦，咁你就尽量唔好俾人哋食。
1: 或者俾咗，因为唔分享又好难讲，可唔可以俾咗之后叫佢嗱？你唔好食，翻去问过你爸爸妈咪。
0: 唔系，咁有时两个妈咪都喺度嘅。
1: 系啊，问个妈咪先啦。
0: 咁总之你唔好私下俾啲嘢人哋嘅仔食，因为依家我话俾你听啊，零食尽量少食就少食。唔系话讲少吓，我唔明点解有啲家长系中意用啲零食去奖励自己细路仔嘅，咁唔系话百分百零食吓，即系有啲零食吓、你自己谂啦吓，咁边啲可以食啲，边啲唔可以食，咁一定要过滤嘅。
1: 阿英咧就话：而家啲小朋友有零花钱、哦，有时佢买咗嚟食咧，家长其实系唔知噶咁样。系、哦，真系你话零花钱呢啲咧，即系本身系鼓励小朋友有零花钱嘅，因为你要学识从细学识规划啊嘛，从细有一个理财或者系点样使钱嘅观念。但系呢个佢话有咗钱之后去做乜嘢咧？呢个又真系。
0: 诶，嗰日我同一位朋友即系出外嘅时候，咁啊倾开个话题，佢话依家啲大学生毕业出嚟学咩好咧？我哋倾呢个话题。咁啊讲到一个，佢话我有个朋友，佢个仔咧。佢老豆叫佢乜都唔好諗啦，佢读书都可以嘅，佢亦唔好考清华，亦唔好北大，干脆就喺考咩呢？军校
1: 啊，都好啊，系啊，几好啊。
0: 我军校有咩好呢？个军校一出嚟就咩啦，即係佢唔系当兵啊，你当兵呢就要两年，你喺部队里面係咪、你想留喺部队你仲要考试㗎嘛，考军官学校，但你直接如果考咗军校，一入到学校嗰日开始就当你当兵㗎啦。
1: 是啊是啊，但人哋要求唔低㗎喎、是啊。
0: 所以啦，
1: 好受欢迎啊。
0: 你想走呢条路，佢呢条路最安全，亦最容易搵到嘢做，最搵钱。因为你一入到学校之后呢，佢已经系免费学费免费。包食包住其实当你系当兵㗎啦。
1: 而且管理仲会非常之严格。
0: 当你喺军校毕业出嚟之后，你基本上出嚟做军官嘅。要么做连长。营长、师长，
1: 一级级考上去。
0: 佢喺学校里边出嚟啦嘛，但系你当兵咧就冇呢个机会嘅。但系佢话，但系考军校咧，佢有一个好严格嘅要求，体检、
1: 身体。
0: 佢话佢仔咧好彩，从细唔饮奶茶，从细唔食嗰啲嘢，眼睛又唔近视，所以喺呢个医院嗰度做咗一系列体检，完全过关。然后就准备报考军校，所以考到军校嘅人本身就系一个自律、平时生活习惯非常好嘅人。你话又饮奶茶又食辣条又食高盐，一体检医生就话唔得噶啦，你个体质唔得，佢话，咁唔使考啦。即系所以我就话从细咧为咗自己细路仔一个美好嘅前途啊，选择多啲嘅话，你一定叫佢戒咗啲唔健康嘅嘢，病从口入，系嘛？虽然难做， 但系要睇你家长嘅智慧同埋方法啦。
1: 嗯，
0: 所以其实啲细路仔以后佢做咩嘢，同佢细路仔同佢身体健唔健康系好大关系嘅。
1: 阿坚咧就话：，哥 Sir， 你讲得啱啊，我都系咁样啊，即系唔好直接俾人哋，要先问下人哋嘅家长咁咯。
0: 呢个系识做最识做一种做法，因为依家食亲口入口嘅嘢啊，唔系我哋以前嘅嘢嚟噶啦。有啲人好注重嘅，你唔注重，你一定要尊重喺人哋嘛，系嘛？咁啊，封老板话唔系个个体质都可以考军校、啊，依家嘅好啲，所以咪就系啦，体质啦，
1: 系啊。即系比如话你而家好多人近视，你一近视嘅话，你嗰个体检你唔过关噶啦。
0: 所以就系咁样咯，啊，身体好，你嘅选择多好多，为你嘅前途打下咗一个坚实嘅基础。如果你一从细已经整坏身体啦，又近视，又呢度慢性病、高血压，你点考军校啊？系咪先？
1: 一体检就拆咗落嚟啦。
0: 敌人嘅军校佢都唔要你啦，系嘛？
1: 一体检已经俾人唔过关啦，唉，都唔使谂其他嘢啦。
0: 咁呢啲体质点嚟噶？就系从细养成嘅啫嘛，系嘛？唔系话食几多好嘢，唔系食咧，佢一定要食啲健康嘅嘢，就咁简单啦，系嘛 ？OK， 咁啊，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吓，今日亦都系。是嚟到咗系五月嘅25号星期一啦，啊咁要
1: 五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啦，
0: 系吓、
1: 啊，时间过得几快，准备迈进六一噶啦，
0: 咁我哋都系吓，咁啊暂时咧就要同大家暂别噶啦，就听日下午咧，我哋先同大家先再倾过啦，好嘛？
1: 好嘅，听日晏昼三点继续约定大家，
0: 啊咁啊听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吓，望出外边咧个天气咧仲算系比较舒服嘅。咁啊，依家钟数咧可以去晒太阳，几好嚟嘛？话依家太阳吓，啊带出有呢一只嘅。

0: 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元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2: 946路况，
3: 昨日5点钟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祸挤塞。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恒坛方向今日起临时封闭，车辆可以经高站大桥桥底掉头，从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的入口上高速，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为期到6月14日。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
0: 946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7: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8: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9: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0: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9: 可是这样的话，
11: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我婉君。嗱，唔少家长咧都知道啦，要帮小朋友咧买啲储蓄险嚟存钱，但系好多人咧就睇收益，忽略咗一啲咧保单架构设置，最后可能导致本身想俾细路仔嘅钱咧就会被分走，甚至攞唔到手。咁其实咧，俾小朋友买储蓄险咧，关键唔在产品，关键咧系在于投保人被。

0: 保人同受益人呢三个角色，你点样设定？今日咧，我哋将其中嘅干货咧讲透讲明白，帮大家避坑啊！首先要理清三个核心角色，特别好理解的就是投保人就是出钱的人，也都掌控着保单的大权，退保啊、拿钱啊，都是投保人话事的。被保人是保单的保障对象，年金险的钱就是直接发给这个被保人的了。身故受益人就是被保人身故之后领取身故赔偿金的人。家长通常的操作就是自己做投保人，小孩子做被保人，这样家长可以灵活操作这份保单，而小孩子年纪小，保单也可以长期福利增值，看下去这个设置都挺完美。但是也都有两个风险的，就是小朋友未成年和成年之后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先讲一下小朋友未成年的风险，核心咧就系要防咧呢一个嘅保单会断啊！呢一个阶段嘅风险主要出自家长本身，比如有啲夫妻离婚啦，又或者系婚后用共同财产去帮小朋友买保险，冇明确约定只系俾细路仔嘅话咧，离婚嘅时候保单可能会作为一个共同财产咧进行分割。想避免嘅话咧，就要喺离婚协议写清楚份保单归边个，利益咧全部归小朋友，保费咧就要点样分担都要写清楚。仲有更加关键嘅就系、是。如果投保人突然间离世，保单未交完费，又或者冇人理咧，就好麻烦。咪变更投保人仲需要所有继承人同意，特别麻烦嘅。咁可以咧将家长设为咧被保人，小朋友做受益人，或者咧提前设另一半为第二投保人，等到成年之后再将呢份保险转俾佢，就可以避开呢个问题啦。再讲下小朋友成年之后的情况，重点呢就是要防止这些钱本身想给小朋友他自己的，但又担心会被他的配偶分走。好多家长就想说呢，等他成熟一点之后再将份保单分给他，其实这样就有风险了。如果在婚前没有交完保费，婚后继续交钱，又没有签署赠与协议，这部分的钱呢就会成为了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要分割。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婚前呢就交晒所有的保费，同时将投保人呢写成这个人他自己。咁另外要留意，就算份保单呢是写了属于小朋友的个人财产，领的钱呢如果是用来还房贷啊，同埋他自己的家庭支出，比如养小朋友啊，亦都被认定为呢是共同财产的。咁令小朋友呢可以呢去单独办张卡嚟去收呢一啲嘅保险返还嘅钱，用于个人消费，就唔会搵痛啦。其实家长呢省吃俭用，好多时呢传俾细路仔嘅钱，只需要喺投保嘅时候多花啲心思，将投保人、被保人、受益人都设置好，就能够稳稳咁定向咁将啲钱呢以后交到喺自己嘅孩子身上。呢啲唔起眼嘅细节，恰恰就係你完整去保留呢一份关爱嘅关键啦。今期就同你分享到呢度，希望呢帮各位有疑虑嘅家长呢能够解答到一啲关键问题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三四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4: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很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跟真牙差不多，不用拆带。
3: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医生呢都不会优先推荐这两种方法呢？他们存在什么潜在的缺点呢？
4: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这两种传统的方法呢各有明显的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它最大的问题呢是舒适度和功能性都是不足的，靠金属卡环挂在口牙那里，异物感很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 30% 到 40%， 会影响到吃饭和享受。 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3: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4: 係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3: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4: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而个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3: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4: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3: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4: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3: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4: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9: 红十嗰啲。

0: 难忘的记忆。
1: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2: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3: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天气
4: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诚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6: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和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们衣物上面的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的顽固污迹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的同时还可以帮你锁住衣物的颜色，不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的连体衫、贴身的内衣裤都能够用它放心洗干净。它的香味很独特，是瑞士奇华顿特登为它调制的茉莉白山茶香，前调是清晨大露的茉莉，中调是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就是雪松琥珀，清新得来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衫，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3度左右，比寻日同一时间上升咗半度左右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

0: 警信号已经是生效当中的了。预计今晚到明天的清晨，佛山是多云间晴，吹2到3级的偏南风，气温28度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85%。而听日白天的时间，预计佛山是多云间晴，气温是28度到35摄氏度。哇，将会迎来一个咧比较高的高温吓，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同埋咧喺户外的时间不要太长啦。
1: 946老方，
0: 落班路上提醒下你，以下的路段缓慢当中，包括有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开往桂城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都是有慢的，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横沙至道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仔都是比较多。提醒返你，禅城佛罗路嘅佛山大桥底双向呢係有封闭施工嘅，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北侧嘅道改路，公交、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係可以正常通行，咁啊请提前规划好你嘅出行路线啦。呢一 part 嘅路况到呢度，祝大家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3: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點睇？

0: 同埋时间嚟到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星期一啦，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听节目嘅同时，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呢一栏，然之后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家一起倾下偈㗎啦。咁同时亦都可以啦，打开视频号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号呢，亦都可以睇到有视频直播嘅。今日上到嚟，除咗可以打个卡之外呢，亦都可以啦同我哋倾倾每日嘅互动话题。今日讲到呢样嘢呢，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会有遇到过嘅。就係央视新闻报道啊，就话而家呢啲商家係会花式索要好评㗎吧。最近唔少消费者喺社交平台上边吐槽啊，咁啊其中有一个刘女士呢就话，五一期间入住咗啊喺南昌有一间嘅民宿。咁而假期结束之后返到屋企，突然之间呢就接到民宿老板嘅电话，就话啊可唔可以喺嗰啲评价平台上边俾个好评佢呢。你有冇遇到过类似索要好评嘅情况，同埋你觉得呢一种好声好气啊叫你俾个好评呢一种又算唔算骚扰呢。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0: 先来关注一下今日热榜方面的内容。网警发布就是防汛抗灾网络文明倡议书。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到强降雨的侵袭，在全社会齐心协力去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就有部分的网友为了博眼球夸大灾情，制造传播谣言，为了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公安机关网安部是向广大网友发出以下的倡议。第一，就是要守法律的底线，不编造传播虚假的信息。第二，是要提高防范的能力，坚决抵制不良的信息。而第三，就是履行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浸若杨梅的事件处理结果通报了。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福建漳州龙海区已经是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当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了问责的处理。当地的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就是浮公镇、白水镇、胶边村、后堡村等六个的单位是履行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不力的。对当中23名的党员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其中有两个人是被免职，13名的党员干部是分别就是党纪、政务立案处理，有两名干部是被就是戒免，而就是6名的干部是被通报批评的。另外呢，据了解当地的区将会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的安全防线，切实去守护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虽然处罚是出了来了，但是要挽回消费者的信心不是一两日可以搞得掂的事情。2026年夏季受到暖冬气候的影响，全国多地的蚊都是活跃期提前了，数量亦都是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杭州的掌村街道呢，有一个智能仿生的叫吞天蛙的捕蚊装置，就设置在街道那里，将这个装置呢，它是懂得模拟真人的气息去诱捕蚊，就是吸引蚊，然后呢就灭了它。据说这些这样的装置呢，单日合计呢灭蚊是超过30,000只那么多。如果真系咁有效嘅话咧，可能全国多地嘅朋友仔都希望咧可以推广一下。A 股收评啊，科创50指数咧大涨近6%。今日 A 股三大指数咧集体上涨嘅，咁啊截至到收盘，上证指数涨0.96%，深证成指咧涨1.66%，咁啊创业板指咧系涨2.1%。北证50咧系跌0.79%，科创50指数咧涨5.88%。咁而喺板块方面，先进封装、EDA 以及系半导体等概念咧系走强嘅。11日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票房系突破咗10亿元大关噶啦，咁啊继续演绎住咧小成本电影逆袭嘅传奇。 呢部电影系咪真系咁好睇啦吓？咁我睇过个朋友仔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再嚟关注本地嘅热门话题，祖籍顺德嘅航天天元黎嘉莹咧系领命出征。喺昨晚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系成功发射，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当中。祖籍佛山顺德嘅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咧系作为神舟23号乘组03嘅航天员，正式系出征太空啦。广东省总工会派发满10.01元就可以减10元嘅消费券，即日起啊，至到咧5月27号嘅傍晚6点。月工为实名认证的会员登录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就可以参与到就是月工为享日劳有所得礼有所乐的一个主题活动，有机会可以抽取到就是满减的一些消费券，以及是键盘鼠标肩颈按摩仪等等的一些办公好物。详情可以关注公众号广东省总工会。2026年的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是定档了，将会在6月19号至到6月21号即是农历的5月初五至到初七举行。活动期间将会举行游龙出巡、三人龙舟邀请赛、大梁第一码头分会场还会举办一些的龙舟集市、龙舟体验活动等等。高明区的王子公园是正式落成了，高明区的足球青训基地亦都是同步启动。这个项目是位于西江产业新城的核心区域，当中就建有两座11人制的天然草坪标准足球场，有一座的大型室内羽毛球场。园区正式划为就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二现场。亦都提醒要搭高铁的朋友仔留意，广站高铁、广深城际铁路和就是广深港高铁的票制有上新。广深城际铁路将会在今年的6月5号开始就上线新版的30日定期票。

比旧版最高折扣优惠咧由9折调整为8.5折。咁而广深港高铁咧喺叫做计次啦，同埋定额票制嘅产品当中，系新增咗广州新塘站嘅票。咁而广汕高铁咧系推出90日嘅计次票，同埋咧30日嘅定制票呢啲嘅产品。开通嘅车站包括咗广州站，咁啊同城车站、广州白云站都系嘅，以及系湛江北站等9个嘅车站。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以及系视频号咩都讲一餐当中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有冇试过喺消费完之后俾人追住叫你啊，俾个好评咧？咁最近咧，甚至乎有朋友吐槽咧，就话住完民宿之后啊，翻咗屋企啊，个民宿老细咧，直头打电话叫你俾个好评。咁啊，语气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但系你觉唔觉得呢种始终都系一种嘅骚扰咧？同埋你又理唔理解到啊？佢哋嘅呢种行为背后，咁啊，当然亦都有佢哋嘅啲无奈，甚至乎系苦衷啊。讲呢个话题之前啦，先关注翻啦，就系周末啦，佛山有多场嘅呢个体育活动，咁其中咧粤超、粤 B A 以及系咧就系叠加龙船嘅漂移嘅夜分赛嘅第一场咧，都系有进行嘅。大家有冇去观赛？咁亦都可以咧，就系上翻咩都讲一餐呢个号啦吓，去睇睇相关嘅啲视频。咁其中咧粤超方面咧就好正嘅，咁佛山咧系再攞低咧就系一场嘅胜利。我哋听听评论员巨孙爷喺现场嘅报道。
1: 看完这场粤超第四轮佛山队人赵婷的比赛，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佛山队的队徽为什么非要是一个盾牌。这面盾牌今天不仅是挂在了胸前，更是被全队刻在了墙上。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今天这场球，那就是火药味十足。前面没有什么试探，上来就是对攻，进攻频率快得让人窒息。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佛山队一改往日的稳守为先的姿态，敢于压上，敢于亮剑，和赵静队踢得有来有回。而最关键的是呢，这面盾牌的火种被一位替补门将完美的继承了下来。他高接低挡，数次在门线上做出极限的扑救，把那些看似逼近极其危险的球硬生生的拒之门外。在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的时候，就在大家以为要握手言和时，佛山队终于打出了一次精美绝伦中的配合，一脚定江山，攻破了赵庆队的大门。这个进球太关键太致命，简直价值千金。最后那几分钟也看得让人有些手心冒汗，赵庆队丝毫没有放弃，反而像潮水一样疯狂的反扑，加快了所有的节奏，给了佛山队最大的压力。但佛山队的小伙子们铁了心要守住胜利，全队化身一面移动城墙，每个人都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硬是把对手的进攻一波波的给扛了下来。这场比赛佛山队的盾牌不是靠一个人举起来的，而是靠全队用意志和血肉一起铸成的，只有这样坚韧的防守才配得上这场胜利，更配得上他们胸前的那枚队徽。
2: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系啦，咁啊，星期六打嘅呢场粤超啦，佛山系1-0赢咗肇庆噶。咁啊，肇庆队咧，其实亦都系一支唔弱嘅队伍吓。咁而且肇庆嘅球迷系非常之吸力嘅。咁但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啦，佛山都可以攞到呢一分啦，真系非常之难得啊！希望啦之后继续会有好嘅表现。咁而粤 B A 啦，咁啊全新一轮嘅呢个预约门票咧，亦都已经开始咗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咁而喺啱过去嘅呢个星期六粤 B A 嘅比赛当中啦，吓咁啊佛山队嘅表现又系如何啦？咁我哋都听听咧，就系评论员刘江嘅睇法。
3: 收官之战，尽管梁红玉出场擂鼓助战，但佛山队最终还是以四分之差憾赴云浮。整个常规赛期间，佛山的战绩为4-5，过程中有太多的意难平，但更多的是意难忘。这个意有情意，有敬意，更有不屈的战意。虽然赛前佛山已稳获附加赛的入场券，但这场比赛依然充分展现了球队的顽强拼搏。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孔祥健在拼抢中负伤流血倒地，场外的妻子紧张落泪，然而他仅离场几分钟便重新回到场上， 继续奋战，那一刻全场的掌声就是最大的敬意。板凳深度不足，许多球员的体力消耗巨大，但他们拼到最后一刻永不言弃。这是整个常规赛期间佛山球员的真实写照，也深深引发了球迷们的共鸣。正是这种拼搏精神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周末之夜。接下来还有更为焦灼的附加赛，争夺八强赛剩余的四张入场券。佛山队加油！令人难忘的收官之战，尽管梁红玉出场。
0: 系啦，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吓，咁啊相当之激烈，咁而喺激烈当中咧，亦都有温情嘅一幕，咁啊就系啦，见到啦啦队咧，佢哋系手攞住一啲咧就系编织嘅花朵，而呢啲嘅花朵咧最近咧喺佛山咧系不断咁霸屏，因为咧系嚟自一位非常之唔容易嘅妈妈之手啊。
3: 这一刻，月爹被赋予了格外温暖动人的意义。球迷们在爱心摊位前停下脚步，从志愿者手中买下一束束针织的向日葵，来支持一位独自撑起患病儿子生命希望的单亲妈妈。这位妈妈的孩子叫硕硕，从七个月大起便饱受重病折磨，骨髓移植后白衣反应接踵而至，但硕妈从未放弃。每个夜晚，她都会在佛山平胜大桥桥底的河畔摆摊，靠着手工花为硕硕争取康复的可能。这是他在生活重压下依然选择的姿态，向阳而生。如今这些饱含母爱的手工向日葵，在志愿者的接力帮助下

0: 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吓咁啊，最近啦，见到有一位嘅歌手阿信啦，喺北京有一个嘅公共洗手间门口影咗张相，咁啊晒出嚟之后咧，唔少歌迷咧竟然就排队跑去呢个洗手间门口嗰度合影。咁啊，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嘅叫做胡同居民啊，即系会经常路过嘅地方啦。咁啊，搞到咧就系居民非常之唔满意嘅，就话呢度都唔系景点，呢度系我哋要用嘅洗手间。咁啊，随后见到歌手系道咗歉嘅，咁啊，并且呼吁大家就理性打卡，即系唔好去逼人哋个洗手间啦。事情咧可能到呢度就暂告一段落。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呢一场嘅闹剧到底系边个造成嘅咧？咁啊，明星啦有责任嘅，但系应该就唔系全责，因为咧呢位歌手发相嘅时候，可能真系冇谂过会搞成咁。即系我都觉得明星有时都几惨嘅，佢可能只系发现啊呢个地方几得意，系随手影张相发上去，咁但系竟然都可以由此引发到负面事件，导致啊骚扰到居民俾人闹。咁但系客观嚟讲啦，佢作为一个千万粉丝级嘅公众人物，咁可能咧每一张相都要预咗咧系有一个放大嘅效应。即系呢个唔系话咧，我哋去苛刻苛责佢，而系咧一个叫流量时代嘅现实规则嚟嘅。以前咧可能明星晒张相仲冇乜嘢，但喺今时今日，大家都会跟风打卡嘅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搞到好大件事。咁啊，好在咧歌手事后都道歉咗，同埋劝粉丝啦。咁啊，可以讲佢该做嘅嘢都做晒噶啦。咁而粉丝咧，亦都应该去反思下啊，因为咧去洗手间门口排队打卡嘅嗰啲，其实佢哋未必系有心搞乱嘅啊，更多系因为哦，咁我嘅偶像，我中意嘅歌手去过个地方，咁我都要去。呢种嘅心态系对于佢哋嚟讲好正常吓，咁、亦都缺少一种判断，就话啊，到底呢个地方去打卡啱唔啱，合唔合适咧？粉丝绝对唔系坏嘅，只系缺少一啲叫边界嘅意识。即系你话明星去过嘅烧饼店可以打卡，但洗手间咧可能就唔系咁合适啦。咁而平台同埋一啲嘅自媒体咧，可能喺呢件事当中咧做咗更多推波助澜嘅事情。明星发一张图，平台嘅算法咧迅速就会将佢推成咗热门。咁而好多个自媒体咧即刻就会做一啲同款打卡嘅攻略出嚟，话俾大家听呢个嘅洗手间到底喺边个位置。咁啲粉丝咧就会周围传，然之后咧就会冲过去啦。成个过程系被不断放大咗，最终就会变成一场集体行为。即系平台追求流量肯定冇错，咁但系喺涉及到居民嘅生活空间内容上边，系唔系需要做一啲嘅提醒或者适当讲降温呢？喺呢件事情上边咧，系冇单一嘅大反派嘅，只系喺呢条链条上边，每一个人加少少力，呢件事就会搞成咁噶啦。呢样亦都会暴露出咧，而家饭圈文化当中一个大问题，就系明星发张图，粉丝就会去定位，平台就会推攻略，自媒体就会炒话题，最后咧可能有一啲嘅普通居民就会因此受到一啲嘅骚扰啦。所以与其唔系话要去啊执个人出嚟闹，而系咧可能每一步都需要谂一谂，明星发图之前要谂一谂会唔会俾人添麻烦，而粉丝行动之前亦都要问一问自己应唔应该去，咁而平台咧亦都睇下点样去推内容更加之好。追星 OK 嘅，但系咧懂得分寸嘅热爱，可能先系对偶像最大嘅支持，起码唔会帮佢惹麻烦先啦。
2: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0: 946路方。
1: 六点钟过后提醒大家以下路段慢紧嘅。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旺桂城方向龙尾拖到去罗村大桥位置。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双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南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都是有慢。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井方向。凤翔路的105国道路口双向不是那么好行。再来看下高速，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继续是车仔比较多。这一 part 的路况到这里，祝大家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4: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九四六直播间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亦都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啦，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有冇喺消费完之后俾商家追住要你写翻个好评呢？甚至乎系当你消费完住完酒店翻到屋企啦，佢仲打个电话追你要好评。咁呢个时候你会唔会去填呢个好评？同埋你对呢一种嘅行为你系点睇嘅呢？有朋友仔话好似真系试过噃，不过都系随手提，咁我就应住佢先啦。得闲咪写咯，唔得闲咪算咯。有啲朋友就话未试过收到电话嘅呢个追好评，呢、这个打电话又太夸张啦吧？通常我会反感咯。呢个话题欢迎大家上嚟继续讨论下。先嚟关注下寻晚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成功发射。讲真啦，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咁认真去关注呢个飞船发射嘅消息，因为咧中国嘅航天飞船嘅发射啦，咁甚至系中国航天员嘅出征呢一种嘅新闻咧，系越嚟越多。我哋已经冇好似最开始嘅时候啊，好似杨利伟时代关注呢啲新闻嘅时候会好激动。但是今次呢有啲唔一样啦，咁因为出征嘅呢一个航天员当中呢有祖籍顺德嘅香港航天员黎嘉颖，咁佢系香港嘅首位航天员啦，咁而呢一次呢系以荷载载荷专家嘅身份呢随队赴啦呢个中国空间站。佢个出征啦，唔单止系个人梦想嘅实现，更加啦系承载住我哋佛山家乡乃至系啦粤港澳大湾区嘅自豪同埋期待。咁而喺寻晚啊，顺德落松咧有200多位嘅师生以及系人才代表啦，仲有啦黎氏宗亲系齐聚喺啦一间嘅中学当中咧，一齐去收听同埋收睇飞船发射嘅直播。一起啦去见证呢一位顺德女儿嘅上太空。有记者咧亦都去采访咗佢啲亲戚啦，好似采访到佢嘅舅父啦，好激动吓。黎嘉颖嘅祖屋啦喺顺德乐松嘅路洲村，呢一条村咧有800多年嘅历史噶啦，咁啊建于南宋时期。咁而喺黎氏大宗祠里边咧，捐赠嘅嗰个方明榜上边咧，仲有黎嘉颖嘅外公、父亲同埋舅父等等人嘅名。咁而黎嘉颖嘅姐姐黎嘉敏咧，而家喺顺德工作同埋生活嘅。咁佢嘅爸爸啦，曾经系就读顺德一中，喺佢年轻嘅时候咧，就去到香港打拼。咁啊，凭借住咧顺德人务实肯干嘅精神，喺香港咧系扎根立业。咁黎嘉颖咧，虽然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咁啊，但系佢同姐姐一样啦，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跟爸爸妈妈一齐咧，翻到乐松呢度过年。黎嘉颖今次出征太空啦，唔单止父老乡亲觉得好威水，咁亦都系咧新嘅里程碑。今日见到啊，新

经报评论的标题是这样讲的，香港航天员飞天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评论当中讲到，这一次的任务是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第七次的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的飞行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就是神舟23号的乘组当中，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是继刘洋、黄亚平、黄浩泽之后第四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咁佢亦都因此咧成为我国首位咧就系执行飞行任务嘅第四批航天员，亦都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我国首位女性嘅载荷专家。而之前啊，黎嘉莹喺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政府部门嘅警务处工作。咁香港嘅航天员首次咧飞向太空啦，亦都系内地同港澳携手啦，系翱翔星辰大海嘅一次新嘅见证，亦都系香港融入到啦国家嘅航天事业发展大局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咁佢嘅圆梦太空咧，系国家航天事业啊聚力同心嘅一种生动嘅缩影，亦都系回应咗啦香港同胞热切嘅一种啦航天嘅期盼。因为自从2021年中国人自主建成了空间站和实现载人常驻太空的历史性突破之后，香港的同胞在感到我们的民族自豪的同时，亦都是很期盼着有香港的航天员能够可以奔赴这个浩瀚的太空，成为国家航天事业当中的一股香港的力量。而在2022年的9月，中国的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是全面启动，亦都是首次面向我们的港澳地区去选拔一些载荷专家。在消息发布之后，很多的一些科研人员、高校的学者都是踊跃地去报名，而经过了层层的筛选，还有专业的考核，还有高强度的训练之后，黎嘉莹是从众多的优秀人才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回顾翻就是国家的重大航天项目嫦娥揽月、天问探火、还有筑梦天宫，其实都是有香港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的。如果说之前香港是以科研的设备技术成果去助力国家航天，这一次黎嘉莹去飞赴太空就是标志着香港是实现了从技术参与到人才出征的一种全新的跨越。而且呢一次呢香港的航天员首次飞天，亦都是为港澳青年树立了逐目向前的一种新的标杆，为广大的青年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带来一种强劲的示范效能，亦都将会是将香港的航天业以及是科创业再添一把火。所以呢今次呢见到黎嘉莹执行太空任务，大家唔单止呢係觉得作为呢就係家乡嘅街坊觉得好威水，而且呢背后仲有好多重大嘅意义。我哋都好希望啦佢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归来，咁而到时呢亦都更加希望佢可以行入校园当中，为更加多嘅香港青少年啦以及係我哋佛山嘅同学仔种低啦航天嘅梦想嘅种子。因为之前呢好似杨利伟等等嘅航天员呢亦都系嚟过佛山嘅学校，包括佛山一中等等啦去做一啲嘅讲座。当时呢亦都系激励咗好多佛山嘅同学仔嘅。咁相信呢未来黎嘉莹呢会系更加有力量嘅领航人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今日你点睇？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有朋友仔讲到咧，就话呢位嘅航天员黎嘉莹咧，就离佢住嗰度好近啊，话佢祖屋就喺佢屋企附近，系嘛？有冇觉得好威水啊？以前觉得航天员好似离我哋有啲远吓，但系原来可能真系街坊咁近嘅距离。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吓。亦都关注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客客气气咁要好评，到底算唔算系一种骚扰呢？最近咧见到央视新闻嘅报道啊，就话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嘅现象，最近唔少

或者咧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去吐槽。咁啊，其中报道当中讲到，阿刘女士五一期间咧就入住咗南昌一间嘅民宿，假期结束之后翻到屋企，突然之间收到民宿老细嘅电话啊，原本咧谂住，系咪漏咗啲咩嘢喺民宿咧？原来唔系，就系老细叫佢可唔可以帮我哋填写个好评咧？仲有唔少嘅网友都分享咗自己俾商家追住要好评嘅经历，咁啊，并且就话啦，唉，呢种做法咧真系令人非常之唔舒服嘅。唔少嘅网友将呢种嘅现象咧叫做客客气气嘅骚扰，客客气气系真系态度好好嘅，咁但系骚扰亦都名副其实，真系骚扰。呢一种嘅做法啦，会令到大家觉得好唔舒服，同埋自己嘅正常生活系被打扰咗。咁点解商家要搏命去花式要好评呢？咁啊，讲白咗咧，其实背后都系俾平台逼嘅，因为平台嘅一啲叫做即系推流或者叫做推送嘅机制咧，就系评分高、评论多同埋店铺排名靠前嘅咧，客人咧就会多啲啊，因为佢哋可能更加容易刷到你间店。咁而对于好多细商家嚟讲啦，评分系直接关系到佢哋生意好定系唔好嘅，因为有啲嘅大商家可能佢哋就会直接出钱投俾呢啲嘅平台去做推荐，咁佢哋嘅店铺就会比较靠前去曝光得到。咁但系小商家唔一定有呢一笔嘅预算噶嘛，于是有啲嘅小商家就会想尽办法去要好评啦。咁但系问题咧，而家有啲嘅商家啦，要好评嘅方式已经系越嚟越过分啦。有时留你嘅手机咧，本身系为咗方便联系订单，咁好似有啲嘅酒店啊、民宿之类嘅，佢都系会有你嘅联系方式。有啲亦都系方便咧售后去做啲嘅处理，例如你真系漏咗嘢喺酒店，佢可以通过电话揾到你，叫你攞翻。咁但系咧，而家呢啲嘅联系方式咧就被商家攞去咧就系吹好评，有啲甚至乎系会反复吹好评添。其实本质上呢种嘅行为咧已经系滥用紧你嘅个人信息噶啦，就算态度再好都好，亦都改变唔到咧未经同意反复打扰呢一个嘅事实。咁而更加唔好嘅地方就係在於呢一種叫做要出嚟嘅好評呢，其實佢唔一定係反映到真實嘅情況嘅，因為佢話明係要好評㗎嘛，所以有啲嘅消費者呢，即係佢明明覺得住得都係麻麻地啦呢間酒店，咁但你要好評吹得兩吹唔耐煩啦，是但啦，禮手俾個五星好評啦。咁而呢啲嘅评价网站原本嘅初衷咧，就系为咗大家睇真实评价，所以咧，当你系去拣酒店或者拣餐厅嘅时候，你系默认每条好评都系真实自愿写上去嘅。咁而如果满评嘅好评都系吹出嚟或者求出嚟，大家先去写嘅，甚至乎有啲咧系用小礼物换好评嘅，咁呢一套嘅评价机制系咪就已经冇乜意义呢？误导得消费者多之后，可能大家都会默认去猜疑咧，就系、是、究竟呢啲嘅好评系真定假嘅咧？可能以后你再多个好评，消费者都未必信噶噃。咁其实呢样嘢咧，道理亦都好简单啊。如果你嘅服务真系好好，咁啊顾客咧自然都会认真去写一啲嘅好评。咁而如果服务一般般嘅话，就算你三催四请，就算打电话去要都好啦，人哋可能就算答应咗你，佢都唔一定去写好评，甚至乎佢会去写评价，但系佢会俾个差评你。所以咧，商家都需要想明白一件事啊，好嘅口碑就唔系要出嚟嘅。将吹好评嘅精力，如果即系叫做用喺花时间改进自己嘅服务上边或者咧现场服务嘅时候态度再好啲，可能咧会比吹好评更加之有用。咁而消费者点算呢？面对呢啲嘅吹好评，你会点搞呢？有啲嘅消费者话，我就唔会忍嘅如果觉得被打扰咧，我该投诉就投诉，该赖客就赖客。真正嘅好评唔系商家追住要出嚟嘅，而呢一种嘅行为咧，反而令到大家更加之反感。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最近啦喺湖南石门县嗰度咧，遭遇到强降雨啊，当地有超过成10万人受灾嘅。咁而当地啦县嘅一条村啊，叫做龙池河村嘅村支书向金源啦，当时系对住镜头咧就话：哎呀，呢度电又冇，网又冇，特别系啊睇到我哋嘅村部啦，设施都变成咁嘅样啦。佢喺度讲紧现场嘅情况啊，好焦急，而且声音沙哑，眼圈都红晒啊，眼泪咧仲不断咁向下流。睇到呢个画面咧，其实好多人都受到触动嘅。咁而据九派新闻嘅报道，从5月17号晚上9点开始咧，呢一位个村支书嘅嗰对水鞋系从来都冇除低过落嚟，淋湿咗3套衫，感冒加重，声音嘶哑，冇停过人。咁而喺交通中断、信号全无嘅情况之下，佢向上级去报灾情啦，向下级去传达信息，仲要咧就系逐家逐户去安抚啲老百姓。咁一位大病坚守抗灾一线嘅女村支书啊，咁啊因为咧戴住一对嘅金耳环而遭到网络当中键盘侠嘅挑刺，有人就话啦啊个大耳环咧仿下仿下真系靓啦。有啲咧仲阴阳怪气咁话啊，将耳环捐咗出去咧，先叫做应该做嘅事，即系讲啲嘢咧就好刺骨、好刺耳嘅。咁而对于呢一种嘅评论咧，好多嘅网友同埋媒体都主动企出嚟去力挺呢一位嘅女村支书。相关嘅话题咧，今日亦都系冲到咗咧热搜。

其实喺发生咗事件之后咧，最紧要嘅就系灾后嘅重建以及系救灾等等，共情同埋敬畏。另一个观点咧，集中在于就话监管咧唔应该吹毛求疵。灾情当前，评判基层干部嘅标尺咧，从来都系佢哋喺职责过程当中嘅行动，而唔系外在嘅穿搭。咁好多朋友咧都讲到咧，就话佢嘅金耳环咧，好多可能咧就系买咗好长嘅时间，而之前嘅金价咧远远冇而家咁夸张嘅。咁而好多嘅喺农村当中啦，好多嘅妇女咧戴金耳环咧，就可能真系成世都戴住嘅，真系冇乜嘢特别啊，真系唔值得咧去为咗一对嘅耳环去对人哋咧做一啲咁恶劣嘅评价。希望啦，大家系可以守住舆论嘅底线。一心去抗灾，尊重每一位坚守岗位同埋喺风雨当中守护一方嘅基层工作者。咁所以呢件事咧，希望大家喺网络上边嘅发声咧，都可以理性一啲，同埋克制一啲，唔好谂到一两句咧，似乎可以咧就系引发流量嘅话咧，就随意咁打出去。咁亦都希望咧呢一位嘅女村支书咧，可以咧早日完成佢嘅工作，好好去唞一唞，因为镜头当中睇到佢嘅样啦，真系好憔悴，好攰啦。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

0: 示，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4: 4、5、4、3、2、1，点火！
7: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天空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
7: 超龄劳动者群体规

0: 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0: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9: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3: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2: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3: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3: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

0: 上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

0: 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傍晚7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7: 一起关注现时的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海拔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往旅水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黄虎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三落路美的对开往西海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杏坛方向今日起临时封闭，车辆可以经高站大桥桥底掉头，从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的入口上高速，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为期到6月14号。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来限时优惠，5月20

0: 正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阮君。嗱，唔少家长咧都知道啦，要帮小朋友咧买啲储蓄险嚟存钱，但系好多人咧就睇收益，忽略咗一啲咧保单架构设置，最后可能导致本身想俾细路仔嘅钱咧就会被分走，甚至攞唔到手。咁其实咧俾小朋友买储蓄险咧，关键唔在产品，关键咧系在于投保人、被保人同受益人呢三个角色，你点样设定？今日咧我哋将其中嘅干货咧讲透讲明白，帮大家避坑啊！首先要理清三个核心角色，特别好理解的就是投保人就是出钱的人，也都掌控着保单的大权，退保啊、拿钱啊都是投保人话事的。被保人是保单的保障对象，年金险的钱就是直接发给这个被保人的了。身故受益人就是被保人身故之后领取身故赔偿金的人。家长通常的操作就是自己做投保人，小孩子做被保人，这样家长可以灵活操作这份保单，而小孩子年纪小，保单也可以长期福利增值，看下去这个设置都挺完美。但是也都有两个风险的，就是小朋友未成年和成年之后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先讲一下小朋友未成年的风险，核心咧就系要防咧呢一个嘅保单会断啊！呢个阶段嘅风险主要出自家长本身，比如有啲夫妻离婚啦，又或者系婚后用共同财产去帮小朋友买保险，冇明确约定只系俾细路仔嘅话咧，离婚嘅时候保单可能会作为一个共同财产去进行分割。想避免嘅话咧，就要喺离婚协议写清楚份保单归边个，利益咧全部归小朋友，保费咧就要点样分担都要写清楚。仲有更加关键嘅就系、是。如果投保人突然间离世，保单未交完费，又或者冇人理咧，就好麻烦。咪变更投保人仲需要所有继承人同意，特别麻烦嘅。咁可以咧将家长设为咧被保人，小朋友做受益人，或者咧提前设另一半为第二投保人，等到成年之后再将呢份保险转俾佢，就可以避开呢个问题啦。再讲下小朋友成年之后的情况，重点呢就是要防止这些钱本身想给小朋友他自己的，但又担心会被他的配偶分走。好多家长就想话呢，等他成熟一点之后呢再将份保单分给他，其实这样就有风险了。如果在婚前没有交完保费，婚后继续交钱，又没有签署赠与协议，这部分的钱呢就会成为了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要分割。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婚前呢就交晒所有的保费，同时将投保人呢写成这个人他自己。咁另外要留意，就算份保单呢是写了属于小朋友的个人财产，领的钱呢如果是用来还房贷啊，同埋他自己的家庭支出，比如养小朋友啊，也都被认定为是共同财产的。咁令小朋友呢可以呢去单独办张卡嚟去收呢一啲嘅保险，返还嘅钱用于个人消费，就唔会搵痛啦。其实家长呢省吃俭用，好多时呢存俾细路仔嘅钱，只需要喺投保嘅时候多花啲心思，将投保人、被保人、受益人都设置好，就能够稳稳咁定向咁将啲钱呢以后交到喺自己嘅孩子身上。呢啲唔起眼嘅细节，恰恰就係你完整去保留呢一份关爱嘅关键啦。今期就同你分享到呢度，希望呢帮各位有疑虑嘅家长呢能够解答到一啲关键问题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出。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系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氨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嘅系咧，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仲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噶。成张被咧都系支持机洗，唔容易结团，唔容易褪色，襟磨唔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晚上市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啦。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身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大波。除此之外，

0: 藏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4: 我哋嚟讲下我哋广东所讲恩皮。恩皮嘅小朋友特别佢细啊，好有嗰种创造力嘅时候，呢、种小朋友其实连带佢都有好有力量，永动机咁
5: 啊。
4: 咁对于呢种永动机，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优化一下佢呢？
5: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天生嘅游戏感，同埋天生嘅创造力。即系佢见到嗰样嘢原嚟好地地嘅样咧，佢心里边硬系痕嘅，佢硬系觉得呢样嘢唔只可以咁样嘅，佢仲系觉得，佢可以要嚟做啲咩咧？仲有一样嘢要特别好玩嘅、哦。当佢咁样谂嘅时候，游戏就发生啦。其实我哋细个都系咁噶，我哋细个执到一块树叶、都要搣下去，整成一个兔仔咁嘅样。
4: 系啊系啊，
5: 我哋细个见到嗰个叶柄，要掹开去睇下里边啲丝定到有几长，然之后大家仲要揈下睇下边个嗰条丝。硬啲，我哋细个见到嗰啲石头会拿嚟玩执子嘅，见到乜嘢都将佢游戏化嘅。
4: 以前冇咁多玩具嘛，
5: 反而有创造力啊嘛。
4: 系啊，
5: 咁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玩具好丰富啊，想乜嘢爸爸妈妈买唔到咧，结果佢自己去喐手创造嘅能力反而变得恩皮啦，因为现成嘅嘢你都唔玩，你做乜非要撕烂嗰个纸盒？你做乜非要咬断嗰支棍仔？好容易令人懵嘅。我哋班早几日就有一个小朋友又创咗个新游戏嚟啦。呢个小朋友咧就传统意义上又好，而家嘅意义上好，绝对系恩皮噶啦。但我哋做咗咁多年啦，绝对恩皮噶啦。但我好中意佢嘅，一日一个游戏嘅，一开始咧就鬼鬼祟祟，一下课睇到老师唔喺度啦，就问边个玩马英捉鸡仔。跟住佢一吆喝，个个都跟住佢就去玩㗎啦。咁、我第一次发现佢哋玩马英九鸡仔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搞笑，尖叫啊，大声喺度嘈啊，我哎发生咩事啊，嗱一声出去睇下。但係細路仔见到老师企住喺度笑，都唔知老师系乜嘢意思，跟住我就揞个手机出嚟录。其实我出发点就係習慣有啲好玩嘅录咗俾啲家长睇下，几开心。但係啲細路仔呢有諗法啦、慢慢慢慢就匿去镜头后边啦。跟住我谂啊，可能系我吓到佢咧、我即时嘅条件反射就讲咗句：边个做马英啊？细路仔一听呢句话，马上就知道老师系认可咗我哋嘅游戏，嗱嗱声就玩起上嚟。跟住嗰一场玩完之后，马上翻去准备课前准备嘅时候，我就话：头先玩马英捉鸡仔好好玩啊！我话老师都好想玩啊！下次你哋玩嘅时候，记得叫老师落嚟啊！因为老师落嚟咧，可以保护到你哋。譬如我当时就系企住喺个转弯角，转弯角度有条柱啊嘛，我惊佢哋撞到就系条件反射就企喺度。同埋咧，如果有人真系扑亲，因为你玩马英捉鸡仔肯定好容易跣低嘅，老师喺度咧可以第一时间救你啊！我就咁样同嗰啲小朋友仔讲，所以我话你哋玩嘅时候一定要叫老师啊。跟住我话咁，如果老师唔喺度，仲可唔可以玩啊？佢哋唔可以，一个引导就变咗佢哋反而就认定咗
4: 有边
5: 老师俾我哋玩、而且老师会陪我哋玩，好开心噶嘛。跟住录咗俾家长睇，又好开心。因为咁样，所以细路仔反而越嚟越有边界感，佢就唔会随随便便走去嗰啲硬地板啊、好滑嘅嗰啲瓷片砖嗰边去玩啦。咁就一下课就去搵老师，老师同我哋去玩马英捉鸡仔，跟住玩咗几日唔满意啦，又系嗰个我哋传说中嘅恩皮仔，
4: 系啦，
5: 起身就不如我哋今日玩一二三木头人，由我哋走廊最远嘅地方一路嚟到走廊，我一样喺后边睇住佢哋玩。跟住再一日。流冷流冷几点钟好啦，又搵一日落雨啦，佢就带咗几只纸杯返嚟，头顶放一只，膊头放一只，伸住两只手又放一只，怼起只脚仲想放一只。跟住啲细路仔见到一个咁好玩嘅同学，肯定个个跟住佢啦。所以你话呢啲细路仔佢每日都咁有创造力嘅时候，其实佢个内心系好丰盈嘅。但系当然呢啲细路仔都会伴随有各种各样上课唔听啊，出边有只雀飞过去就要望一眼啊，专注力唔集中啊。呢、个甚至有阵时会同佢哋嘅前庭发育系有关嘅。佢曳嘅时候，你咪拨一拨佢翻过嚟咯，系咪啊？但系当你发现佢呢啲曳系伴随住创造力，咁喺我嘅立场，我系愿意支持佢哋，同埋鼓励佢哋，甚至带动佢哋，
4: 好好去保护佢哋，
5: 要保护。
4: 因为我哋要为佢立咗边界，其实就系对佢哋最好嘅爱。
5: 冇错冇错。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间晴，吹2-3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未来3日多云间晴为主，日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晒。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号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

0: 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的衫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毫8子气。哇，嗱嗱嗱，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入手了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梁柱啊，点解可以做到内阁首辅嘅呢？嗱，咁关于梁柱嘅民间传说就好多嘅。咁据呢啲传说讲咧，梁柱喺细佬哥嘅时候就已经有做宰相嘅潜质噶啦。在这处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梁柱的故事。梁柱细佬哥的时候就在乡村的那些博斋的树读书。有一次在翻学的时候就不小心跌在地。啊，怎知道呢，被一个老秀才就见到。于是喊了他一句，哈哈，小书童就跌了落地。梁柱啪咁企起身对老秀才说，快点过来扶起大学士。又有一次食完晚饭之后啊，佢就溜埋一大班细佬哥喺堂嗰处冲凉玩。个老师见得咁，于是出一副上联：满玉池塘，摇动满天星斗。讲完之后，就叫班僆仔就对下联咯噃。话都未咁快，梁柱嘣咁跳翻落个堂树，大声咁应个老师话：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咦，这个老师见他出语不凡，又惊又喜，所以日后啊就经常同啲人话，啊，这个石老哥志趣高超，气宇不群，非池中之物啊。呢嗱，仲有一次，梁柱就趁着个博斋老师瞌眼瞓嘅时候，斗集咗一班石老哥呢去玩中状元嘅游戏。佢话俾嗰班同伴听，话状元嘅主考官系宰相啊，咁等我嚟做宰相啦。彪仔就做状元，阿秀就做榜眼，阿牛就做探花。你快啲过嚟拜见我啦！咁三个细佬哥一听自己做咗状元、榜眼同埋探花，咁梗系好开心顶啦。咁搬张大椅叫梁柱坐上去，三个细佬哥就起势叩头，去巴曹弼要话拜见宰相大人咁话。谁知俾佢哋咁样嘈啊，博斋老师就醒咗喇喎，大声咁喝佢哋话，喂喂喂喂喂，呢班细路嘈喧巴闭搞乜嘢。几个细路俾个博斋老师一喝，当堂窒晒，声都收埋，斯斯缩缩企埋一边就唔敢喐。嘿嘿，呢阵时唯有坐一张椅树嘅梁柱呢，依然不慌不忙，继续对几个吓到面都青晒嘅细路话，几位贤妻免礼，平身答话。个博斋老师好奇怪，嘿，细路，点解我喝你唔慌嘅呢？梁柱就回答佢话：，切，宰相啊，点会慌嘅啫？嗱，所以咧，亦都有人话梁柱细佬哥嘅时候啊，已经有做台阁嘅气象啦。或者有人会讲：，切，呢啲民间故事啫，可能梁柱做咗内阁大臣之后，啲人作出嚟嘅啫咁。咁咁样讲呢亦都有一定嘅道理。即但呢方献夫呢亦都做过内阁大臣。民间有冇类似呢咁故事？民间传说呢有附会渲染，有夸张，呢样嘢呢好经常见。但民间传说里面亦都有时候啊藏住啲唔少有价值嘅讯息嘅。所以我呢亦都尝试分析下呢啲民间传说所产生啲背景㗎呢。话说梁柱的先祖是南姓丞相梁克家。梁克家是状元，他是以读书人的身份走入仕途做官的。梁氏家族本来就是福建泉州人，后来移民到南红珠玑巷，再后来就定居南海。梁柱出世的时候，梁氏家族已经在这处繁衍生息很多代了。作为状元的后代，梁氏家族的书卷是很浓的，很多人学识都很高。梁柱的父亲亦都是一个读书人， 文章亦都写得好好，喺当地后生里面亦都好多人识得佢，而且威望好高。呢嗱喺黄骁养暴动嘅时候，佢喺乡下咧就带头捐资就组织抵抗，咁乡人咧就因此就赖以保存。梁柱嘅父亲对佢管得好严嘅，而且佢样啊好特别。嗱，点样特别法呢？有三样嘢。第一个，眉上嗰个腐骨就趌起，所以望落去呢个上格就好高贵。第二呢个后枕嗰处啲骨咧，好似啲猪咁排成一串嘅。嗰啲睇相佬就话，凡系人个后尾枕嗰啲骨排成好似一串珍珠咁嘅咧，都系富贵相，肯定有贵人咧就带挟佢嘅。咁话，听到呢啲事，可能有啲朋友都不自觉摸摸个后尾枕，系咪咁啊？咁人哋试下摸下佢啊。我谂啊，第三样咧就系坚字大过奖，坚字大过奖啊，系啊。嗱，所谓坚字大过奖咧，就膊头上边咧有一笪字，呢笪字咧比只手掌仲要大。哇！咁即系如果除咗衫之后，咪好难睇。唉，咁你着呢件衫就唔觉噶啦。嗱，如果你话坚字大过奖咧，咁就表示啊，佢就会肩负好大嘅责任啦。咁嗱，咁样嘅特征咧，梁柱嘅父亲咪当然知道啦。有一次，梁柱喺学管处翻嚟，一望佢个样子，见到佢眉毛深绿色嘅，哇！于是又惊又喜，啊，我个仔啊，真系有福相啊！咁从此之后就对个仔寄予厚望。认为佢一定会令到梁氏家族兴旺嘅，咁个心系咁谂，平时就会自自然然讲一啲早上系状元又系宰相嘅故事俾佢听顶噶啦。希望个仔能够好似梁克家咁样，可以帮梁氏就光宗耀祖啦。嗱，呢一种积极嘅期待啊，就必然会对童年嘅梁柱喺思想上边就产生好深嘅影响啦。所以好多人就话民间嗰啲咁嘅传说就唔系吹出嚟嘅，系有道理嘅。咁梁柱自细因为受到咁样嘅鼓励同埋暗示啊，对佢收尾嘅成功咧系有影响嘅。嗱，呢样就系同而家对嗰啲细路哥讲英雄故事一样啫嘛，系咪咧？嗱，喺《宋史》里头啊，就有关于梁克家嗰啲传记，所以读书之后嘅梁柱亦都肯定会反复去读里头嘅嘢啦。去学习一下自己呢位先祖嘅事迹。嗱，事实上咧，梁柱收尾喺仕途生涯里头嘅啲活动同埋表现啊，同梁克家真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比如讲，两个都系读书读得叻啊，所以先做到官。梁克家系状元，咁梁柱虽然唔系状元，但系佢读书亦都好优秀，同状元亦都差唔多。咁两个人喺官场嘅作风啊，都是忠心事君，勤恳做事，性格方面亦都比较宽和，在团队里面同边个都啱，之但呢亦都有底线。咁两个人喺劝谏皇帝嘅时候啊，亦都比较注重方式。喺军事呢样嘢上边呢，特别喺决策里头啊，都发挥过好重要嘅作用，而且都担任个外交使臣，亦都好得体咁完成咗好多嘅外交任务。所以从童年嘅时代到收尾走入官场，一直到入国啊，梁柱应该系以梁克家作为榜样嘅。嗱，说话虽然咁讲啊，但喺现实里头咧就唔系话心有几大，舞台就有几大。第二样我就唔讲啦，就揽入官场嘅第一步啊，能够出好嘅成绩呢样嘢咧，就相当唔容易啦，唔系你俾心机就得噶咯噃。尤其是考状元啊、考进士啊呢啲咁嘅场合，嗰种场合啊，系帝国精英之间嘅激烈竞争嘅，大家都搏命噶嘛。所以讲咧，俾心机去努力，就只不过系一个好低嘅要求啫。咁作为天赋同埋运气，就相当之重要。所以点解有啲人就话，呢个人啊，天生就系做乜嘢做乜嘢噶啦咁。嗱，呢样嘢就系天赋。就好似而家嗰啲细路哥唱歌弹琴咁啫嘛，如果佢冇天赋，你点教佢都冇用，真嘥钱嘥时间嘅啫。仲有运气呢样嘢，咩点解有啲人都运气咁好咧？嘿，呢样嘢我都讲佢唔清。梁柱考试能够考到咁好， 收尾呢又做到内

0: 国首富。根据清朝的咸丰顺德县志的讲法，就话因为石埂的风水好啊，因为河涌咧喺石埂啲树咧就走出咗文形嘅一个咁嘅水道，文字形嘅一个咁嘅水道啊。咁当地咧俗称叫文字海。咁嗰啲睇风水佬就话，梁柱啊，点解考试考得咁叻，收尾又做咗大官，入国拜相啦，都系因为呢度嘅风水导致嘅咁。而顺德县志嘅作者咧，佢系讲咗呢几句说话噃。佢话近海村落科第禅乱，得山川气蔚为衣冠，理或然也。大概意思就话咧，石埂呢笪地方啊，能够出咁多进士举人，喺风水嘅角度嚟讲咧，亦都系有道理嘅咁。咁风水之说咧，有冇道理喺呢处咧，我就唔探讨佢啦。近海村落呢四个字咧，都系提醒我哋咧，可以从其他嘅角度去理解。嗱，我先前讲过啊，石埂古时候啊，系一个道口，经济好好嘅，做生意人就好多。根据南海市外事侨务志里面所讲到嘅就话，石埂呢笪地方啊，有唔少良性嘅人呢，远赴重洋去印尼嗰边做生意。呢啲人啊，大多数都喺印尼嘅新唐拉耶嗰处聚居啊。所以当年梁柱生活所在嘅石埂，是一个各类信息传播比较多比较快的环境，对于他的视野的开拓见识的增加呢是有帮助的。而更加重要的当然就是他的家庭。计起身呢，明朝总共有89个状元，有学者对这些状元的家庭背景做过研究，结果怎么呢？官宦之家的状元有45个，咁啊占咗一半，仲要多啲啲。咁啊冇得到功名嘅读书之家咧，亦都有13个。因此佢哋认为咧，出生喺官宦或者讲系儒学世家嘅考生中状元嘅可能性啊，就比起身于平民之家，通过自己奋斗努力嘅考生要大得多。嗱，儒学世家咧，亦就系我哋经常讲嘅书香门第，屋企读书嘅氛围浓。自然啊，就对佢哋考试肯定有帮助啦。呢样嘢好容易理解，所以点解官宦人家出状元啊特别多呢？嗱，我哋先排除一啲极端嘅情况啊，亦就话靠走后门拉关系做咗状元嘅咧，喺佛山呢处亦都有过。比如喺明朝嘅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做张茂修嘅人咧就中状元。咁有人认为咧，系因为佢老豆张居正系内阁首辅，题目都是他自己老豆出的。嘿，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但系唔好理佢点样讲都好，话晒呢样嘢系好极端嘅。咁喺呢处咧，我哋只系分析一啲正常嘅情况底下，官宦之家对于子弟考中状元会有边啲帮助。嗱，咁啊归纳起身咧，总共有3样嘢。一个咧就既然系官宦之家啦，咁亦就话屋企嘅前辈喺官场嗰处运。而且能够走上仕途，大多数呢都是通过科考去得到功名的。所以考试就好有经验，可以在平时的学习和备考的时候啊，等自己的仔女就少走一些弯路。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全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

0: 战，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皮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2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嘅系咧，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仲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噶。成张被咧都系支持机洗，唔容易结团，唔容易褪色，襟磨唔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晚上线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啦。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身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大波起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终于又到了热辣辣的星期一的晚上，8:05，听紧的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我哋佛山最高嘅温度啦，高达35度。根据研究表明啦，当环境温度超过34度嘅时候啦，人就会感受到酷热难受啦，而且心情焦躁不安，甚至会产生一啲过激嘅行为。有人话，前嗰两日咧落住太阳雨，系落滚水模式。咁今日呢一种又干又热又冇水嘅模式叫乜嘢咧？我话叫遮遮煲模式啊！

不过出下太阳都好嘅，可以将你屋企里面嗰啲准备收入笼嘅被都攞出嚟晒一晒，仲有你哋屋企嗰啲家传嘅陈皮啊，都系时候可以攞出嚟晒一晒。连续几日都系高温嘅天气，就连我嘅中医都同我讲，得闲咧你都可以晒晒，唔使发毛。睇嚟晒的而且确可以令有啲人醒一醒悟啊！前一排上海交通大学咧就有位姓樊嘅同学咧，俾人晒到渣都冇得剩啦。咁呢一位樊同学咧，为咗参加 AI 加能源大学生竞赛咧，就揾咗一位男生去组队。两个人事先就约定，男生就负责算法、代码、论文等等嘅部分，呢一位樊同学咧就负责 PPT 同埋上台答辩。佢哋嘅合作好顺利啊，而且项目可以攞到二等奖，奖金有5000蚊。经典嘅事啊嚟啦！呢、这个樊同学咧，先系呃队友话：，诶，嗰啲钱未到账啊！然后咧就要阿豆包整咗张假嘅转账记录，话今次嘅奖金只有2000蚊，分你500蚊就已经系仁至义尽啦。系真系攞个豆包嚟做一个假嘅转账记录，连豆包嗰个 AI 图标都冇删去。愤怒嘅男同学咧就将呢件事上报咗俾学校。有咩结果呢？调解嘅老师过嚟劝男生息事宁人，如果呢位樊同学接受咗处分嘅话，对你又有啲乜嘢好处呢？听完呢一个老师嘅调解之后呢，男生就更加唔忿气啦，因为呢一种和稀泥嘅方式本身就係对作恶者嘅纵容。跟住后面佢就将樊同学所有嘅事全部爆晒出嚟。网友都好犀利啊，顺藤摸瓜就摸到呢位樊同学呢，原来是经过奇奇怪怪嘅跳板先可以跳到呢一所顶尖嘅高级院校高级学科㗎。咁大伙儿啦就更关注佢背后嘅背景啦、人脉啦等等，亦都喺度谴责樊同学系一个好利己嘅人。但系我就好好奇嗰位调解嘅老师发生咗啲咩事啦？系因为经历咗啲乜嘢先讲出嗰句如果樊同学受到咗处分，对你又有啲乜嘢好处呢？网上有好多人话，这个老师太衰啦，就知道喺度卖大包和稀泥。于是呢又同呢个老师贴咗各种各样嘅标签。咁其实呢、这个同网暴又有啲乜嘢唔同呢？难道冇人关心嗰位老师究竟系经历咗啲乜嘢先可以讲得出嗰句息事宁人咩？所以我甚至有啲好奇呢位老师之前系咪都经历咗同男生一样嘅境地。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冇遇到过好多和稀泥嘅事？

0: 嚟自陈奕迅嘅阿猫阿狗，女人四十一枝花咧就话必须要去报料。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去分享阿凡同学背后有啲咩劲爆嘅瓜，而系我都有少少好奇，喺呢一个故事里边嘅一个边角料啊，点解嗰位老师会话：哎呀，算啦，你哋喺同人哋发生一啲矛盾嘅时候，咪都经常都听到呢一句：算啦，一人少一句咪算咯。我哋嘅文化好鍾意咁样，本质上唔系出于啲乜嘢偏好，而系喺一个特定嘅情景之下，佢成本低，风险又比较少，而且可以快速咁维持一种表面嘅安稳。所以有时候呢都被视作为系圆滑啦，又或者系以和为贵咁样嘅实践嘅。喺我哋嘅传统价值观里面，好多人会觉得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忍一时风平浪静系一个优点嚟嘅。但系你有冇发现啊？所有呢啲词，佢背后都系有一把刀插住我哋嘅内心嘅。意思系总有一方佢要为呢一个家和万事兴作出啲忍让同埋受伤嘅。所以当呢个和稀泥常态化嘅话，就会纵容错误，压抑真相，甚至系输晒我哋嘅信任。有人话凡同学今次用5000蚊就晒出咗一大堆嘅问题，都算系好噶啦，好过出嚟社会之后，佢攞500万甚至系5000万嘅合同作为代价。同样，我都想同收音机前面嘅各位讲，我哋当然希望家和万事兴啦，俗话系咁搞噶嘛。但系我更希望呢个家和万事兴嘅大背景，唔系牺牲一两个人作为大前提，而系我哋学识点样去处理矛盾、处理冲突，而唔系一味嘅忍让。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蚊。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8: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9: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系2026年嘅5月25号。有人话系谐音我爱我嘅意思。最近呢几年啦，大家都被呢个造节有少少吓到怕咗。都觉得哎呀，造节会唔会系商家嘅一个噱头啊，又喺度卖货啊咁。但是偶遇过一个没有商业价值的自创节日，我爱我好像都挺好啊。所以在今日，希望你可以好好地爱自己，将自己看得重要，将自己排在第一位。

诗情话今日系5月25号啊，一定要好好好好爱自己，然后放咗一个生日蛋糕嘅相上嚟。我知道今日系诗情个细女生日啊，喺度祝小宝贝生日快乐。阿贤话：，唉，啱啱听到阿洋葱讲嗰句家和万事兴，我就有少少生理性反应啊。我奶奶呢经常就指桑骂槐，插手我哋嘅小家。我只要一反驳，我老公就话：阿妈年纪咁大，你就忍下啦。凭乜嘢家和全部系我一个人吞晒所有嘅委屈呢？我唔出声，屋企就太平。我一维权就系我唔生性。唉，这个课题真系要好好研习啊！所以好好研习嘅，除咗你之外，仲有你嘅先生。阿 K 话啱啱先嘅嗰个案例有听过，或者真系经历太多，先至讲出嗰句息事宁人吧。人生有好多嘅无奈，系喺一次又一次嘅跌倒当中总结出经验。但系唔可以因为呢一啲嘅所谓经验而抹去咗阳光嘅存在。友友话：爱人先爱己啊！

0: 晚上八点三十分。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下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7: 晚上的八点三十一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你哋可以喺花生板块当中揾到今夜情为证呢一个专区噶，同时咧喺嗰度都可以回听翻由2015年到而家嘅节目。除此之外咧，你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直接将你哋想讲嘅说话发过嚟就得㗎喇。我係冇设到嗰个朋友验证嘅。所以唔使问洋葱在吗？在㗎。可能呢一刻睇唔到，但係总会在㗎。亦都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将你嘅心事话俾我听。不过前提就係每一次只能够发600个字。呢位匿名嘅用户话，一听到嗰句要对自己好啲，将自己睇得重要，我嘅眼泪水又控制唔到啦。所以发生咗啲乜嘢？刘星宇就话：先生永远都系帮住自己阿妈噶啦，唔好嬲，唔好嬲，唔值得为呢啲人嬲，嬲得多对自己身体唔好嘅。不过刘星宇啊，话讲翻转头啊，我哋换位思考，如果有一日你个仔对住你讲，我要帮我个老婆唔帮你，你又会唔会觉得有啲心寒啊？啦，所以原来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唔系一定要立场分明话帮定系唔帮，而系要学识有技巧。咦，咁听落好似洋葱都好识得和稀泥喎。所以生活当中冇太多太多嘅绝对嘅。譬如话小关发嚟讯息话，洋葱你好啊，我今年50岁啦。呢一段时间我好内耗，好驚，好担心。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担心个仔学习好唔好，担心老公健唔健康。反正有啲一嘢唔开心嘅嘢，唔好嘅嘢，就会忧虑到不得了。个心慌啊，瞓都瞓唔到，好影响我正常嘅工作咯。我应该点样调整自己呢？我平时工作系做餐饮业噶，乜嘢都要自己嚟做，好忙。我而家最需要嘅就系调整自己嘅情绪，我真系唔知道啊，好烦啊！究竟从乜嘢地方开始入手呢？ 洋葱啊，你可唔可以轻轻帮下我？

讲笑咩？有几多人做得到？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啊！正系因为我哋有欲望、有期待，所以我哋先至会有情绪、有焦虑。小关嘅呢个问题要分开两样嘢嚟睇嘅。第一个当然是生理的条件啦，你都讲到了，来到了50岁的这个关卡，那我们的新陈代谢啊，包括是不是要进入到更年期这个状态啊，都是很影响我们整个人的情绪的。有些东西如果是生理问题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操控去改变的，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接受。接受我这个时间它就是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敏感，而只不过我们不可以接受自己在这个状态下，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由细到大我们经历过青春期，我们知道哦，20多岁它就会好的了，但是老人家跟我们说你过了这个更年期之后的话，你一切都会变得好的。我未经历过，我的心慌啊，于是我好想排解这个慌，踢走这个慌啊。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越踢它，它就越在这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知道你来了，就如同一个老朋友那样，他来你的身体之上的时候，你就讲一声嗯，我知道我又焦虑了。因为这一段日子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不是说一年两年就可以踢得走的，这个是生理方面的接纳。另外一个就是心理层面了，那在这个接纳了生理状态之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下自身的一个状况呢？之前我在洋葱心语里面讲过一个挺好的方法的，就是将你7日的忧心写低落嚟，7日之后的忧心写低落嚟，30日之后的忧心写低落嚟，于是放在一个盒里面，我们就7日之后再去打开这个盒，去望下7日之前自己写的这件事有没有朝着自己想的那个方向发展。如果没有的话，就在我们的正向传接那里打个勾，给自己身体多一点的肯定。日子耐了之后，这个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打的勾越多之后，那这个身体才会相信原来我担心的那些东西是不会到来的，而不是一味地跟自己说没事的它不会到来的，没事的它不会到来的。你越是这样说，它越会到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切的，无论你是青春期定是更年期。愿望就是明天，罗文的作品。

0: 原来转眼之间就嚟到咗五月嘅尾声，仲谂翻起一月嘅时候，哇！我自己都焦虑到爆，觉得跟住落嚟嘅日子点样过啊？一眨眼都过到五月啦，所以原来有啲嘢要令到自己身体相信系要一段日子，而且系一次又一次嘅成功，先至会令到自己相信嘅。阿华话，更年期嘅人啦，比较容易出现呢种情况嘅，所以放松心情啦。当你觉得自己心烦嘅时候，可以去睇下花花草草，可以令自己心静落嚟，你就会发觉自己担心嘅事都唔系咁难嘅啫。或者当你经历完之后，你自己嘅身体又会有咗全新嘅感觉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如果我问你，诶，你知唔知咩叫认知闭合需求啊？你一听觉得哇，咁高深，咁晦涩噶。其实唔系噶，好多人喺生活里面都经历过呢种状况嘅。讲白啲，就系当你一遇到一啲悬而未决嘅事情嘅时候，你嘅心里面就会慌到不得了。咁点办呢？嗱嗱声想攞一个结果，马上攞一个判断，哪怕呢个结果同埋判断唔一定系啱嘅，但系只要将佢能够确定落嚟，我哋嘅心就踏实啦。所以原来我哋嘅大脑天生就好害怕嗰啲唔确定嘅情况，心里面总系希望乜嘢都系有板有眼嘅。点解会咁呢？其实呢个系我哋嘅老祖宗传落嚟嘅本能嚟嘅。你谂谂，原始人听到草丛里面有动静，如果佢唔即刻判断系敌人啦，净系朋友，可能早就冇命啦。到今日我哋生活嘅境况早就唔一样啦。但是只要件事一旦不确定，你有没有发现你心里面的压力就会倍增？特别是需求很强烈的人，总是希望什么都即刻马上得到答案，容不得半点含糊。譬如你给朋友发了个讯息，怎知道他半日都没有覆到，你心里面就开始在这里琢磨了，哎呀，他是不是生气了？我哪句说话讲错了？再不是你看到某一个新闻，你都未搞清来龙去脉，你就嗱嗱声站队落结论。而恋爱的时候亦都忍不住追问，到底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总是很喜欢将人贴标签。譬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了，社恐的了。

0: 啊，变唔到噶啦。佢咧成日都系故意针对我嘅。总之我将呢一句说话落咗定论，其实就为咗逃避一啲不确定性。听起上嚟好似唔系一件好事，但系都唔系全部，只有坏处。好处就系能够使你快一啲做决定，特别系紧急嘅时候反应好快。当然坏处都是很明显的，因为容易草率落结论，就会带着偏见，还是特别固执添，最后可能就会错过了更好的答案。所以当你下次急于落判断的时候，可以问多自己一句的，我是未太怕那些不确定性呢？再等一等，再想一想，可能结果会不一样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5: 安。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诗情话，如果我在焦虑的状态，我会问自己，担心的这件事可不可以一两个钟头之内搞定它先？如果得的话，那我就行动起来解决咯。如果不可以，那就暂时搁置。这个方法可以大大地缩小我在焦虑状态之下的时间。是咯，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小关你可以斟酌下，无论是我的方法、阿华的方法，定是话诗情的方法。攀登者话：洋葱啊，一个40岁的女人，每一年到春天中旬同埋到夏天的中旬呢，都想谈恋爱，这个是什么心态呢？正不正常呢？之所以你问正不正常，如同你将这个年龄放了在这里一样，就好像觉得40岁了，你做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好像和大众显得格格不入这样。其实每一种的状态，它存在都是正常的，它或者会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是今日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只要不是很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这一种状态都是正常的。所以最近你是有新的困惑，定是唯有新的焦虑呢？

0: 我哋太习惯喺每一个行为背后去谂，呢个究竟系咪正常嘅咧？我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行为咧？于是不定咁样不断咁去深究或者系定义，其实某种意义上嚟讲，就系因为我唔安全。当我有咗呢个结论嘅时候，意思就系我可以贴标签啦。我话俾自己听就系咁噶啦。其实咁样对我哋嘅身体一啲帮助都冇。相反，当我哋有呢一种感觉嘅时候，喺允许嘅情况下，咪由佢出现咯。刘星宇就话：如果我个小朋友结咗婚，有咗佢哋自己嘅生活，我系唔会插手佢哋嘅事嘅。等佢哋自己处理翻，我要做一个快乐嘅家婆。我希望你会做得到噶，我都相信你会做得到噶。跟住阿贤问：咦，佛山家而家嘅回听呢，可唔可以喺电脑端当中听㗎？以前呢，喺你哋网站听惯咗。我发觉好多朋友呢，都话喺返工嘅过程当中唔适合攞手机出嚟听㗎喎。你哋系咪习惯摸鱼㗎？意思系我戴住个耳机喺嗰度打电脑呢，老细就唔会怀疑我系咪？暂时冇呢个功能啊。不过我都会去反馈一下，咦，原来我哋有咁多喜欢摸鱼的听众。阿添话，今日翻屋企嘅路都系匆匆忙忙，甚至都冇时间停低。突然之间打开收音机，有一种好安心嘅感觉。其实有时候你哋嘅留言冇咩问题，就系发一下自己嘅心情，都会令我有一种好安心嘅感觉。多谢你阿添，亦都多谢每一位嘅陪伴，多谢客栈果粉你发嚟嘅呢一句。晚上嘅8:59啦，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系今夜情为证。如果你都想同我互动嘅话，可以喺公众号洋葱心灵当中发表，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噶。
1: 晚上9: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 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8: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9:03。

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洋葱。阿君话：寻日送个女翻学校嘅时候，当佢入咗学校门口，头都拧唔转过嚟，就奔向学校嘅时候，唔知点解我嘅泪水就涌咗落嚟。其实佢都好大个噶啦，我都唔知点解自己有咁样嘅情绪。喺嗰一刻，我甚至有啲怪我个女冇拧翻转个头，同我讲一声拜拜。阿君啊，所以你有冇发觉啊？离唔开个女嘅嗰个人系你自己啊！我哋经常去话，唉，我放心唔落呢个，放心唔落嗰个，惊佢喺出边呢又受好多嘅苦，挨好多嘅罪。但有冇有一日你真心问下自己，最放心唔落嘅系边个？

她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自己，就让她去飞呀、啊。其实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轻轻有少少觉得这段关系是有点不健康的。我知道很多的听众会很喜欢这首歌，觉得很感人，亦都有很多听众曾经驳斥过我的一些观点，就说洋葱啊，你说爱一个小朋友就是要好像放风筝一样，要让他飞得高一高，远一远。但其实子女之间最良性的发展不是在某个瞬间放手吗？我有一个同我关系非常之好的物理老师，可以讲佢是影响了我一生人，无论是选科选大学，甚至在大学的过程当中都俾咗好多帮助我，所以我同佢关系非常之好的。毕咗业之后的话呢，我久唔久都会请下佢饮茶啊、食饭啊，即係出嚟聚下会咁样嘅。佢係我初中老师嚟㗎。但係得意嘅係每一次在场呢，除咗佢之外仲有佢个仔。佢个仔比我大两级，即係大两岁左右。真係每一次都在场，而且呢一个场景我坐低嘅时候我就打咗个突。当然不是因为我说要请多个人或者是怎样的一回事，而是我在想为什么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人在这一刻都没办法离开他阿妈呢？所以原来放手，然后在你看得见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到飞翔，才是最良性的母子或者是母女关系。所以阿君啊，离别这个课程你真的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研习了。杰西都说是啊，我都有同感，我觉得我离不开我的女儿。以前走读晚晚见面，现在呢住宿的心挂住挂住。挂住是真的，你有点不舍得她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就相信她。因为只有相信佢，你个女才可以好健康、好独立地成为一个更好的个体。每一个父母都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咪？但是你要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第一步，就是这个青要打败这个蓝。好残酷，但是亦都好现实。

讲起小朋友教育问题呢件事啦，前一排去食饭，佢嘅小朋友都喺身边嘅，我就发现呢一个小朋友非常之识得察言观色。所谓嘅呢种察言观色，唔系一个褒义词，唔系我哋成年人讲嘅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而系喺眼神当中去透露出好惊慌。佢唔知道有啲嘢可唔可以做，唔知道嗰个边界感去到边度。我就好好奇啦，我就话点解一个小朋友嘅眼神会咁闪躲嘅呢？后尾经过一日嘅相处之后，我发现但凡

0: 小朋友做出一啲可能我哋成人觉得烦厌嘅行为嘅时候，佢阿爸就出嚟制止，而且好大声咁去喝，唔可以咁。其实嗰啲行为都系一啲小朋友正常嘅行为嚟噶，打打闹闹啊，咁都唔会话太过之出格嘅。但系佢做所有嘅嘢都要望一望身边嘅大人，咁。啱好食嘢嘅过程当中，我就去攞雪糕啦。咁佢就过嚟同我讲话：叔叔啊，边个边个啊？佢指嘅系同行嘅一个小朋友，偷偷咁喺嗰度食咗啖雪糕啊！因为我哋系食自助餐嘅，佢见到呢个其他小朋友咁做嘅时候，佢第一个反应系过嚟同大人去点灰，即系打小报告啦。咁我都想问下你哋。你哋系会觉得，因为小朋友贪食，可能好中意食雪糕啊，食埋晒垃垃杂杂嘢啊，呢一个严重啲啊，定系佢打小报告、点灰呢一个严重啲啊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沙磨品皮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皮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6: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幸运儿话冇地方诉苦，上嚟诉下苦。失恋嘅第七日，每一晚都以泪洗面，食乜嘢都冇胃口，都唔想食。唔通我真系唔够优秀？但系我已经好努力，好努力啦。同佢喺一齐嘅第七个年头，仲帮佢还咗好多好多嘅债，将嗰啲积蓄都使晒啦，甚至仲借嚟网贷帮佢渡过难关。而家事业有咗少少嘅起色，佢就劈腿一个房产中介嘅女人，嗰、那个中介仲系我哋一齐去睇楼嘅中介啊！佢同我讲，嗰、那个女人好勤力，识搵钱，可以帮佢。咁我呢七年嘅付出又算得乜嘢？所以幸运儿啊，你嘅难过我都睇到了，而且你不断咁问自己，真系我唔够优秀，真系我咁努力啦，佢都睇唔见咩？喺爱情呢一家嘢，唔系话我喺金钱上，又或者系我喺物质上有几多嘅付出，佢就会睇得见嘅。你问我佢系咪变咗心？系噶，但系当时爱你许下嘅嗰啲山盟海誓都系真嘅。但系七年咁耐嘅时间，你哋冇勇敢咁向前迈一步，咁系为咗乜嘢啦？所以喺度亦都想同大家讲，时间系会冲淡一啲嘅爱嘅。我哋去睇一啲嘅小说作品嘅时候，睇到男女主角话几十年都唔相见，依然念念不忘，嗰啲简直系稀有动物中嘅稀有动物。你问下自己买彩票会唔会买喺你身上？唔会噶。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以点做，第一，放低嗰把插住自己嘅刀，唔好问自己系咪优秀。我想讲，当情感退去嘅时候，无论你再几咁优秀，几咁叻女都好，喺佢眼里边都会视为压力，甚至系觉得你嘅叻。

伤，但系呢一啲遍体鳞伤都会成为你他日去认识一个新嘅能力，一个智慧嚟嘅。话俾自己听，我需要伤一段时间，但系过完呢个时间，请你停止伤害自己。你值得更好的。

向往自由话，不幸嘅咪就系你遇到佢咯，但系幸运嘅系你醒得及时，唔好再纠结啦，早醒好过迟醒。郭建平都话，因为了解所以分手咯，唉，呢啲咁嘅男人正宗啊，过桥抽板。攀登者就话系咯，七年嘅青春喂了狗。虫虫就话幸运儿，唔系你唔够好，系佢唔配拥有你咁好嘅女人。友友就话爱情呢一样嘢啦，太随便就会错过，太认真就会难过。好似啲情感专家咁话你啊。思成就话幸运儿啊，你真系人如其名啊，真系好幸运噶啦，应该烧串炮仗庆祝下。漫漫人生路，你喺美丽嘅人生啱开始就睇清楚一个人嘅真面目，你以后一定可以遇到良人㗎。

幸运儿佢复翻我话，唔系唔向前一步，而系有啲原因，当时冇办法走进婚姻。裂痕唔系第七个年头先出现嘅，系同嗰个女人有咗聊天之后就开始对我冷暴力，迟翻屋企话忙。所以咯，设一个最后嘅期限，同自己讲，算啦，我们爱过就好。好，跟住咧，有朋友就问翻我啱啱嘅嗰个亲子问题，点解嗰个小朋友会咁嘅咧？咁样，有人会觉得瞻前顾后呢一个比较严重一啲，樱花时光啊，觉得。其实两个情况都唔系太严重嘅，都系我哋大人俾佢作一啲定义喺度嘅。呢个都系真嘅，但系有一种情况就系，之所以佢会有一种瞻前顾后嘅情况，系父母有时候太过认真，认真到连个仔嘅犯错嘅机会都唔俾啊！你哋有冇身边发现过一啲咁嘅问题？小朋友一做错题，即刻就指出；一句话讲得唔啱，即刻就纠正。你几乎唔会放过任何嘅问题。你以为咁样做可以令到个小朋友更加之优秀，可以行少啲弯路，可以变得更好。我相信好多家长都系咁谂嘅。但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仔他越来越不够胆表达，甚至做事越来越小心翼翼，在你面前呢连尝试都开始犹豫的话，这个你就要注意了。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不敢，他怕错，但是他更怕你指出他的错，于是他就宁愿不做，宁愿唔去迈出呢一步，都唔愿意被你否定。所以生活当中嘅你，系一个经常否定你小朋友嘅人吗？

0: Vincent 话洋葱讲嘅嗰个唔系你十分努力就会有回报噶啦，方向唔啱嘅话，再多嘅优秀付出都系白搭嘅。刘星宇就话结婚之前睇清呢个人，及时止损，呢个系你最好嘅结局。你值得拥有更好啊，唔使嘥时间喺佢身上啊。情深轻轻一吻就话呢七年嘅爱情，虽然你投入咗好多好多，但系你嘅人生唔止呢个七年啦，仲有好多好多嘅七年。所以你应该幸运喺呢七年里面睇清楚呢个人，为咗以后有更多嘅七年好好生活。幸运而佢补充一句话，既然佢咁冇良心，我系咪可以问翻佢攞翻我当时同佢还嘅嗰啲钱啊？七年嚟我同佢还嘅债唔低于100,000元。其实我更惊讶嘅系，点解你问可唔可以啦？因为你本该可以。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今日的洋葱心语想同你分享一篇文章，是我们的听众林夕航写的。他说为生活搭建多个支点。
1: 洋葱心语，
4: 洋葱心语。
0: 夕航是这样说的，最近参加了一场座谈会，遇到了一个刚刚毕业的名校应届生，理工科电子专业毕业的，现在基本的状况是月薪3000元，没有躺平，但是也没有内驱力，拿多少钱就做多少事。令到我好惊讶嘅唔系佢呢一种丧嘅感觉，而系佢对自己呢一种丧嘅来源知得明明白白。咁就系从家庭到学校，从父母到老师，一次又一次咁发问，换嚟一次又一次敷衍嘅回答，又或者系冷漠嘅回应。忙、唔耐烦、冷漠、敷衍，呢啲感觉深深咁刻咗喺佢嘅成长经历当中。最终佢学识咗沉默，同样用冷漠嚟对待呢个世界，保护自己。面对佢好冷静嘅自我剖析，我一句安慰嘅说话都讲唔出嚟呀。换个角度去諗，如果我系佢而家呢个状态，可能比佢更加之迷茫，更加之痛苦。而 Max 是另外一位小伙伴，同样理工科毕业， AI 行业的从业者，他现在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工作8年之后，现在和他一起毕业的那些室友有一半都已经失业了。在这个情势之下， Max 面临着是不是要坚持走技术路线成为专业人士，定是说尝试一下成为管理岗，转下新的方向。但是经过我们深入讨论之后，发现两个选项行到最尾，好可能都是骨头行来的。由于行业和市场的特点，坚持技术路线10年之后，可能整个技术环境都改变了，而人的精力、学习能力亦都逐步下降，于是岗位会被学习能力更强、更适应新时代的一些新员工去取缔。但是如果换管理岗，同样是10年之后成为了公司用工成本最高的那个人， 如果冇获得股权又或者核心资源嘅话，咁好可能都会被优化嘅。讲到底，两个选项只系喺未来好糟糕同埋未来更糟糕之间选择，根本冇办法去从根源上解决佢嘅焦虑。我就谂啦，呢条题难道就无解啦咩？我哋继续深入讨论，发现如果就满足职场这个单一目标之下，可能是无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将整个目光放宽到人生，那这条题还是可以解一解的。

为住了的血汗，为住了的跌宕，为住了当初的厚望，为住了的骇浪，为住了的正常。

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呢篇文章，嚟自林夕航，为生活搭建多个支点。他说，我们不需要将人生的目标只是限定在职业的成就之上。职业的地位、收入固然重要，但是没有重要到我们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这里上面。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搭建多个支点。首先是家庭，无论是跟父母、伴侣定是话同子女的关系，都是我们终身都需要重视的课题。真正陪我们行过这一生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的家人。了解他们的一生，知道他们因什么欢喜，因什么悲伤，因什么愤怒，又因什么恐惧。在一次又一次的表达和沟通当中，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互，睇见和被睇见，接纳和被接纳，令这个家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其次就是朋友了，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有酒肉朋友，有各种各样兴趣爱好相近的朋友。一个人只能够活一世，但是接触到不同的人，了解一下人家不一样的生命经历，就好似活出几世的效果。这些生命的多样性就好似森林里面密密麻麻的树叶透出斑驳的光线一样，向我们洒住希望。最后是经济上，主业的精进是必要条件，但是除了说埋头赶路，还要抬头看天，意思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尤其是跟人相关的机器 AI 没办法取代的技能。譬如呢，邱静老师经常跟我们讲的家政，无论以后用不用得上，有一技傍身总是会给人带来踏实的感觉。然后就是学习财产管理，学习怎样去积谷防饥，一方面是化解风险，另外一方面仲可以为自己的财富增值。三管齐下，未雨绸缪，在中年危机到来之前，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无所畏惧。结束这一次的座谈会之后，我突然之间对成熟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之前我认为成熟就是要学会承担责任，知道有些事很难，但是依然去做。但是现在我明白，成熟不是全然无惧，而是面对自己恐惧的事情那阵，依然能够勇敢起身。除了是刚刚才我讲的这些之外，成熟还意味着我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哪一些是自己轻轻垫高脚尖就可以摸到的，可以尽力去尝试一下。哪些是自己怎样垫高你的脚都是垫不到的，那我们就豁达地放弃。成熟还代表着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搭建多个支点，在那些旧的支点冧低之后，能够接纳并且重新搭建新的支点，支撑住我们的生活行过这一生。以上就是夕航写给我们的信。我都有同样的感受，以前我会觉得成熟就是无所不能，现在的成熟是学会该放弃的时候放弃，该坚持的时候坚持。

0: 最尾嚟睇下天气，预计未来三日咧，我哋佛山都系多云间晴，日间嘅气温比较高，最高可以去到35摄氏度，体感好闷热，请你注意及时补水，及时防晒。最尾会有洋葱的私房歌环节，亦都欢迎大家啦，用语音嘅方式将你想讲嘅说话或者想推荐嘅歌发送过嚟14700900053。今晚洋葱的私房歌会有阿成嘅点歌。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今日是我五岁细女的生日，我想藉这个时间送首歌给她和我的大女周慧健的亲亲我的宝贝，祝她们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生活，同时也都送给我老婆天天开心。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人啊有
4: 科学常识，
3: 黑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5: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6: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5: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3: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4: 防范灾害风险，护好。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听听不同的人在流行歌曲的歌词里面寻找到的某一刻的人生记录，因为那个歌词跟当时经历的人生刚好心情契合，所以就永远的留下来。而且我觉得音乐有这样的奇妙作用，就是时过境迁，那首歌再想起来，那几句歌词再飘出来，你就会惊异的穿越回过往。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回忆，连接什么样的歌曲呢？黄小琥《老月光》当中有一段歌词，看着今晚老老的月光，我们并着肩聊旧时光，那种浪漫酿成了沉默，就让回忆躲着迷藏。有人说这首歌总是让我想起初恋，分手后只见过他一次，那时候听起了这首歌，幻想很多年后再遇到他会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可惜的是他现在出国，再没机会遇见了，有很多想说的话却不敢当面说。

孙燕姿，我也很想他那首歌里有一段歌词，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挣扎，我还是没有把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如果不是看这个歌词，我真的没有印象原来在这首歌里面用了这么叙述感的一段歌词。很多时候歌词都会比较抽象一点，它讲一种感受，可是不会这么确切，但是这一段歌词呢，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具体事件的具体描述，似乎看起来太白，但我想是不是也就是因为这种太白，所以契合了刚好发生同样故事的人的内心。因此有人就会说，每次听这首歌都觉得像在说自己。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但他喜欢我的同桌，所以我就帮他出谋划策，引起同桌的注意。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当时的我觉得很难受，但也为我喜欢的人高兴。后来上了大学，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的我，有一次听说那个男生也来，就去参加，也碰到了同桌。那天同桌问我，说以前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男生，原来他也知道。是，其实我很想念他。你听了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对我也很想他这首歌印象格外深刻，因为所有的细节心情都如出一辙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先听听歌词里面连缀起来的不同的人生。林宥嘉《天真有邪》那一首歌里说，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地把我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有人的故事里说，他大我9岁，觉得身份和年龄差太多，给不了我想要的爱情，于是用各种冷暴力把我逼走。提分手那天是我20岁的生日，感觉好像真的是不情愿的被谁从背后推了一把，被迫成长。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另一首歌，梁静茹的《一夜长大》。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有些人跟事的出现真的像是突然之间

有人大学离家之后越飘越远，每年在家的几个星期跟父母的关系总是特别有规律，第一周欣喜和谐，紧接着就出现冲突，临走的那周大概彼此都心有不舍，又不知如何表达，导致矛盾总会爆发，一直到机场分别关头才又恢复和谐有爱的局面。每次进海关前看着爸妈的白发和皱纹，心里都会想起这首歌，我们因血脉相连，注定了一生纠葛不清，我是极爱他们的，如同他们极爱我一样，可是我们却无法共处，我因为想念一次次回家，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出走。

0: 自己。
1: 之所以有人用刺猬来形容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觉得最好的关系可能来自于最恰当的距离，既不太亲密刺到对方，又不太疏远，太过冷淡。杨千嬅《勇》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

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也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有人说，很多年前和前任谈恋爱，遭到他家人的强烈反对。那时候的我反复听这首《勇》，当作自我激励。最终，他割舍不了他的家庭，只能割舍暴躁的我。少女时代的我不懂得批判他那个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的父权制家庭，一心只想跟他在一起。直到现在听这首歌也会感慨，如果能穿越回过去遇到那个自己，我应该不会给他讲后来的那些思考，大概只会摸摸他的头说一句加油。杨千嬅的这首《勇》我很少听，但是我知道在他的演唱会当中，这首歌几乎是他的标志性的歌曲，因为她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女生。在我遇见过的人里面，他们在爱情里跌跌撞撞，不管最终是否获得世俗的幸福，我都会想起他们曾经勇敢去追求的样子。只记得一句形容，就是那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唯有胸口的那个勇字。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流行音乐歌词当中那些和听歌的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刻录。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首歌里，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没机会白着头发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有人说这虽然是首情歌，其实我坐在我父亲的灵堂里，他的棺材旁，一个人静静地唱给他听的歌。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他只是首歌，其实他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
0: 陈奕迅最佳损友，不知道你又有没有挂念着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遇过某某。有人说，我们一起读书，讨论天涯思君不见君和塞上牛羊空许约，哪种感觉更孤独？一起学习，他把老师推荐的课外专业书送给我，做满了笔记，一起捣乱，把抹茶冰淇淋涂在饭团上，放回回转寿司的传送带。但后来竟然不知道从哪天起，我们完全断掉了联系。直到某一天，我听到了他出的单曲，其中一首歌的前两句就是塞上牛羊空许愿，天涯思君不见君。幸亏学会了唱这首歌，总能让我想起那时候的我们。听最佳损友的时候就想，走着走着，有些很好的朋友就真的是那样不见了，因为生命真的就是一段一段的，因为工作，因为生活没有交集，因为我们的时间总是很有限，所以当你在某一段路上和某一个人相投契的时候，请珍惜此刻。如果你愿意把你寄托在某一首歌里面的回忆给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爱你不是两三天当中有一句歌词，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微微说，初次恋爱的时候想牵又不敢牵对方的手，多年之后听这首歌，还是会想起当时专注又紧张的呼吸，想起那双手，也想起当时定格住的热烈氛围。

再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里有一句歌词，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跟初恋是青梅竹马，在别人眼里看来我们是天生一对，未来一定会走向婚礼殿堂。后来晚期胃癌带走了他，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分开了，如今他已经离开两年。我记得他还在的时候，我们在 KTV 听到这句歌词，还在谈笑间说这句词的主宾顺序应该要调换一下吧。于是他每次唱这首歌都会唱成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那么爱的你，但现在真的是忘不了那么爱我的他。

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里有很经典的一句词，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经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有人说，上学时在暑假返校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男生，渐渐产生暧昧的情感，最后因为是异地无疾而终。毕业后他主动联系我，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见面，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感觉依旧没有变，但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另一半。晚餐过后他送我回家，走到半路天空开始下雨，我们躲在路边的屋檐下，我低头看看马路上雨水潺潺的流动，往来的汽车车灯照在水面反射了斑驳光影，再一抬头看到他的侧脸有一圈温柔的光，这句歌词立马浮现在我的脑海，此景此情此句大概今生在记忆中都挥之不去了。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江雨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2: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1: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2: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3: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5: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4: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5: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睇下书。
4: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5: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擔高個頭望個天，唞啖大氣，因為做咗十幾年歌手，有時身心都覺得有啲疲累，間唔中又會問下自己，係咪應該停低一下，做另外一啲自己鍾意做嘅嘢。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

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0: 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 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24号24点，澳门二零。

0: 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2: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2: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1: 一提55元到手11袋，两提99元同手有22袋啊！
2: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0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1: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2: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式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0: 咁我哋讲到调皮下有好多唔同嘅特质啦，有创造力啦，作为家长肯定好欢迎吓。但系同时伴随嘅，其实佢哋都系都话啦，永动机吓，好高嘅能量，而且好高嘅执行力。其实执行力咧背后仲有一个就系佢哋会比较容易冲动，同埋可能会比较容易爆炸，
1: 闯祸嘅机会会比平均水平高一啲。
0: 系啦，咁所以以咩心态去接纳佢哋咧？
1: 佢你要预咗㗎喇，呢啲人呢佢一日叫一两百次老师係好正常嘅。即乜嘢都係啊，即係佢行唔住嘅，有咩发现佢都会叫老师。又或者呢俾其他人嚟投诉你都要预咗嘅。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哋有啲细路仔呢佢行嘅时候唔小心啊，因为呢啲细路仔佢感情好丰富嘅，动作幅度又大。有阵时一揈揈到人哋呢佢自己都唔知㗎喎。跟住你问佢你头先揈到人点解唔讲对唔住。冇啊，佢唔知㗎喎。有陣時我哋班就發現過一個咁樣出現過一個咁樣嘅問題呢，就去排隊攞飯嘅時候前面嗰個小朋友攞完飯呢，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迎面行過嚟揈下揈下，一下子就揈到人，佢唔知，因為佢眼裏面只係盯住佢要攞飯。呢啲其實都係有一種專注度喺度嘅，即係嗰啲專注力唔好嘅細路仔其實往往係说明佢哋嘅注意力系特别容易集中喺某一个点上，乜嘢点都吸引到佢，所以佢先至唔可以长时间咁样去聚焦于一件事。所以未必系话佢冇注意力嘅，只不过佢嘅注意力太多啦，太分散啦。但系当佢盯住一件事嘅时候，有阵时佢唔做完呢件事，佢就唔做下一件事，咁就有阵时喺我哋心目中又变成跟皮啦。咁佢盯住攞饭嘅时候，佢就冇留意自己整到人啦。结果咧，俾佢整到嘅小朋友咧，就一下子。就撞咗埋去嗰个墙边，咁咧嗰只手咧又觉得有啲唔舒服，咁啊老师他撞我，又嚟去投诉佢啦。咁你当然知道佢系唔小心噶啦，咁但系呢个俾撞到亦都好无辜啊。咁后来咧我就教呢个家长，我话你要教佢点样去呵护翻自己撞到嘅人。咁呢个家长咧亦都好配合，马上就向佢家长道歉啦，向小朋友道歉啦，跟住仲买咗云南白药，叫佢带翻去送俾呢个小朋友。咁喺呢一种咁样嘅交往里面呢，反而有矛盾冲突的这两个小朋友呢，他就结落了友情了。早排去家访还要邀请一起同一个 team 去家玩一起去吃小林老师整的番茄炒蛋。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这些这样的冲突呢，我们都不用怕的，因为往往有交往才会有冲突。完全唔交往，你完全自己一个人喺度玩，冇人理你，其实好孤单嘅。咁呢啲恩皮仔呢，即係有错呢佢哋亦都唔会话唔认嘅。咁所以反而佢会形成咗一啲好快速嘅试错同埋调整咁样嘅一啲习惯。
0: 都系好事。
1: 係呀係呀，所以佢就即係佢，因为佢经常去做呢啲各种各样嘅嘢，佢惯咗啦，佢就唔会话啊我做错事啊老师会唔会唔鍾意我，
0: 唔
1: 会
0: 少内耗。
1: 唔会，一直绝对唔内耗嘅，呢啲系好大嘅优点嚟嘅。你今日教完佢禮手，第日就執一扎鸡蛋花翘好送俾你㗎啦。所以呢啲细路仔我觉得系即係其实我哋呵护佢嘅方式呢系要匹配到佢嘅呢啲咁样嘅需求同埋特点嘅话呢，咁我觉得佢哋呢啲本嚟就系优势嘅高能量啊同埋强行动力啊，以后可能就会成为创业者同领导者特别最需要嘅嗰一类素质。
0: 系啊，即首先唔内耗啦，咁而且佢哋
1: 有时咪处理咗佢咯。
0: 发现佢系友情好大晒天嘅，即系佢嘅兄弟情啊，或者嗰啲什么兄弟嗰啲感觉特别之强嘅。
1: 即系你引导好啦，佢就系一个好讲道义嘅人，好有担当嘅人啊。引导唔好，佢搞成江湖义气流呢流气，咁又唔系咁好。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唔算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好啦，咪呢个钟数呢暂时收到有两段路缓慢，一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呢就往大叻，另外一段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我是大田。
7: 我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不条列。
8: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4: 今天天气还是热。
8: 嗯。考虑未来三天呢，我市都是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那我们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是正在生效中，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措施。另外我们考虑从周末开始然后再度转有雷雨天气，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醒做好防晒。
4: 好的，好的，谢谢。
7: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要进一步厚植城市文化认同，激发城市发展动能，支持以文化赋能制造业价值跃升。
4: 佛山11所重点高中公布中考名额分配方案。
7: 全市首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在禅城落地。
4: 广东省成立超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
7: 国家药监局明确，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
4: 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出台。
7: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9: 早知佛山。
7: 佛山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会邀请历史文化专家罗一星作专题辅导。罗一星围绕佛山历史起源和佛山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根基主题，从佛山得名、城市形成、商贸发展等维度展开系统解读、深度剖析，展示佛山城市发展脉络和深厚的文脉底蕴。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感悟佛山发展的历史根脉和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城市文化认同，统筹整合资源，令到五区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迸发出更加强大的

0: 嘅中东欧经贸之旅。嗱，呢次经贸交流团有区镇相关单位负责人，亦都集结咗有文灿亚珠、蒙娜丽莎、泰奇风储能、南商出海服务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涵盖南海泛家居、机械装备、新型储能三大优势产业。王勇喺交流里面详细推介南海产业集群优势，重点展述泛家居、机械装备、新型储能三大赛道嘅发展实力，希望依托粤商会等海外平台，推动南海优质企业深度对接中东欧市场。跟住落嚟，南海经贸团仲会走访南海企业嘅海外布点、当地园区开发商项目以及当地政府等，深入了解中资企业嘅落地经验。结束塞尔维亚行程之后，南海商贸团仲会去波兰，进一步完善南海在中东欧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南海的外贸增长态势强劲，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南海区的外贸进出口518.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4.2%， 增速位居佛山五区前列。其中中塞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45.4%。
1: 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的姐姐黎嘉敏昨日从香港回到故乡顺德。顺德区委统战部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黎嘉敏转交了致航天员黎嘉莹的贺信，以及彰显顺德华侨历史的纪念品，以顺德特有的方式表达对这位飞天女儿的敬意和牵挂。顺德区侨联主席吴慧说，黎嘉莹是顺德的骄傲，亦都是国家的骄傲。顺德家乡人民会全力做好后方保障，照顾好他的亲人，令到他心无旁骛地为国争光。
0: 顺德自造再获央视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在报道我国工业机器人今年出口表现强劲的时候提到，顺德加藤机器人从建立到现在已经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移动式机器人加速出海，每年增长达 20%-30%。 顺德烘焙设备海外爆单亦受到央视财经新闻关注，报道说顺德的华基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工业烘焙设备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其中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 30% 以上。
1: 佛山市招生办公布佛山市第一中学等11所学校名额分配情况，明确佛山市第一中学等11所学校每所安排 50% 的普通生计划名额分配指标生招生。除了佛山一中面向全市招生之外，其他10所学校面向区内招生，按符合基本条件资格考生人数比例分配至初中学校。分配方面，各初中名额按符合条件考生占比四舍五入取整，对不足一个名额的初中以区为单位将这一类学校合并核定，即是多所同类初中学校共享同一招生名额。佛山一中在内的11所学校如果有名额分配招生计划未能够足额完成，剩下的名额将会划转到普通生招生计划中统筹录取。
0: 2026粤超第五轮赛事的门飞正在接受预约。这一轮佛山队会坐镇云秀山体育场，在5月30号晚8点主场迎战茂名队。这次门票的预约通道会在明晚10点关闭。摇号结果出来之后，中签的球迷要按照官方指引按时完成线上付款。付款成功之后，即是购票成功，凭有效的凭证入场观赛。佛山队现在积8分，以不败之身居西区积分榜前列。
1: 佛山工会推出50个免费名额，星期六大职工到惠州博罗游览。粤工会注册的佛山市工会会员今晚12点之前可以通过工会有约小程序报名，明日上午抽签。
0: 从而家到听晚6点，粤工会10名认证会员登录粤工会小程序，参与粤工会享日劳有所得礼有所乐的主题活动，就有机会抽取满10蚊日零一分减10蚊的微信消费券，以及包括键盘、鼠标、肩颈按摩仪等办公好物。
1: 禅城金地九龙碧花园一栋住宅梯更换电梯项目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成为全市首宗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是市内同类项目，亦都是提高了重要的参考。
0: 佛山地铁三号线在各个车站陆续更换新的指示标识面板。更换之后的指示标识面板显示，佛山地铁三号线全线贯通，全部车站标识上架，

0: 预计6月中旬会完成换板工作，个别车站的站台已经出现了新的面板，只是剩下中山公园到联和段还未开通的指示，预计到全线开通的时候，各个车站亦都会除低这个标识。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首发推出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包括佛山石榜陶艺摆件、佛山石榜小夜灯发光摆件、佛山石榜原石摆件以及佛山石榜冰箱贴。市民可以扫码或者微信搜索佛吹游，进入到小程序落单购买。
0: 先去广告，稍后继续从946出发。
2: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程序抢购啦！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有位市民韦先生咧就被招聘转培训啊，呃咗16000，咁啊想话揾律师维权啦，啊结果咧又被所谓嘅法律咨询公司呃咗12000，个过程到底系点样呢？咁小强热线记者去了解过。
9: 韦先生旧年揾工作嘅时候，俾人以招聘转培训呃咗16000，一心维权嘅佢，随后喺短视频平台刷到法律服务推广，就同一家叫做法无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嘅企业签订咗一份法务服务合同，交咗8000元嘅咨询服务费。合同约定，韦先生聘请呢间公司嘅法务团队为佢提供合同纠纷嘅法律咨询服务，案情分析、协助搜集线索、起草起诉状、准备立案文书材料等法律服务。不过在实际整个过程，这间法律咨询机构在对接准备材料的过程里面错漏百出，甚至在确认开庭之后才安排律师，而所谓的合作律师根本不是他们公司的。
10: 就是做了一个自证书，然后委托律师联系法院那边，甚至连我的名字、民族全部都搞错。第一次庭审已经结束了，因为对方没有被告人没有来到法庭，然后当时就直接宣我胜诉，然后他们就开始指导我说要做二审，再叫我交了4000块，二审他就直接草稿结束，直接书面解决了，甚至都没有开庭，他们只是去找了一个外包的律师，他对这个案情他根本不上心。
9: 翻查法务服务合同， 韦先生再发现条款有注明不包含诉讼代理，如果需要聘请第三方专业律师，就需要另行同第三方签订委托合同，然后再交多一笔费用。觉得唔妥嘅韦先生要求退款，而家双方仍然未协商达成一致。唔少消费者都有同样遭遇，都系喺短视频平台刷到法律服务广告，被拉入服务群，群里面工作人员以法律服务助理、案情分析师嘅身份示人，唯独冇律师。对于消费者嘅询问，一般会用模棱两可嘅话术话，佢哋有合作嘅律师，开庭之前会安排律师等。韦先生反映嘅呢间佛山市法无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眼查上显示经营范围系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而在中国法律服务网亦都搜索不到这间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根本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资质。面对媒体的采访，公司工作人员直接拒绝。目前南海区桂城街道中置办、司法所、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等正在对这间机构展开联合执法。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已经立案调查。在黑猫投诉平台，关于法律咨询的投诉已经超过13000条，虚假宣传、服务未履行成为重灾区。很多消费者签约之后才察觉合同里面藏住玄机，支付的是咨询服务费而不是诉讼代理费，不包含诉讼代理、聘请第三方律师等的字眼，亦都成为了这些公司规避责任的挡箭牌。北京市伟恒佛山律师事务所主任韩丽如指出，这个合同虽然叫做服务咨询合同，但合同约定的内容实际是诉讼代理，而法律咨询公司并无资格提供诉讼代理服务。
11: 我认为这个合同呢，它虽然名为服务咨询合同，但实际上它干的确实都是这个诉讼代理的事儿。所以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叫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一个合同，所以我认为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它咨询的事情实际上是诉讼代理的一些事情，而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关于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它是有明确限定的。这些所谓的法务咨询公司、什么法务咨询机构，它都没有资格来做这个诉讼代理的工作的。
9: 韩丽如指出，所谓的咨询机构甚至可能都没有专业的法律资质，靠模板套文书很容易出现错误。有些机构都会将案件低价转包给第三方律师，服务质量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11: 因为我们律师是不可以和这种法律服务咨询机构合作的，因为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必须挂在这个律师事务所进行执业，我们不得去律师事务所之外的这种机构去与他们进行合作。如果真的有律师跟这种所谓的法律咨询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这种诉讼代理工作的话，它是违反了我们行业的一些管理规范。
9: 律师提醒市民寻求法律服务，一定要核实资质，要求对方提供律师执业证件，同时核实对应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11: 第一就是不要轻信，就是所有打着法律咨询名义就是为你所谓提供服务的，都不要轻信他们对你的任何承诺。能够对你说出包你打赢官司、包你收回款项的，基本都不是律师，因为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不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第二呢，就是让你先付费，付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那一定不要付，因为我们律师事务所收费一定要进到律师事务所的公账上去的，我们不允许律师私人收费。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建议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9: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2: 区域要闻。
1: 睇各区方面嘅消息，南海区喺市民之窗自助终端上线资格认证服务，实现老年人拆面快速办理认证业务，唔需要依赖智能手机。服务上线只系10个工作日，就已经有超过1300名老年人系完成资格认证，超过300名老人通过一次拆面，同步办结高龄计生长扶两项嘅认证业务。
0: 寻日系第20个全国护肤日。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皮肤美容科联合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共同举办健康公益活动，通过健康科普、专家咨询、免费皮肤检测以及化妆品有害成分快筛等系列服务，帮大家走出护肤的误区，提升安全用妆意识。
1: 2016年顺德区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昨日举行，全区20支优秀青少年武术队伍同台竞技，轮番比拼刀。

0: 术、剑术、太极拳等比赛项目。赛事进一步推动武术套路在校园以及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以及发展，为省运会等赛事选拔和培养后备人才。
1: 高明区525青少年心理文化节启幕，将艺术表演、心理体验、公益实践融为一体，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走出校园，走进商圈，引导青少年正视情绪，舒缓压力。高明的青少年心理赋能行动已经连续开展3年，通过成长小组、心理讲座、团体辅导、个案跟踪、志愿者培育等多种形式，服务覆盖全区41所中小学，惠及青少年近20,000人次。
0: 高明区王子公园落成，区足球青训基地同步启用，项目集体育运动、便民配套、商业夜经济于一体，定位为粤超联赛第二现场核心观赛点同文旅消费新打卡地。
1: 佛山的沙口笋开挖上市了，今年沙口笋开采期从5月会持续到10月，6月到8月就是盛产期。
0: 禅城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应季水果专项突击检查行动，一共出动执法人员84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商户38家。5月以来累计快检水果70批次全部合格，累计抽检水果58批次，其中57批次合格，1批次不合格产品已经依法依规进行核查处置。
1: 顺德北教开展欠薪专项治理行动，聚焦公贸、建筑、劳务派遣、服务娱乐4大高风险领域，重点核查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考勤台账、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情况，严查拖欠薪资、以扣厂服培训费、上班不够3日不结算工资等名义乱扣罚员工工资、违规加班、违法使用未成年工等问题。行动一共检查用工单位63家，对存在超时加班、劳动合同不规范、违规扣罚工资等问题并引发投诉的多发的34家企业全部立案处理。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广州启动，省委书记王坤明、省长孟凡利共同揭牌。这个是广东首席永续经营的公司正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总规模是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其中一半额度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子基金，30%用于区域母基金培育地方产业集群，20%用于战略性直投重大项目。基金不设固定存续期限，解决短线长投的痛点，实施长周期绩效考核和尽职容错机制，政府不干预具体投资决策，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寻日闭幕，广东举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6大领域2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到现在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过100亿元。
0: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要求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在网络销售处方药的时候，应当确保处方药来源真实可靠，并且实行实名制。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开展，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而且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的时候，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人社部等5个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日开始施行。这个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0: 我国发布伦理指引，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科技部发布的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明确，相关活动应依法依规履行知情同意程序。基因人士和数据安全方面明确要求采取数据脱敏等措施，鼓励在符合人体基因数据安全标准、满足脱敏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分层级的数据访问授权机制。
1: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因为考生志愿填报不均衡，还有少量缺额计划要征集志愿。考生可以在明日上午10点钟之前填报征集志愿。
0: 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昨日发布，深圳2025年末常住人口是 1824.8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5.9 万人，增量全国第一。
1: 截至昨日上午，拱北海关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港澳车牌的单车的车次突破1000万次，日均有1.1万辆次。
0: 六处黑丝频段近日获工信部批复，代表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处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六处在内的移动通讯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我国当前正启动第二阶段六处关键技术的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仲需要完成首版六处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处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会在6月1日召开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IPO 申请。这次 IPO 宇树科技计划募集资金总额42.02亿元，投资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以及是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倚架、中途抛客等行为将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1: 深圳市发布新规，计划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抌垃圾的行为就会重拳出击，最高会处罚1000元。
0: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延长上映时间。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官方微博昨日表示，密时将会是延期到6月30号，也就是说电影将会继续上映到6月30号。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11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在电影评分平台上的评分上涨到9.2分。
1: 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昨日进入到第三个比赛人，广东组合王建杰、叶军以419.07分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这个是15岁小将王建杰这届赛事夺得的第二枚金牌，亦是广东队夺得的第三枚金牌。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日说，汉坦病毒疫情目前趋于稳定，过去两周只是新增一例病例，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他同时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正迅速蔓延，他提醒世卫组织各成员国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必须要抓紧时间完成带流行病协定附件的制定。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会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的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大约83000辆汽车。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科技手段防蚊灭蚊。会请来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禅城区以蚊治蚊试点项目灭蚊专家等，解释公共场所常见灭蚊灯的工作原理，分享省科学院在蚊虫防控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欢迎大家分落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早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零一。